0: 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0: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1: 福州市发布支持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第三批措施。
0: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请听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手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4: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 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

0: 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0.8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增速与全国工业持平。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机械工业出厂价格在上游价格持续上涨的带动下，降幅逐步收窄。此外，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 16.7%，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调节仪表与控制系统产量分别增长 48.5%、 28.0%、 25.1%。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拉动下，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升级，利润大幅增长 89.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说，展望下半年，综合来看，机械工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有利条件总体上强于不利因素。随着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以及扩内需稳增长、促转型相关政策持续发力，机械工业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精深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良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安徽金寨梅山镇徐冲村灵芝种植户江庆武：
4: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3: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5.5%。 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建成：
5: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2: 记者昨天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了解到，通过对快餐、小吃、茶饮、咖啡、正餐、火锅、烧烤、休闲餐与轻食5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至6月经营情况进行的调查，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了2026上半年连锁餐饮企业发展情况简报。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被调查的连锁餐饮企业中，71.7%的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及持平，其中13.0%的企业增速达到10%以上，显示出在行业转型深化的背景下，连锁餐饮行业展现出扎实的经营韧性，基本盘稳固。净利润方面，上半年58.7%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门店数量方面，上半年60.0%的企业门店数量实现净增长，连同保持稳定的企业，合计2/3的企业门店网络保持稳定或扩张。调查还显示，30%企业主动进行了门店网络优化，把资源聚焦到更健康的门店模型上。连锁化进程正在从数量扩张迈向质量深耕的新阶段。此外，线上线下融合经营已成为当前连锁餐饮的主流形态，54.4%的企业外卖订单占比超过30%。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2: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海油安澜号安装于珠江口盆地海域，安装位置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总重7800吨，扫风面积相当于7.5个标准足球场。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我国深远海风能资源丰富，是未来海上风电增量的关键来源。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相较于半潜式平台，张力腿平台的稳定性、单位兆瓦用钢量具有突出优势，且用海面积更小，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将更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由于风电波动性大，中国海油提出海上风电、燃油发电、储能多元电力组合协同供电模式，实现海上风电高比例接入油田电网，以绿电替代原油发电，降低油气生产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同时也减少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强度。该平台投产后，预计每年可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第14届海峡青年联心会昨天下午在福州举行，活动现场，福州市发布支持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第3批措施，围绕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创新合作、交流交往3个方面推出10条具体举措。在促进两岸青年就业创业方面，3条措施是：支持两岸优秀建筑师团队参与城市更新项目，共同开展城建城创；为两岸青年提供创业金融支持， 鼓励福建海峡银行等金融机构向两岸青年推出纯信用青年创业贷，通过发放算力消费券等形式，支持两岸青年以人工智能 AI 技术赋能微短剧、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在深化两岸青年创新合作方面，三条措施为：支持福州学校、医院、科研机构等用人单位聘任台湾青年，支持两岸青年人才科技成果转化，为项目落地提供拨改投资金等方面支持，支持台资企业等创新主体同等参与市级科技重大接榜挂帅项目征集，鼓励台湾高层次青年人才同等参与科技副总遴选。在支持两岸青年交流交往方面，福州出台四条措施，支持两岸青年来蓉开展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相见相创等主题实践，落实国家关于内地高校面向港澳台招收研究生在福州设立新考点政策，为台湾学生来蓉参加研究生考试提供酒店、景区门票优惠相应便利，深化两岸青年体育交流，支持新建棒垒球等一批体育场地，鼓励台胞加入市县队伍参加各类体育比赛，支持各级学校、社会体育组织开展两岸橄榄球、棒垒球等体育项目交流合作。福州机场推出福往福来、两岸青年亲子游、蜜月游、研学游等两岸青年主题旅游产品，为两岸青年提供住宿和车辆接驳等便利服务。2024年，在第12届海峡青年节峰会上，福州市正式启动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工作。
2: 昨天，第14届海峡青年会2026台湾学子重走科举路研习营在福州开营，81名台湾师生跨海而来，开启文脉寻访研学之旅。启动仪式上，两岸学子同台演出，点亮开幕时刻。鸣锣开典，文脉领航，秋闱开影，金榜题名，击鼓鸣志，触屏启序，登科留影等仪式依次呈现，以鼓里新眼的创新形式演绎科考场景，让两岸青年重温当年那段跨越海峡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记忆。开营当天，两岸师生们亲身体验非遗技艺，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后续营员们将沿着古代学子北上科考路线，奔赴安徽、北京两地寻古探今，溯源共同文化根脉，感知大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在交流互动中深化心灵契合。据了解，台湾学子重走科举路研习营活动创办至今，累计邀请400余名台湾师生赴大陆开展研学活动，持续为两岸青年携手同行、共筑未来搭建坚实桥梁。
3: 昨天，第14届海峡青年会海峡青年城乡联建联创实践营在福州举办。福建省青年建筑师协会秘书长刘炳辉介绍，本次实践营为闽台青年搭建起集实地调研、方案创作、落地对接于一体的实践平台。在为期1个半月的城乡联建联创实习实训阶段，共有32名两岸学子参与开展乡村建设实践。自2018年以来，福建在大陆首创以乡建乡创为主题的闽台合作模式、第三方全程辅导服务模式和两岸建筑师联合驻村模式。据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最新披露，截至2026年6月底，已累计引进台湾建筑师文创团队201支，专业人才735名，陪护式服务覆盖600余个镇村。活动现场同步对外发布28个福州市城市更新、古厝活化、乡村文旅、乡创意向项目，面向台湾建筑师团队、青年设计工作室开放报名征集。
2: 第3届龙游黄河口两岸青少年舞龙技艺交流活动，7月30号至8月6号在山东东营举办。活动期间，来自台湾南投县的19名师生先后走进东营市河口区海昌小学、东营市胜利孤岛镇第一小学，开展舞龙表演、互动教学与文体联谊活动。两岸学校负责人现场签署友好交流协议，并组织师生共同体验非遗代表性项目，在传统技艺的切磋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高氏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六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6: 现在高氏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7: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3: 伊朗格什姆岛六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2: 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2: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六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郑博，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陆伟、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权威，
1: 有力
2: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月妹。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近期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顺利举办，2026浙台青年交流季又全面启动，各类研习营、创业赛事、产业交流活动密集开展，越来越多两岸青年扎根浙江，携手共创。今天特别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院

0: 携手共创呢？
1: 浙江持续吸引两岸青年，靠的是一套能够把交流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的完整机制。浙江搞活动啊，活动只是入口，产业承接决定机会，制度保障决定信心，社会融入决定青年最终愿不愿意留下来。那么这一套这个独特的核心优势啊，我想分三个部分啊，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就是浙江呢已经形成了从初次到访到安居发展的政策闭环。浙江的政策优势呢，首先体现在连续性和系统性。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啊，吸引了两岸的嘉宾和青年代表有1000余人。台湾青年参与的规模创造了历史新高。活动呢，从杭州延伸到宁波、温州啊，还有湖州的城市、乡村、学校和社区，这就说明啊，浙江的青年交流呢，已经由单场论坛发展为全省联动、全年衔接的工作体系。更加具有含金量的呢，是浙江呢早就已经把台湾青年纳入到普惠性就业创业政策体系当中。在浙江的公开政策呀，明确写清楚了，就是台湾同胞呢在浙江的实习、就业、创业。同等享受见习补贴、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以及贴息。台湾地区的这个工作年限和专业成果呢，也能够在浙江呢用于职称评审。创业基地呢还专门提供了这个辅导、场地、融资和项目对接的服务。在此基础上呢，国台办支持浙江建设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建设浙理台融数字平台。推动会台事项的一网通办，浙江啊真正有辨识度的地方呢，就是把参访、实习、就业、创业、职称、住房和公共服务啊连成了一条链。青年第一次到浙江呢，就有人接，项目落地呢就有人帮，长期生活呢有保障，短期交流呢也因此啊拥有了转化为长期发展的现实通道。第二个方面啊，就是浙江呢拥有把台湾岛内的青年创意迅速的变成产品和订单的产业生态。应该说青年选择一座城市啊，补贴只能解决起步问题，产业呢才是决定它成长上限的问题。浙江呢同时拥有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电商直播、跨境贸易和庞大的民营企业群。创业者能够在较短的距离之内呢找到技术、资本、供应链、渠道和客户。那么这种产业密度呢，就意味着台湾青年的设计能力、品牌经验、文创思维和精密制造的专长啊，能够直接嵌入大陆的完整产业链。比如说像义乌举办的2026中华好主播两岸青年直播电商啊创业交流大会呢，就吸引了近500位的嘉宾参加。那么它的吸引力呢，就来自货源、物流、平台和全球市场的集中汇聚。那么在浙江呢，一项创意啊，有机会迅速的完成打样、生产、直播、销售和跨境出海，应该说这才是青年啊愿意扎根的硬核理由。第三啊，就是浙江呢已经形成了多城协同和两岸共创的社会环境。浙江的环境优势还在于机会分布广、产业层次多、社会接纳度高。浙江侧重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比如说像宁波港。它是突出了这个港口经济和先进的制造，而温州呢则是拥有活跃的民营经济，嘉兴呢是连接长三角的产业链，义乌的这个情况呢更加清楚啊，就是义乌直通全球的小商品市场。所以青年呢没有必要啊挤在单一的城市里边，而是呢可以按照专业项目和生活偏好啊寻找发展坐标。更重要的是啊，浙江拥有长期积累的台商、台企和台青网络，这一张关系网啊，既能够传授经验，也能够降低陌生环境当中的试错成本。所以，浙江最打动台湾青年的地方，归根结底啊，就是让交流有温度，让创业有赛道，让失败有缓冲，让成长有空间。所以，两岸青年在这里啊，共同做项目，共同闯市场，共同经营生活，携手共创，就会从活动的主题变成了真实的人生。
2: 从近年浙台青年交流实践来看，青年合作已覆盖数字经济、文创影视、电商直播、传统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请您分析一下浙江产业布局与两岸青年的创业就业需求如何精准契合，为青年共创提供了哪些核心赛道与发展机遇。
1: 浙江产业布局和两岸青年需求的契合呀。

0: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那就是科技赛道提供高质量的岗位，电商赛道啊降低创业的门槛，文创赛道呢把文化优势转化为市场价值。那么这三者呢是相互贯通，形成了从创意、技术到产品传播和销售的完整的链条。下面呢我详细的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介绍。首先呢这个数字科技和先进制造啊已经成为了高质量就业创业的主赛道，台湾青年到大陆来发展啊，最需要的不是一场短期的参访，而是呢能够持续积累技术经验和职业资本的产业平台。浙江呢，它是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机器人、集成电路、智能制造为重点的产业布局，这个呢恰恰是提供了高成长的一个空间。整个的浙江已经形成了从算力模型、算法到智能终端和场景应用的一个产业链。那么这种产业结构呢，和具有半导体、电子信息、工业设计、软件开发等等这些专业背景的台湾青年呢，高度契合。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期间，智联汇鑫验证中心呢就落地杭州的这个临平算力小镇。两岸人工智能机构和杭州人工智能小镇、人工智能产业园建立了合作机制。那么这种合作呢，已经从概念交流呢，进入到了技术验证、成果转化和项目落地的新阶段。这条赛道啊，提供的机会非常的清晰，那就是技术型的青年呢，能够进入到算法研发、芯片验证、机器人集成、工业软件和智能工厂这些岗位，而创业团队呢，则是能够依托算力平台、产业园区和制造企业呢，完成产品的测试。可以说，浙江真正有吸引力的地方，就在于让一项技术啊，迅速的能够找到应用场景，让一个创意的能够较快的变成产品，让青年呢从参观产业走向参与产业。第二，就是电商直播和数字贸易形成了台湾青年轻资产创业的现实入口。可以说，很多青年他们的这个初次创业都面临着资金不足、渠道有限、供应链薄弱等等这一系列的难题，这是在哪里的这个青年创业几乎都面临着同样的这样一些难题。那么浙江呢，它是拥有义乌国际商贸市场、杭州平台经济、宁波港口物流以及呢这个家乡特色产业集群，它能够同时提供货源、流量、仓储、物流和跨境的渠道。那么这种产业生态，尤其适合内容创作、品牌运营、电商营销和国际贸易的这个领域的青年。2026年，中华好主播两岸青年直播电商创业交流大会啊，在这个义乌举行。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啊，有近500位的这个两岸青年和业界的人士参加。项目呢，就覆盖了跨境电商、文创 IP、供应链整合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领域。义乌的这个价值啊，远远超出了直播场地本身。青年在这里啊，能够直接接触到海量的商品、成熟的物流企业，还有平台服务商和国际采购商。前面我们也提到嘉兴了，那么嘉兴呢，则是依托这个海宁的皮革、桐乡的羊毛衫，还有平湖的羽绒服等等这些产业呢，建立新电商、新媒体培训就业体系，实施这个千名台青电商主播培训计划。那训练营呢，已经举办了2期了，培训了台湾青年接近100人次。那么由此形成的机会呢，也并不是说只有主播这个岗位了，还包括选品策划、短视频制作、品牌设计、数据运营供应链的管理和跨境服务。台湾青年啊，熟悉岛内的消费习惯和文化表达。那么浙江青年呢，是熟悉大陆的平台规则和供应体系。那么双方的优势结合之后呢，一场直播啊，就能够带动设计、生产、销售、物流和售后整条的这个产业链。所以青年合作呢，因此啊，就具有真实的订单和持续的收益，不再停留在像以前的这个合影、参访和理念的交流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文创影视和传统文化转化，能够呢把共同的记忆呀变成这个共同的事业。两岸青年共享中华文化的根脉，浙江呢又拥有像良渚文化、松韵文化、粤剧、丝绸、青瓷、剪纸，还有横店影视产业这些资源。浙江的这个突出优势呢，就是把传统文化、现代创意、数字技术和市场传播呀连接起来。这些呢都为青年提供影视制作、数字内容、文创设计、非遗开发和文旅融合这些多层次的赛道提供了基础。 这些呢，进一步打通了传统记忆、现代设计、和产业运营这一系列的这个产业链。那么这条赛道呢，最能够发挥两岸青年的共同文化优势。台湾青年呢，在人文设计、精细表达和文化创意这些方面呢有所积累。浙江呢，拥有影视基地、数字平台生产能力和庞大的市场。双方共同开发微短技，共同开发数字 IP， 共同呢来进行非遗衍生品和这个文旅项目的这个合作，那么文化认同呢就会转化为共同作品，青年友谊呢就会沉淀为共同事业。两岸青年真正走到一起啊，最有力量的方式就是共同创造、共同收获、共同把中华文化传得更远。
1: 我们注意到2026年有多项惠台新政落地，浙江配套推出青年实习就业创业全链条扶持举措，助力台青融入本地发展。那么朱教授，您认为这些精准落地的配套政策如何切实降低两岸青年合作门槛，破解发展痛点，能够激活青年共创共享的内生动力呢？
0: 浙江配套政策真正有效的地方啊，就在于它抓住了台湾青年最现实的三种焦虑，那就是来之前不知道门往哪儿开，来了之后呢不知道事业怎样起步，决定留下来之后呢又担心住房社保和家庭生活。那么政策只有逐一拆掉这些门槛，青年合作呢才能够从组织推动转化为市场选择和人生选择。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来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信息归集和往来便利打通了台湾青年到浙江来发展的第一公里。两岸青年合作呀，面临的所有的障碍，往往不是说缺少意愿，而是呢，因为信息分散、求职渠道陌生、政策看不懂、岗位找不准这些原因呢，犹豫不定。那么，在2026年4月，发布的这个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这个政策措施，这国台办明确公布的啊，这十项这个措施呢，明确要建立两岸青年的这个双向交流机制化的平台，来推动啊两岸的空中客运支行的正常化，并且呢在台湾的中小微企业呢开拓大陆的市场，台湾的影视行业的业者呀、也可以参与大陆的微短剧创作等等，这些方面可以说提供了一系列的这个扩大便利。七月份上线的台青一家，进一步呢把交流活动、实习岗位、就业信息、学校招生和生活指南啊，集中到同一个平台上。截止到7月29日啊，已经有了接近2000家的企业入驻，发布的岗位呢接近6000个。台湾青年能够在线检索和这个投递简历。那么浙江建设的这个浙里台融的数字服务平台呢，又把融台事项啊，向着一网通办这个方向去推进。可以说这一类政策呢，直接降低了搜索成本、沟通成本和往来成本。过去呢，台湾青年可能要靠熟人介绍才能够找到一次实习的机会。那么现在呢，能够公开的比较城市、行业和岗位，而且呢，找到自己合适的、心仪的这个机会。可以说现在呢，这个政策透明度很高，政策透明度越高，青年越敢于迈出第一步。只有让青年进得来、看得懂、找得到，那么两岸的合作呢，才有稳定的参与基础。第二方面呢，就是实习、就业、创业啊，贯通了、分担了青年发展的试错成本。台湾青年初到浙江来发展啊，其实最大的痛点呢是缺少本地经验和社会网络。那么直接创业的话呢，风险过高。单纯的参访呢，又没有办法形成这个职业积累。所以浙江呢，就把实习、就业和创业串联起来，让青年先进入到企业，熟悉市场，然后呢，再寻找合作伙伴和相关的项目，最后呢决定创业的方向。那么这种渐进式的路径啊，把一次性的压住呢变成了分阶段的选择。浙江的公开政策呀，就明确的载明了，就是台湾同胞在浙江实习、就业、创业，享受啊这个同等待遇，就是同等享受啊见习补贴、就业补贴、创业补贴，还有呢这个创业担保贷款以及贴息。台湾地区的工作年限和专业成果也能够在大陆呢纳入到职称评审啊，这个创业基地啊提供这个场地、融资辅导和项目推荐。那么这意味着呢，青年在缺少经验的时候呢有实习平台，缺少启动资金的时候啊有贷款支持，缺少这个市场资源的时候有基地牵线，所以专业成长呢不会因为跨越海峡而这个被人为的清零。温州探索的就业带动创业的这个模式呢，其实更加直接。 台湾青年先参与成熟的项目，然后呢再独立经营。像这个温台融合发展青年创业基地啊，现在就已经注册了46位台青，孵化创业项目啊也超过了50个。2023年以来呢，温州已经落地了4个由台青参与运营的这个相关基地，可以说啊，真正精准的

0: 政策，就是帮助青年获得第一份经历、第一批客户和第一笔订单。补贴呢，只能这个拖住起步阶段，产业合作和市场收益呢，才能够支撑长期的发展。当青年通过合作得到成长、收入和尊严的时候呢，那么共创呢就会拥有自我循环的动力。第三个方面就是，生活保障和社会融入消除了台湾青年长期扎根的后顾之忧。台湾青年是否留下来啊？最终是取决于，这里能否安放他自己的事业，是否也能够安放自己的生活。创业场地啊，解决的是办公问题，像住房、医疗、社保、子女教育和法律服务呢，则是解决一个人能否真正的融入本地社会的问题。那么忽略了这些问题的话，再热闹的交流活动也很难以沉淀为长期的合作。浙江各地啊，已经把服务延伸到生活段，比如说像宁波啊，它的相关措施，覆盖社会保险，免费创业工位、实习补贴、住房公积金、子女入学和公共文化服务，并且呢，对台湾青年提供了这个创业的绿色通道和企业的管理辅导。温州洞头啊，还通过台青公寓、这个合作伙伴等等这些方式呢，回应创业青年的居住需求。可以说，这些安排啊，释放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台湾青年到浙江来，不是临时的客人，而是城市的建设者，是企业的合伙者，是社会的共同体的成员。只有让青年啊享有公平的发展机会、稳定的生活预期和真实的参与感啊，两岸青年才能够放心啊，共同投资，共同承担风险，共同分享成果。可以说，最有力量的融合啊，是两岸青年在同一间办公室里攻克难题，在同一条产业链上创造价值，在同一座城市里边把未来啊过成共同的日子。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当前，浙台青年交流从短期研学、参访，逐步转向长期创业、深耕发展，融合层次持续深化。那么，朱教授，两岸青年在浙共创的过程中，如何依托地域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同时筑牢两岸青年的文化与情感认同呢？
0: 浙台青年共创要真正走深啊，关键在于完成三次转变，那就是把地域资源转变为合作项目，把单项服务转变为双向赋能，把文化参访转变为共同创造。只有形成事业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啊。两岸青年呢，才能够从短暂的相遇走向长期的同行，就是资源互补啊，必须落到共同项目和共同收益上。浙江最大的优势呢，是产业资源高度密集，而且呢，不同的城市各有专长。像杭州啊，它拥有这个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平台企业；宁波呢，则是拥有港口物流、智能制造和雄厚的台资基础。温州呢，则是拥有民营经济和创业网络，嘉兴、绍兴啊，分别连接纺织、服装、历史经典产业，而义乌呢，则是能够把小商品、电商直播和全球市场直接打通，横店呢，则是具备成熟的影视制作体系。两岸青年啊，应当按照这个专业和项目啊，精准的匹配这些资源。比如说具有芯片、硬件工程和工业设计背景的台湾青年，他能够跟杭州、宁波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智能制造这些企业合作，而具有这个品牌设计、新媒体运营和国际营销经验的这些青年呢，则是可以进入到义乌、嘉兴的这个电商和跨境贸易体系。浙江青年啊，则是能够借助着这个台湾伙伴对于岛内市场消费习惯和文化表达的理解啊，提升产品的设计感、传播力和市场的适配度。在2026年浙江台湾合作周期间智联汇鑫啊验证中心啊就落地杭州的这个临平算力小镇，两岸的这个人工智能机构和杭州的人工智能小镇，人工智能产业园建立起来这个合作机制，这就表明呢，两岸合作呢已经进入了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阶段。义乌举办的两岸青年直播电商创业交流大会呢，则是把这个跨境电商、文创 IP 和这个供应链的整合纳入到了合作内容。优势互补啊，不能停留在台湾青年出创意、浙江企业出市场的这个简单分工上面，双方呢应该是走向共同研发、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品牌、共同分享收益。只有让每

0: 个人啊都能够在产业链上拥有合适的位置，在价值链上获得满意的回报，地域资源呢才能够转化为台湾青年长期扎根的事业基础。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双向赋能啊。必须从一次活动升级为长期的事业共同体。可以说呀，短期的研学确实能够增进了解，但是呢，却很难解决项目落地、团队磨合和市场拓展的问题。浙台青年合作呀，要由活动驱动走向项目驱动啊，由这个政府搭台转向青年主导啊，由这个一次对接转向长期陪伴啊，应该说呢，这个双向赋能是非常重要的。具体而言呢，就是每一项的这个研习营，创业赛事和产业交流活动都应当形成后续清单，明确哪些青年可以进入到企业实习，哪些项目进入到孵化基地，哪些团队对接投资机构，哪些产品进入到市场测试。浙江呢还应该进一步的来推动这个高校实验室、产业园区台资企业、民营企业和青年社团呢共同建立导师网络，为项目呢提供技术、法律、财务、融资和市场服务。评价交流的成效也要更多的考察，形成多少合作团队，落地多少项目，创造多少岗位，持续经营多长时间。那么，温州探索的就业带动创业的这个模式，已经说明台湾青年先参与成熟项目，然后再根据经验和资源逐步创业，这个呢能够显著的降低试错的成本。所以说这个模式的价值就在于台青不再单打独斗，浙江青年和企业呢也获得了新的创业人才和合作的渠道，可以说真正的双向赋能就是浙江为台湾青年提供市场、产业链和成长空间，而台湾青年呢，则是为浙江带来了技术经验、文化创意和连接岛内市场的新通道，双方互为合伙人、互为引路人，共同应对风险、共同扩大市场，这样呢，合作才不会随着活动结束而散场。文化认同必须在共同创造和共同生活当中扎根。文化认同仅仅靠讲座和参观确实很难维持持久。青年呢，只有在共同完成一部作品、共同经营一个品牌、共同服务一个社区的这个时候呢，才能够把抽象的血脉联系转化为真实的情感经验。共同劳动越深入，共同记忆呢就越牢固。浙江呢，拥有这个两种文化：宋韵文化、粤剧、青瓷、丝绸。剪纸横店影视这些这个非常丰厚的这个资源，所以两岸的青年呢，可以共同开发微短剧、动漫、文创产品、数字展览和这个文旅项目，用青年熟悉的语言讲述共同的历史，讲述家族记忆，讲述日常生活。那么更深层的认同呢，还来自于共同生活应当鼓励两岸青年进入到社区、乡村、学校和公益组织，共同参与乡村振兴、文化保护、志愿服务和基层治理。两岸青年共同解决一个现实问题，可以说这些胜过无数的空喊口号。共同经历创业的艰难收获的喜悦和人间的烟火，才会真正的理解彼此，同根同源，命运与共。可以说最牢固的认同是。生长在一起奋斗的岁月里。
1: 那么朱教授立足"十五五"发展开局背景，浙台青年融合发展也迎来全新的机遇期。那么未来浙台青年共创的核心发展趋势如何？同时，针对目前合作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短板，在助力两岸青年深耕浙江、长效共享发展方面，您又有哪些优化建议呢？
0: 十五五开局之后呢，浙台青年融合发展的主线就更加清晰了。合作重心呢，已经从这个活动交流开始，转向产业共创，从单点的扶持呢，也转向了这个全周期的服务，从这个情感的联谊也开始转向了事业利益和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可以说呢，机遇已经打开，下一步比拼的呢是项目转化能力和长效服务能力。产业共创将取代活动交流，成为浙台青年合作的主形态。未来最具有潜力的合作呢，将会集中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数字贸易、文化新三样，还有呢，现代农业和绿色产业。比如说浙江20268+4经济政策明确要推进人工智能加概念验证中式平台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及呢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那么这些方向和两岸青年在信息技术、工业设计、品牌运营、文化创意这些领域的专业积累高度契合。当然，当前的这个短板也很突出，就是一些活动，

0: 比较重视这个报名的人数，重视现场的声势，但是呢，比较忽视或者轻视这个项目的筛选，以及呢这个成果转化和后续的经营。那么青年在赛场上获得奖项啊，赛后呢其实找不到这个应用场景，找不到这个试制平台，找不到投资机构和首批客户，所以说合作如果始终停留在参访、路演或者说是签约的这个层面，热度很高，但是产业的含金量却不够。所以说建议啊，建立这个浙江省级的浙台青年共创的项目库，按照呢这个杭州人工智能、宁波智能制造、温州民营经济、嘉兴时尚产业、义乌跨境电商，还有横店影视文化这些方向精准的分流。那么，对于入库项目呢，则是提供这个小额的验证资金啊，中试平台知识产权辅导，融资对接和政府首购首用的场景，这个呢可以实行3年的跟踪服务。今后评价活动的成效呢，其实还要看留下多少团队啊，落地多少项目，创造多少岗位和订单。数字好看啊，远远不够啊，项目活下来才是真本事。全省联动和全周期服务啊，将决定台湾青年能否在浙江深耕。未来啊，浙台青年合作呢，将会由浙江等等这些中心城市啊，向着都市圈、县域和乡村来延伸。浙江"十五五"开局政策正在推进杭州、宁波、温州的都市圈和这个金、义、渠、荔这个城市群啊，这个协同发展。同时呢，实施青年入乡青年创业伙伴和全周期创业陪跑的计划。这就意味着呢，台湾青年在浙江的发展空间啊，将会从数字经济和先进制造，扩展到乡村文旅、生态农业、健康养老、非遗文创和县域的电商。现实问题呢是，这个政策呢依然还存在着这个碎片化的现象，比如说像不同城市的申报条件、材料标准、补贴方式和这个服务窗口并不完全一致。再比如说呢，像实习、就业、创业、住房和生活服务之间呢，也存在着衔接的断点。这些问题呢，我们确实也都是正视的。青年最怕的呀，不是没有政策，而是呢，政策看得见找不到，申请上对付慢，活动结束，服务也结束了。所以啊，建议啊，依托台青一家和浙里台融，建立呢这个浙江全省统一的政策清单、申请入口和服务档案，实行一次认证，全省通用，进度可查。再一个呢，就是建议啊，浙江为每一个这个重点项目呢配备这个创业导师和服务专员，这样呢可以把岗位匹配、工资、注册、融资、场地、住房、社保和这个法律服务呢连成一条线。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带来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随时收听以上内容。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再会。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
3: 去
2: 旅
3: 行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为18点至19点。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4: 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5: 也欢迎各位趣宝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上午9点呢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欢迎大家到评论区跟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4: 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呢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文化地标，欣赏加收藏不容错过。
5: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什么节目安排。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将由来自台湾的世云学姐来分享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打卡体验。
4: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邀您一起走进扬州，去感受独属于运河名城的风雅与烟火。
5: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孕育出一方乡音。中华大地上的方言各有别样的魅力。今年爆款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呢，就全程用潮汕方言对白，地道的乡音一出来啊，潮汕观众呢瞬间就被拉回了阿嬷在厝边泡茶的旧时光里。爽朗直白的川渝方言，凭借自带烟火气的搞笑台词多次出身，大家熟悉的动画片啊《哪吒二之魔童闹海》里的太乙真人的一口川普啊，我想更是成为全片标志性的记忆点了。而近期热映的国产动画片《八仙》呢，也为不同的角色设计了特色的方言配音呢。
4: 哎，方言确实是很有魅力，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在这些特色方言当中，哪一种独特的腔调最戳中你的心呢？您觉得哪一种方言最好入门，哪一种最难听懂？欢迎来到我们央视频的评论区，分享你的喜好和理由。
5: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马上开启今天的去旅行吧。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欢迎来到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台湾学姐世云。世云要分享的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打卡体验。
5: 没错，坐落于西安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里，无数国宝静静地陈列于此，而古都西安正好是华夏诸多文明故事开始的地方。
4: 作为一座拥有3100多年建城史、1100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定都，在这片土地上演绎了无数的历史兴衰和悲欢离合。一个个文化地标记录着这座城市在岁月长河中的绝代风华，流淌着生生不息的历史文脉。
5: 作为西安文化地标之一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位于西安市大雁塔的西北侧，馆舍为中央殿堂四与重楼的唐风建筑群，主次井然有序，高低错落有致。馆内收藏有170余万件藏品，尤以商周青铜器、历代陶俑、汉唐金银器以及唐墓壁画最为特色，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是收藏和展示陕西历史文化和中国古代文明的艺术殿堂。
4: 接下来啊，我们就跟着世云学姐走进陕西历史博物馆，一起去探寻华夏文明根脉。
7: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陕西历史博物馆。作为西安文化地标之一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它是位于西安市大雁塔的西北侧，那筹建于1983年，1991年6月20日落成开放。那作为中国第一座大型的现代化国家级博物馆，它的建成其实标志着中国博物馆事业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里程。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170余万件的藏品，是收藏和展示陕西历史文化以及中国古代文明的艺术殿堂。那目前呢，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基本陈设陕西古代文明，以文明摇篮赫赫中州、东方帝国大汉雄风、冲突融合、盛唐气象，文脉绵长7个单元，系统呈现了从史前到明清的完整历史脉络。此外呢，馆内设有2个需要购票的专题展览，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在第4展厅，它汇聚了何家村窖藏珍贵的金银器，从文化、经济、风俗等各方面去展示了大唐的盛世风貌。唐代壁画珍品馆，它是在东展厅的地下1层，那就珍藏了近600幅达1000多平方米的唐墓壁画精品。那此外呢，还有一个特展文化遗址，希腊化时代的黄金艺术， 那它是限时特展，那汇聚了希腊境内25家博物馆以及呢考古机构的250件的珍贵文物。展览以黄金艺术为核心线索，系统的呈现希腊化时期的艺术成就与文明交流的图景。还有这个免费的临时展览方面，像有金石学在陕西追金，它这个展览是聚焦陕西地区自商周到清代民国的青铜器遗存，那系统的梳理了金石学的学术脉络与当代传承。这个展览呢共展出文物200余件，那近90%的文物是首次公开展出。锦绣华赏，巴州博物馆藏古代服饰精品展，它展出了106件文物，纵贯先秦到魏晋时期，涵盖服装、鞋帽、配饰等诸多品类，年代久远，内涵丰富。那西地下青少年专题展厅的伯乐相马，穿越千年的神奇伙伴，它就是可以引导儿童去探索千年人马的关系。博物馆呢，它实行免费可是不免票的这个政策，那所以需要通过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去实名预约。那陕西历史博物馆就目前包括本馆还有秦汉馆两个馆区，那两馆的定位不同，各有侧重，而且它就是有点距离，就是相距大概1小时多的车程，但门票是不通用，需要分别预约。那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就是建议可以安排2天就进行一个深度的游览。就陕西历史博物馆呢，它的馆藏非常丰富，就有太多值得看值得介绍的。

0: 听完世云学姐的介绍啊，不由得感慨陕西历史博物馆真的是馆藏浩瀚，珍品无数啊。这些瑰宝呢值得我们好好品读。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查看评论区，稍后呢再逐一解锁陕西历史博物馆里的重磅国宝。
1: 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评论区有一位听友叫做心柔啊，他说非常喜欢看这个赵丽蓉老师的小品，赵丽蓉老师演的小品是用唐山方言，他说我很喜欢唐山方言，并且我觉得唐山方言好像很好入门啊。
0: 就是不像南方的方言那么难懂，是吧？北方方言呢整体上听起来跟普通话还是相近的。
1: 是，
0: 我觉得这些年来最有影响力的方言应该就是东北话了吧。
1: 没错，
0: 就是被小品推广的。
1: 是，我相信可能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能够说出一两句啊非常有趣的东北话，比如说大家都喜欢吃什么冻梨啊，对不对？像他的这个方言啊非常具有这个语言特色，就你会发现幽默感十足。
0: 是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孕育出了一方乡音。那中华大地上的方言呢是各有别样的魅力。那么今年呢有一个爆款的方言电影，就是给阿嬷的情书。
1: 是的，
0: 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了，它全程采用的是潮汕方言对白。这个地道的乡音一出来呢，潮汕观众瞬间就被拉回到了阿嬷在厝边泡茶的这个旧时光里。爽朗直白的川渝方言，凭借自带烟火气的搞笑台词也是多次出圈。像动画《哪吒二》里面这个太乙真人，他的一口川普哈，更是成了全片标志性的记忆点了。那最近的热映的国产动画电影《八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他也是为不同的角色量身设计了特色的方言配音。
1: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已经出来了，就是要和您来聊一聊哪一种独特的方言腔调最戳中你的内心，您觉得哪种方言是最好入门的，哪种呢最好听最难懂呢？哎，还也欢迎各位趣宝呢请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说出您的喜好以及您的理由。好了，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心愿。

0: 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趣旅行当中。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我们继续跟着世云学姐去打卡陕西历史博物馆。
4: 是的，世云学姐介绍到啊，走在展厅里呢，就能看得出来，展馆啊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布置的，从史前时期一直到明清年代，重点展现了周、秦、汉、唐四个朝代的繁华景象。西周的青铜器直观体现了当时完整的礼乐制度，走到隋唐展区，各式各样的金银摆件、玛瑙宝贝、唐三彩还有唐代壁画是琳琅满目，不光还原了当年长安城老百姓的日常，当然也记录了丝绸之路上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故事。一件件文物串起千年岁月，就像一本可以亲眼看见的华夏史书。
3: 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世云学姐的脚步，解锁馆中极具代表性的重磅文物，在方寸器物之间读懂巍巍华夏的盛世荣光。
5: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挑几个印象比较深刻的跟大家分享。首先呢是独孤信印，它的全称是独孤信多面体眉金主印，这可能不少朋友都听过。那它之所以红，就是因为它曾经在2019年高考的那个数学原题中出现，所以它就成为被大家关注的网红。它质地为眉金石乘八人多面体，那一共有26个面，其中呢18个正方形面，8个三角形面，边长20米，通体高 4.5 厘米，宽 4.35 厘米，重 75.5 克。就在我国的这个考古史上，虽然说陆续的出现过多面体的印章，可是多达26面的目前呢就仅此一枚。那这个独孤信印呢，它其实是一张古人的名片，主印的不同的身份介绍，那比如说我涉及官职啊、社会关系、教育、子女等各方面，所以这个一枚印其实就记载他的这个人生的轨迹。那就是都叫做独孤信印了吧，那主人自然就是独孤信。那独孤信是谁呢？他是西魏时期的一个大臣，那他还是当时的八柱国之一。那这个人呢，史书称他是美夷龙，也就是说他是个美男子。著名的侧帽风流这个典故就是出自于他。他的七个女儿当中呢，就是三个都成了这个母仪天下的皇后，所以很多人就开玩笑说这个独孤信呢，他是中国第一老丈人。那就是当时看到第一个反应就说，诶，怎么这么小？可是想到他的这个用途也就释然了。那确实你要携带太大也不方便。那一枚印章居然是多功能式的，那我们放到现在可能就是要展示出好几张卡嘛。那可是古人呢就这样子一个石头就解决了。那这里可以充分的感受到古人他的生活智慧还有他的精致。鸳鸯莲瓣纹金碗，它呢也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那这两件纯金打造的碗的造型纹饰是完全相同的，那采用的是锤舌工艺制成，那造型呢饱满庄重，碗壁锤舌出上下两层向外凸骨的莲花瓣纹，那每层呢有10片，上层的莲瓣内錾刻有鸳鸯、野鸭、鹦鹉、狐狸等动物纹，那下层就是装饰单一的冷冻花的图案，那空白处呢就填以飞禽、云纹还有鱼子纹理，那整体就

是华丽非凡。那两碗的内壁呢，分别墨书九两半、九两三，就标示它的这个重量。那这对金碗，它不仅是唐代金银器工艺的一个巅峰之作，那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它的那个多半的装饰风格，其实是起源于古希腊罗马。经过西亚、中亚传入，那唐代工匠在吸收这一个技法的时候，就融入了流畅的线条，还有通体装饰等，就是中国的审美元素，所以就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唐代艺术风格。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就金碗在唐代通常是作为这个酒器来使用，跟它一起出土的那个五马衔杯纹银壶上面那个。五马口它衔的这个酒杯就跟这个碗的形状是相同的。那这对金碗其实展现的是盛唐的富丽堂皇，还有它的开放包容，也就是我们参观的时候呢是不可错过的必看。那当然看到第一眼就觉得怎么这么漂亮，这么精致，还刻了这么多的纹样，那个工艺就是细致的，可以慢慢的欣赏。那这时候就会想到，哎呀，这不知道千年之前这个工匠是怎么做到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就是真的很多精品，除了上面介绍的，像我觉得那个唐代彩绘陶梭伯俑，它那个尾曲脸就非常的经典，很有意思。那我就是拍了它几张照，然后还用它做了就是一些表情包，然后配上一些文字，像那个宝宝委屈但宝宝不说，我觉得超应景，而且很实用，就是连续几天他就踏平了我的微信。这里伴手礼也很好买，那当然我觉得只要是那个博物馆，其实文创都非常的好，就很容易让你就是钱包失手这样。好，那当时我就买了那个独孤信多面印的冰箱贴。那你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反正就觉得很想买，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眼缘。那它的这个门票其实非常抢手的，所以会建议就是提早几天在官方的小程序抢票，那一般可能会建议就是五天前。那当我就具体可能还是看你就是预约的那个时间吧。我建议就是或许可以购买付费的特展票做一个备选，因为这样子你一定可以去，一定可以进去博物馆。那博物馆的本馆很大，那展览呢它也已经扩展到多个展厅。那如果时间比较充裕，而且是第一次来，那可能会比较推荐就是按历史的脉络走，就从第一展厅的史前商周开始，然后依次穿过第二、第三展厅，去感受大汉雄风还有盛唐气象，这样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框架。那看完就是基本陈列之后，可能可以考虑就是依照自己的兴趣去选择一些付费的展览，像那个第四展厅的大唐遗宝，就是大家很多人都推荐的。那还有像那个第七展厅的文化遗址希腊特展，这个都可以考虑一下。那如果对绘画有兴趣，东厅地下一层的唐代壁画珍品展就是也蛮值得去的。那当然如果说时间比较紧张啊，或者是想避开人流的话，那或许可以考虑就是冲这个第四展厅的大唐遗宝，然后再去这个看其他的这个展厅。那当然不管选哪条路线啊，出发之前最好都建议能够通过官方的小程序去确认一下就是各个展览的最新开放状态，因为个别的展厅呢它可能会就是临时调整。那馆内呢它有提供就是讲解服务，就是蛮推荐的。那因为就是都讲得蛮好，可以听到不少有趣的故事，那是蛮建议就是请讲解员的。那要不然就是文物这么多，那很容易就走马看花，就比较可惜。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拍照的话呢，千万不要用闪光灯，因为这样可以保护文物，那当然就是可能拍的也比较这个自然吧。那总之呢就是
陕西历史博物馆之旅啊，就既能跟国宝对话，也能够带走属于自己的小乐趣。比如说可能你喜欢的文创，就反正还是非常的推荐的。

0: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竹青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收听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方言啊，然后看到吴静就说，我觉得台湾腔的方言就特别戳我的心。嗯，是的，我们在台湾驻点的时候听台湾人说话也觉得哎呀，软软糯糯的，特别好听，
5: 尤其是女孩子啊。那么一说到这个方言当中的这个流行文化，我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天津方言了。
4: 哎，
5: 你看一提到这个天津，我们知道它是相声的发源地嘛。
4: 对，
5: 天津方言自带这个幽默的属性，为相声啊、快板等这个曲艺形式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语言的土壤，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经典的相声段子都带有鲜明的这个京味的表达？但是一提到天津非常著名的这个电视连续剧，大家会想到一个叫做《阳光的快乐生活》。我们都知道它是天津方言的一个 IP 级现象的电视连续剧了，就是用这个地道的京味的这个对白来演绎普通天津市民的日常趣事。哎，是很多天津人共同的童年回忆啊。
4: 嗯，那么其实华夏大地啊，真的是方言众多哈。啊，
5: 是，
4: 我看到欣柔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我觉得，我猜欣柔是北方人啊。
5: 哦，
4: 他说我觉得这个潮汕话、闽南话就有点难听懂。是的，北方人听南方的方言就会觉得像连珠炮似的。他说，不过啊，虽然我听不懂，但是我还是蛮喜欢听的。
5: 是，一说到这个难懂的方言，我觉得上海话也是非常难懂的。但是有没有发现啊，前些日子一部《繁花》让很多人都爱上了上海话。有人说这个上海话是自带海派文化的一个滤镜吗？有没有发现这个吴侬软语的独特的听感的辨识度，让很多朋友都有冲动想去学一学这个上海方言。但是当我们在看这个《繁花》的时候，你会发现沪剧本身，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那个语言表达也是非常的精准。就是让上海话成为近些年当中年轻人愿意去学习的一门方言了。
4: 是的，我觉得像这种在流行的文化当中，比如说影视作品啊、流行歌曲啊、还有相声啊之类的，用一些方言的元素啊，都很利于传播。尤其是繁花，刚才白强说的，我觉得大家真的应该去看沪语版啊。它虽然有两个版本，是吧？好，那关于这个方言的话题呢，我们还在继续，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可以在央视频呢搜索去旅行，然后呢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呢也会选出两位趣宝，赠送奖品，就是武汉的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5: 好了，接下来的环节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

0: 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1: 说到扬州，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呢是古诗词啊，杜牧的《春风十里》，李白的《烟花三月》，千百年来呢，诗词为扬州蒙上了一层浪漫的滤镜。但是扬州的底蕴呢，远不止于纸上风月。
2: 没错，因为大运河开通，扬州成为了南北水运的枢纽。鼎盛时期呢，盐业兴盛，南北物资各地文化再次交汇，而繁荣的经济则孕育出了璀璨的本土文化。在扬州，你能遇见精巧雅致的江南园林，聆听独具韵味的扬州曲艺，当然啊，还可以观看细腻灵动的扬州漆器以及玉器。
1: 当然，除了流淌千年的风雅诗意，扬州呢还有活色生香的人间烟火。作为淮扬菜的发源地，菜肴呢讲究清鲜平和，尽显匠人品味。
2: 没错，运河涛声不息，诗词、园林、曲艺、手艺与市井相融，共同构筑起这座古城厚重鲜活的底色。哎，我想啊，这便是扬州独有的味道。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扬州，去感受独属于运河名城的风雅与烟火。
3: 扬州历史悠久，是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而成就这座千年古城繁华与底蕴的源头，与一条古老的河道息息相关。它就是吴广夫差开凿的邗沟。我们与扬州文史学者顾峰来到市区北部的古邗沟遗址，探索扬州2500多年建城史的起源故事。
4: 城市的北面是长江的古岸，就是我们这边都是长江嘛。江岸的高地上面的水，它就自然的就流下来，是吧？流下来以后呢，它就形成这样的一个自然的沟壑。就到了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呢，这个他为了北上争霸呢，利用韩国的这个诚意啊，来营造他的这样的一个城池，同时呢，就是用人工的方法，把这个自然的这样的形成的沟壑和江淮之间的一些小的湖泊，把它连起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这么一条运河，是吧？就最早的运河。
5: 我们也常说这个古邗沟是有记载的、可考证的最早的运河。
4: 对对对对、
5: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旁边的河道，基本上还是原来的这个河道的所在地吗？
4: 应该说这个是一个古河道，但是当然就经过2000多年的这个演变，它肯定不是原来的这个面貌了。
3: 邗沟是中国最早开凿的运河之一，同时也是最早有多部史料明确记载的运河。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长江以北开邗沟，筑邗城，自此便有了扬州城。邗沟连通长江与淮河，夫差曾通过河道率领大批军队前往北方与诸侯会盟。到了西汉初年，另一位吴王刘濞开邗沟之道，从茱萸湾向东通往海陵仓。在当时，这条运河之道也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了感念夫差和刘濞对今天扬州发展奠定的基础，人们在古邗沟与扬州古运河的交汇处建起一座大王庙，以纪念两位吴王。
4: 这个就是两位吴王，上首的这一位是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这一位呢是汉初的诸侯王吴王刘濞。一般来讲，一个寺庙里面的主神只有一位，这个他们是两位并祀的，把大王庙建在运河边上，也是因为两位吴王啊都开过运河，吴王夫差开了邗沟，吴王刘濞开了运盐河，都是扬州历史上早期的两条非常有名的运河。
5: 所以其实对于整个扬州城的发展和兴起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4: 对，自此在清代康熙年间，他们已经被地方啊老百姓就供奉为地方的财神。
3: 两位吴王开凿的运河，成就了扬州的千年根基。这片给沿途带来兴盛的水系脉络，一路绵延浸润， 最终孕育出了扬州最负盛名的一方山水胜境瘦西湖。我们来到位于柳湖路旁的虹桥，从最靠近瘦西湖核心景区的南大门进入，乘上游船前行，瘦西湖两岸的带状景观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4: 这一段呢，就是长堤村里一个长长的河堤啊，沿着岸边，就是桃柳涧池，就是基本上是三步一桃，五步一柳。到了春天的时候特别好看，柳绿桃红啊，桃花开得非常灿烂，而且呢，远远看过去像假的一样。我们所看到的瘦西湖主体，包括这个它的延伸的部位，其实都是我们扬州历代的城壕，都是跟我们的城市的水系有关。
3: 出入瘦西湖的我们陶醉在这满眼的绿意中。瘦西湖是在河道基础上发展成的园林，长堤春柳这一段历史上叫做宝障河，这里曾是扬州城郊，因为建筑空间广阔，再加上有水道连通城市，交通便利又野趣十足，扬州城里的大户望族纷纷沿着水岸兴建私家园林与城郊别墅。明代晚期，这里就已经发展出了从城中到此的游览线路，称为公共景观。在清朝乾隆皇帝数次下江南期间，扬州盐商们又沿河道两岸密集地建造了一系列次第展开的园林景观。
4: 乾隆跟南巡嘛，政府就组织大家盐商出资，过去大家是一家一家的有边界，后来因为要把它变成一个整体嘛，就要可能要打破这样的一种明显的这个标志。
5: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身边其实看到的更多的还都是绿树啊，没有这个很明显的院墙这样的隔阂。
4: 它这个最后就形成了叫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乾隆年间人们对它的评价就是虽是人造，宛自天开。它虽然是人工的，但是看起来像自然的一样，这个就是最高妙的。
3: 在水道转折处，我们停船靠岸，来到了小金山，这也是一座园林。清朝乾隆年间，盐商程志全在瘦西湖西北开挖莲花埂新河，挖河的土堆成了一座小山，称为瘦西湖地区地势的高点。与行船观赏不同，水岸步行则是另一番感受。伴着柳荫的凉意，我们不知不觉间就走入了一座敞开式的庭院。从自然到人工，这样的过渡让人无所察觉。这也许就是瘦西湖园林虽是人造，宛自天开的妙处。
5: 顾老师，我们也发现了，其实扬州很多园林里面的这个名字都很雅致哈。你比如这儿叫小金山，还有小盘古，虽然很漂亮很精致，但是特别喜欢用这样这个小的这种形容。
4: 其实这个呢也反映就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这样一种谦卑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像这个小金山，因为对面有镇江的金山，这个我们呢就自甘其小，我们是小金山。我们还有那个小秦淮，因为南京有秦淮河，我们那个规模比它小，认为我们繁盛的模样类似于南京的小秦淮。韩愈写过送李渊归盘古序，是吧？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园林，是吧？有这个盘古的这个意思，所以叫小盘古。
3: 小金山四面环水，它的面积约8000平方米，是瘦西湖最大的岛屿。因为这里最适宜观赏水景，所以岛上的建筑多是桥、亭、观、台。小金山的最西端是一道长堤，尽头就是瘦西湖的著名景点钓鱼台。
5: 我们现在其实是在钓鱼台上，但是最美的景致在我们的身后啊。
4: 这一带正好是瘦西湖的精华所在，它的东面是小金山景区，对面呢就是武亭桥和延庆寺，就白塔，所以这个是扬州的标志建筑。
5: 其实我看到很多人都喜欢在这儿拍照哈，因为刚好我们身旁的这个亭子它也是采用了这个圆形的门。
4: 那它就是框景嘛。就是我这个建筑作为取景框，我一定要把对面的那个对景啊框住，所以这样的话它就非常美了。
3: 千年文脉造就了扬州繁华风物，也孕育出名扬海内外的淮扬菜。淮扬菜根植于江淮水土，讲究本味，精工细作，现在已经成为中国著名菜系之一。在采访中，我们结识了吴松德， 他在古运河边开了一家淮扬菜馆。
5: 看得出来，这个好像整个建筑的主体还是有点老宅的这种感觉啊。
6: 这栋房子吧，它非常有特点，它是临古运河边上。
5: 为什么想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新式的餐馆摆在这个运河边呢？
6: 这也是巧合啊。当时是做一个相对感觉有品质的，后来我们做了一些升级，让它更接地气儿了。很多年轻人来扬州，喜欢找那种记忆历史那种扬州，所以我们这个呢也是应景做了一个汉服体验馆。那一做之后，会发现很多的我们年轻人喜欢去体验这种穿越古装那种体验。
3: 虽然成功引入了新的经营创意，但是菜品才是餐馆的核心竞争力。为了满足更多顾客的需求，店里的菜单不断推陈出新。吴松德毕业于扬州大学烹饪系，师承淮扬菜烹饪大师，自己也是一名大厨。这一晚师傅就要来店里试新菜，吴松德还在准备。
5: 今天是准备做一道什么菜呀？
6: 这道菜做的一个两个扬州名菜合并一道菜，扬州要吃扬州炒饭。然后呢还遇到扬州的淮扬菜的名菜叫软兜。
5: 软兜是什么菜？
6: 软兜就是长鱼啊，长鱼的扇贝。拿素菜汁绿菜汁然后给它做出来一个底，翡翠饭，然后再加上长鱼贝，然后用扬州的一个爆溜的炒法把它做出来，然后再进行台前绘制。那因为炒长鱼呢非常对火候这块有要求，一长了这道菜就不好吃了。所以我们要用扬州最传统的溜菜，要有对之芡。
3: 爆溜扇贝前要事先调制对之芡，芡汁里要有糖、盐、黑胡椒粉、蚝油、醋、虾子酱油、淀粉，最后再加入鸡汤调匀。
6: 一般新菜上台之前都会让师傅有空的话约他过来尝一尝，给提一些建议。因为师傅讲的叫菜肴的创新它还要有本，我们叫创新不忘本。传承不守旧，不变的是原材料，我们的口感我们的记忆不变。好，这道对之芡就好了，一会儿就用上这道对之芡。
3: 调好芡汁，点火起灶，用菠菜汁做底，加入事先蒸好的米饭翻炒，做成翡翠饭。接下来就要溜扇贝，先在水中加入醋和料酒烧开，切断的扇贝焯水备用。热锅下油，依次加入韭菜段、焯过水的扇贝段和对之芡，快速翻炒一分钟，出锅前淋上麻油。这道菜的独特之处在于最后一步制作工序要等到端上餐桌后再去完成。这一次吴松德还准备了一道传统菜，这就是淮扬名菜狮子头。
5: 吴老师现在是在做这个，把这个肉给改刀一下，但我们面前还有很多的料，这改刀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吗？
6: 这个要切成十六丁大小。
5: 十六丁大小？
6: 十六丁大小
5: 就是跟石榴籽儿的那个感觉差不多。
6: 对对对对，
5: 是吗？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五花肉呢？
6: 原来的狮子头它需要五花肉再加上肥肉、肥膘肉。对，现在呢基本上我们五花它的匀称度特别好，然后这个作为这个火候菜炖出来的话，它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叫狮子头的口感。
5: 因为可能如果全是瘦肉的话，这口感太柴。
6: 对，它就太柴了。
5: 而且
6: 肥肉呢大家又接受不了。
3: 制作淮扬菜特别考验刀工，手法娴熟只是基础，厨师要懂得每一种刀工产生的不同口感，还有相应的烹饪方式。制作狮子头，五花肉要切成肉丁，而不是剁成肉馅，这是因为在长时间的炖煮下，肉馅儿会失水，口感变得干柴，而肉丁可以保持食材内部的水分，口感鲜嫩软烂，入口即化。切好肉丁，接下来依次加入葱姜碎、鸡蛋、盐、糖、胡椒粉提味，倒入黄酒、酱油、蚝油上色提鲜，混入清甜爽脆的马蹄碎丰富口感。
6: 上镜之后啊，它肉呢相互就浇在一起了，
5: 它是用这个手掌跟这个肉馅儿搓的这种感觉，
6: 下水呢不容易散。哦，
5: 所以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6: 对，
5: 味道的融合，然后肉跟肉之间这个所有的食材之间的融合，再加上上了劲儿之后它才有这个抱团的这个力量。
6: 然后这个要最后一个要摔打上劲，助力它，外力的助力让它上劲。
3: 首蘸水淀粉团好丸子下入鸡排骨

0: 肉皮汤混合的汤底，小火慢炖。菜品准备完毕，现在只等师傅到来。周小燕是淮扬菜烹饪名家，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烹饪科学方向研究。他还在学校主讲中国烹调工艺学、厨房管理等课程。两道淮扬菜上桌，师傅将会怎样评价？吴松德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1: 啊，我看这个钟老师先喝汤，我也来先尝一尝这个汤。
2: 尝完以后，我觉得这个狮子藤的达到了我们扬州狮子藤的标准。入口即化，吃起来像豆腐一样的滑嫩，刀工和火工都已经到了，都已经到了。当然，我要给他提一个建议的话呢，就是这个枸杞啊，不一定需要点缀在这个狮子头上，从拍照的效果、颜色来看，可能好看一点。但是呢，我们真正的从食用的时候呢，这个点缀呢，可以不需要。
0: 扬州的淮扬菜兼具刀工、火工等烹饪工艺，具备清鲜平和、浓醇兼备、咸甜适度、南北皆宜的风味特色。
1: 那周老师，其实扬州的诞生跟发展都跟运河有着很大的关系哈。您觉得运河对淮扬菜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
2: 对，因为运河实际上对淮扬菜的影响也非常的大。一个呢，运河的这个水运啊，让北方、南方的物产和厨师还有菜品做了很好的交流。说实话，扬州的淮扬菜的发展和盐商的推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扬州它追求美食，善于美食，而且它的这个家厨啊、私厨啊，都是聘请了全国顶尖的这些高手。所以，一个菜系的发展，一个地方美食的发展和地方的经济、文化和运输是一起关联在一起的。所以呢，这个运河对我们淮扬菜，对我们这个淮扬菜现在的历史地位的诞生，做到了巨大的贡献。
3: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从扬州的瘦西湖边淮扬菜的风味里哈，其实到扬州可能大家也会扬州话，其实也蛮好听的，就是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懂，因为今天我们在跟大家聊方言嘛。
4: 没错没错。
3: 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你看心柔他说哎，我猜他是北方人，果然他说承德人，我想起来了，好像说了很多跟承德有关的文旅项目啊。他说我是讲普通话的，不过我蛮喜欢方言的，而且不管走到哪儿，有没有感觉好像一到那儿。这个方言一传出来，你就会觉得哎，我真的到了一个新鲜的地方了，
4: 是的，
3: 这个特别有这个入乡入境的那种感觉。
4: 哎，我发现今天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积极参与到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当中了，大家都觉得这个方言呢，不管是在传统的曲艺里啊，还是在这个地方剧里啊，都融入了很多当代年轻人喜欢的各类流行文化。我不知道刘洋有没有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啊，非常喜欢各地方的这个地方戏，比如说前一阵大家非常喜欢秦腔啊，还有很多人喜欢豫剧等等，我觉得这就是方言的魅力，让大家深深的爱上了戏曲文化。
3: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去旅行呢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我们来选出今天的两位参与我们节目的趣宝。
4: 是的，
3: 一位呢是心柔，一位呢是吴静啊，恭喜两位获得奖品，请您把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及获奖的日期发送到 qlx@cctv.com， 就是我们去旅行的汉语拼音手写字母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跟您联系，给您发奖。
4: 是的，那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2: 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15-5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本次发布的防治方案具体做出了哪些部署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您共同关注。
3: 眼下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时节，节目当中啊，台湾茶人叶宇将与我们分享立秋时节的诗词与茶事，我们一起在书香和茶香中来品味立秋。
2: 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在大陆学习中医药学的台湾青年苏于轩，听一听他在大陆的学习生活的体会和感悟。
3: 如今的人工智能及 AI 正深入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就来跟随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一起走进贵州毕节市的织金县，了解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

0: 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155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3: 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我国暴雨频发，诱发了许多以往未识别、未明显征兆的地质灾害。面对极端天气事件、破坏性地震、人为工程活动等变量多，以及我国地质灾害存量大的特点，方案具体做出哪些部署？如何织密扎牢公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护网呢？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地质灾害是指在自然或人为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对人类生命、财产、环境造成破坏和损失的地质作用现象，如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等。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地质灾害一旦发生，往往会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应对地质灾害重在预防。但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构造与地震活动强烈，加之气候类型复杂多样，极端天气频发，人为工程活动强烈，导致地质灾害易发、多发、频发，隐蔽性、复发性、突发性强的特征也让预测难度不断加大。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的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威胁着1148万人和7600多亿财产的安全。尤其是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强降雨引发大量非重点防治区域的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生灾害，并造成人员伤亡，给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带来重大挑战。
4: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布设了7.5万余处自动化监测预警设备，科技防灾能力显著提升。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杨旭东表示，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5: 不管是依靠传统的群测群防加专业排查，还是开始推动高精度遥感测绘技术大规模应用，推动普适性监测仪器的研发与应用，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4: 简单而言，以往未识别、无明显征兆，也就意味着这类地质灾害不在过往排查出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上。因此，即使隐患点都治理好了，风险依然在广大风险区这一面上存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点上的防御扩展到面上的管理就显得尤为必要。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5: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4: 因此，方案划分了“十五五”期间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重点防治区17个，总面积约297万平方千米；地面沉降和地裂缝重点防治区4个，总面积约28万平方千米。杨旭东表示，这是对“十四五”期间划分的16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进一步的细化和扩展。
5: “十四五”全国划分了16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以东南丘陵、秦巴山地、西南山区等传统高易发区为主。“十五五”全国划分的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则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并增加了亚夏水电工程建设、高位远程灾害链、燕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体现了近年来重大工程建设、高位远程链式隐蔽性灾害以及北方地区防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4: 此外，方案更加强调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对极端天气和工程建设引发灾害的有效防范应对，提升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杨旭东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不仅构建了人防加技防的监测预警体系，在全国27个省区市选择险情较大、承灾风险较高、威胁人数较多的7.5万余处地质灾害点开展自动化监测预警，还建立了省市县一体化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平台，实现了全国易发区县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全覆盖。而根据方案，十五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向精细化、智能化进一步迈进，优化自动化监测网建设，利用 AI 数字孪生等技术提升隐患识别和灾害预警的精准度。
5: 包含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核心主线、战略目标、管控对象、技术手段在内，这些转变的背后是地质灾害防治思路的重要升级。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不仅要掌握已知隐患点，更要去评估哪片区域风险高，划定风险区进行源头管控。这种思路转变是科学地认识到，在极端条件下，部分灾害在现有技术下仍防不胜防，而做出的积极应对。同时，方案也提出，针对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群测群防员、公众等不同的防灾对象开展宣传培训演练。未来防灾工作将更依赖于科学评估、精准预警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提升公众防灾意识。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眼下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秋时节，古人认为立秋时节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天地由阳盛逐渐转向阴盛。此时啊，农作物的力量啊也在向内向收敛，那么由繁茂成长趋向成熟结实，是收获的季节到了。
2: 立秋是秋天的开始，但这并不意味着凉爽马上到来。立秋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仅次于大暑小暑的第三热节气，要到秋季第二个节气处暑才能明显的感受到暑热的减退。那有人说呢，立秋好比是盛夏，这条大街上一个度数不大的转角，这个比喻很是形象。不过呢，虽然角度不大，但是转角还是意味着有所变化。在气候更替的转角处，我们还是能够察觉到不一样的风景，感受到不一样的心情。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唐代的刘演史的一个收字道出了立秋的气质，提示我们啊要注意身心的收敛和修养。岁华过半休惆怅，且对西风贺立秋。宋代的范成大的一个贺字道出了立秋的心情，当然啊，也让我们对不久将到来的清凉和收获呢也充满了期待。接下来呢，台湾茶人叶宇将与我们分享立秋时节的诗词与茶事，让我们在书香和茶香中一起来品味立秋吧。
4: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宇。立秋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三个节气，也是秋季的起始。古人说立是开始的意思，立秋是秋天的开始。这个时节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由阳盛逐渐转变为阴盛的转折。风不太一样了，早晨推开窗，迎面来的那一阵空气好像比昨天轻了一点点，不是温度计上降了几度，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很细微的变化，像什么东西正在静静地转身。古人说一叶知秋，不是满树的叶子都黄了，只是一片，就那么一片从枝头落了下来。如果说大暑是夏天最盛大的绽放，那立秋就是绽放之后的收敛。它不声张，不打扰，只是静静地把季节往前推了一步。它轻轻地告诉我们，季节换了，也许该换一种心情了。把夏天那些向外张扬的力气换一个方向，转向收敛、沉淀和酝酿。古人写立秋，往往不是写凉，是写那一丝不容易察觉的变化。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是唐代诗人刘演史笔下的立秋。云收起了夏天的浓烈，树叶轻轻的一颤，发出的声音已经不一样了。天地之间的色彩和声响都在悄悄地换季。宋代诗人刘翰在立秋里也写过类似的感受：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叶月明中。小乌鸦的叫声不知道什么时候散了，就是忽然觉得屋子里空了，静了。那种静不是没有声音的静，是少了一种声音的静。整个夏天都在的蝉鸣、鸟叫、闷雷，那些你早就习惯了的背景音慢慢开始减少、消失，然后你感觉到凉，是枕头上那一点点，把脸贴上去，有一丝说不出来的清爽，好像秋天也住进了枕头，等你来发现。睡起秋声无觅处，写得很妙。我们每个人换季的时候，不是一看日历就知道秋天来了，是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什么，然后到处去找，在风里找，在树上找，在自己的皮肤上找。秋声不是一种声音，它是一种变化。就在这个时候， 诗人看见了满台阶的梧桐叶被月光照得安安静静。那秋天就是这样的，它在你睡着的时候让一片叶子落下来，让月光把它照亮，等你醒来看见了就懂了。三伏熏蒸四大愁，蜀中方信此生福，岁华过半休惆怅，且对西风贺立秋。南宋诗人范成大在诗句中写，三伏天的热像把人放进一只蒸笼里，哪儿都逃不掉，热到连思绪都是黏的。人在这种时候特别容易觉得这日子怎么这么长，怎么这么浮，浮是没有根的感觉，被热气拖着，被烦躁顶着，整个人轻飘飘的。可是范成大没有停在这里，他说岁华过半别惆怅了，一种很轻快的转念，那一年都过去一半了，夏天也终于要过完了，还叹什么气呢？不如转过身来迎着西风，好好跟立秋道一声贺。那这一声贺是全诗最妙的一个字，它不是等立秋，不是盼立秋，是贺立秋，好像在说你终于来了。它不是跟夏天苦苦纠缠，是潇潇洒洒的把夏天送走，把秋天迎进来。立秋这一天，范成大留给我们的是一个贺字，贺西风初起，贺暑气将退，贺天地有序，贺自己又走过了一个夏天。如果说流言时看见了云天的收敛，流汗触到了枕上的新凉，范成大对着西风贺了一声立秋，那杜牧则在这一天被一片落叶触碰到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独夜他乡泪，年年为客愁。这是唐代诗人杜牧早秋客舍的诗句。一片叶子落下来，万物都收到了秋天的消息，只是这一片叶子也落进了他的心里。一个人在他乡夜里独坐，年年立秋，年年有归不得的愁绪。立秋不只是天地的转折，也是人心的转折。暑气退了，那些被盛夏的喧嚣掩盖着的东西，思念、牵挂、想家的念头就浮上了心头。四首诗，四种立秋。流言时看见云淡夜动，流汗触到枕上微凉，范成大转身贺了西风，杜牧在一片落叶里看见了自己。他们都不是在写凉，是在写变。天地在变，人的心也跟着在变。立秋不是一个剧烈的转折，而是一个温柔的信号。天要换季了，你也该换一种心情了。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台湾茶人叶宇啊给我们分享，季候更替之时啊，这个茶室呢也需要随着节令做出调整。那立秋后呢，暑湿开始向秋燥转变，喝茶的功用呢也从凉字开始向润字过渡。一杯合乎时宜的茶能够使身心和顺，更好的适应季候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台湾茶人叶宇的分享。
4: 诗人写云，写叶，写风，写月，写的都是同一件事。天地在悄悄换季，人的心也跟着在换。而在这样的时刻，最需要的就是一杯合乎时令的茶，它能接住你换季时的浮躁，也能陪伴你沉淀下来的安静。那立秋时节该喝什么茶呢？立秋之后，天地之间的气息开始从暑湿向秋燥转换。夏天暑热蒸腾，汗出多了，身体的津液也跟着流失了不少。秋天一到，空气变得干爽，皮肤也容易干，喉咙也容易紧。这时候如果喝太多偏寒偏凉的茶，反而会让身体负担加重。所以立秋喝茶讲究的是一个润字，不烈不燥，清润平和。乌龙茶恰好就是这样的茶，它介于绿茶与红茶之间，半发酵的工艺赋予它一种刚刚好的茶性，不过于寒凉，也不过于温热，最能适应立秋 这个从热转凉、由放转收的过渡时节。而在众多台湾乌龙茶中，立秋时节，我想请您喝一杯来自南投的山林溪高山乌龙。山林溪在南投县竹山镇，茶园分布在山林溪、大安山。

区龙凤峡一带，海拔1200到1800公尺，终年云雾缭绕。做茶的人常说，海拔给了茶骨架，环境给了茶灵魂。山林溪最特别的不是它的高度，而是茶园四周全是笔直的原始山木林。茶树是有感知的，它长在什么地方就会有什么地方的气息，长在果树旁边会带着一丝果香，长在花树旁边会藏着一点花的魂。那山林溪的茶常年与山树为邻，日日夜夜听着风穿过山林的声音，也养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喝它的茶汤，清亮的蜜绿色里透着淡淡的金黄，入口有一股清冽的冷矿韵，尾韵带着淡淡的山木气息，像走进一片云雾中的森林。台湾的茶人常说一个词叫山头气，每一座山都有它独一无二的气息。阿里山有阿里山的味道，梨山有梨山的味道，而山林溪的山头气就是这股清冽中带着山木幽香的冷矿韵。您在别的山头喝不到这个味道，它不争不抢，不浓不烈，安安静静的，像一位话不多却让人很安心的谦谦君子。诗经有一句，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原诗是一位女子思念远方的丈夫，说她的品格温润的像玉一样，后来温其如玉变成了中华文化里形容君子气质最美的说法。玉的光芒不是刺眼的，是从里面慢慢透出来的，温温的，润润的，越相处越舒服。山林溪的茶就有这种气质，它常年在云雾与山林之间慢慢吸纳着天地的养分，不急着表现自己。茶汤清亮，透着淡金，花香清雅悠远，带着一丝高山冷韵，入口甘醇圆润，那种甜不是扑面而来的甜，是从喉咙深处慢慢回上来的甜，安安静静的却停留很久，像君子之交淡如水，却回味无穷。小时候读诗经不太懂什么是温其如玉，后来喝茶喝到一款好茶，忽然就明白了，那种安安静静不张扬却让人很舒服的滋味，大概就是君子该有的样子。一杯山林溪里有山林的清幽，也有几千年来我们共同相信的那份温润与内敛。流言使看见云天收起了夏色，山林溪的茶也收起了春夏的飞扬。流汗触到了枕上的新凉，这杯茶汤里也有一缕高山冷韵的微凉。范成大对着西风喝了一声立秋，您在这杯茶里也能听见山林间秋风穿过的声音。杜牧被一片落叶勾起了思念，而这杯茶的回甘也像藏在心里的念想，不浓不淡，却久久不散。四首诗，四种立秋，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天地在收，人的心也该跟着收了。经历了一整个夏天的繁茂和喧嚣，是时候静下来问问自己，哪些东西是真正重要的，哪些是可以放下的，哪些是值得沉淀下来带到下一个季节去的。一杯山林溪高山乌龙，从春夏的繁盛中走来，在秋风里练去飞扬，把最精华的部分沉淀在温润的茶汤里。喝一口你就明白了，立秋说的收，不是失去，是转化，不是结束，是为了下一次出发做更深的准备。这就是立秋留给我们的功课，在转折处学会沉淀，在收敛中积蓄力量。秋天才刚刚开始，带着一整个夏天收获的、学会的、经历的，好好的、从容的走向更深更近的秋。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登陆生活。
3: 生于1999年的苏瑜轩来自台湾花莲，2018年初的一次福建参访之旅，让他对中医一见钟情，并于同年考入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2023年，他考入江西中医药大学岐黄国医书院，攻读中医内科学硕士。
2: 学中医之后呢，苏瑜轩发现

0: 两岸中医药文化同根同源，在核心医理上一脉相承，在行医方式上各有特色，两岸中医师可以多多交流，共同进步。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苏于轩的分享。
1: 我是来自台湾的苏于轩，大学之后才来到大陆读书，本科读的是上海中医药大学，后来硕士为了想要更好的学习中医，就考来我们江西中医药大学启宏国医书院，这样子，现在已经研三准备毕业了。小时候我常常荨麻疹，然后或者是过敏性鼻炎，然后会看中医，但是我自己在台湾我没有学过中医的。有一个参访活动，我参观了福建中医药大学的中医药博物馆，然后就觉得好像中医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就申请到了上海中医药大学，我就先来读。我后来学中医之后，我有回台湾，然后去图书馆借了一些台湾的中医的教科书，一看其实基本上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好像在哪边学没有到很大的差距。大学的时候我们会学针灸学，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是有个同学他肚子痛，他吃的东西就是肚子好胀，然后我就帮他扎了一些针啊什么的，扎了之后他就打了一个嗝，出来之后他就不痛了，然后就觉得哇很有成就感。启宏国医书院这里就是有一整年可以跟师，然后中医氛围我感觉也挺不错的，对，然后就想说想要更好的学习经典嘛，这里又重视经典，然后又重视临床，可以来跟师一整年。相对于其他学校的规培的话，就我会觉得这里我更想来就想学习中医嘛。我感觉台湾可能大家更多是调理，对，就是看中药调理调理啊这种感觉多一些，然后可能就是长期的吃会多一些。但是在江西的话，真的有疾病的人他也会来吃中药，他就是治病，不是只有调理。很多人在老师的门诊上他就是靠吃中药好起来，然后你会看到很多学长姐他们就是很坚持中医药治疗，也是临床取得很好的效果，这样子，所以就会更觉得好好学，然后会更有中医自信。生活上，因为其实会有很多同学，我们班就很多同学，然后他们也很照顾我，然后书院的老师也都特别特别对我特别好，像那个台湾同学怎样怎样，就会很照顾我，所以我觉得还可以。我自己目前是找了一个门诊部，中医门诊部，先在这里工作看看怎么样，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可能再考虑要不要读博，这样子。其实来学中医之后就发现两岸的文化还是非常同根同源的，尤其在中医药文化里面，本身大陆我们就是中医的发源地嘛，在大陆的厉害的这种名老中医也可以跟台湾的一些名老中医啊有一些交流啊，然后各种方法让更多的台湾青年甚至青年中医师可以有这种深入的交流，然后呢这样子两岸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欢迎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如今啊，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正深入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地处乌蒙山腹地，境内呢是群山环绕，峰峦叠嶂。然而呢，在这座大山里的县城，数据标注企业的入驻让县城里的很多人从此多了一个重要的就业渠道，成为了一名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数据标注师。那接下来啊，我们跟着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一起呢去了解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
4: 早上九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5: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完，那种的话就给段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要给它修改成正确的那种，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4: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5: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的。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的。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6: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
4: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七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
6: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是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它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4: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一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他花了1个月。
6: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他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他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4: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1个月也能独立上岗。 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6: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0: 听众朋友，杨晨和汪敏的故事在这里并非个例。深山里的 AI 新岗位让普通人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了就业增收的新渠道，而织金县的这家2022年成立的标注中心，从最初20多人已经发展到了上100人，未来规模还将继续扩大。这些家门口的数字岗位到底吸引哪些人群，又怎样影响着大家的生活呢？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算力就是他的天赋，决定了学东西能有多快。而数据就是他从小到大读的书、学的知识，决定了他最终能达到什么水平。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聪明的 AI。
7: 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而言，它的两个核心的基础，一个就是算力，一个就是数据。高质量的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否获得良好训练、产生良好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数据标注，我们看好它，是人工智能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产业，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4: 有人会问，数据标注员会不会只是个过渡职业，迟早被智能化工具所取代？李立国的回答很坦诚，最基础的那部分确实会被挤占，但人工智能要真正进入千行百业，需要海量高质量的数据来喂养。从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到交易安全，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7: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里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4: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杨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安。汪敏从标注员成长为培训师，看到了向上的可能。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如何借助 AI 的力量，让民生、就业与技术革新更好的协同发展？贵州的答案是在数据这条链上为普通人开辟一条够得着的路。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而走在上面的人已经在拥抱未来。
8: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9: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10: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9: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11: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9: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2: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9: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13: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9: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14: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5: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5: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6: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是王一博演唱的歌曲《万物可爱》，这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歌。王一博用少年感与治愈力的声线交织出了鲜活的季节韵律。我爱初春，也会爱深秋，我爱新鲜，也会爱陈旧。民谣基底里舒展的关于生命的哲思，也让这首歌曲有着别样的平静力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秋阳里的音乐私语。现在的秋阳还带着暑期未散去的暖意，愿今天节目当中的每首歌能伴你在旋律当中收获安稳、甜意与期许。我们继续来听黄雅莉的演唱《渺小的灿烂》。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房东的猫的演唱《秋酿》。这首民谣歌曲呢，是他们在网络上发布的第一首原创作品。干净又清澈的嗓音，仿佛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一段光影之中。他们的音乐总是带着清新、文艺的风格，也拥有治愈人心的力量。继续听到维利安的演唱，《很久很久》。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秋阳里的音乐私语。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叶童演唱的歌曲《等一个傍晚》，这是一首以离别与思念为主线的歌。车水马龙、秋叶飘落、霓虹广场等等的意象，勾勒出了都市中两个人走散后的惆怅，反复在歌唱着等一个傍晚，是在温柔的旋律当中传递出了释然与祝福。继续听到毛不易、莫文蔚的演唱《岁月里的花》。

来自任素汐的演唱《别来无恙》，这是一首让人听来温柔且克制的歌，拿脚下的泥给种子盖家。

0: 歌，拿脚下的泥给种子盖家，将苦难化为希望。曲当中无处不在地传递出了温暖而坚定的前行勇气。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即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阿琳的《安宁》。

听到的歌曲来自刘若英《给十五岁的自己》。刘若英温暖的声音总是充满了治愈感，就像是老友在旁边的亲身慰藉，给予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继续听到金玟岐的演唱《小幸运》。

0: 这首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是凝聚了无数舞台情感的一首作品。歌曲邀请到了刘德华与李克勤填词，两人也将对谭咏麟的深刻了解化作了真挚的文字。友情的默契让歌曲更添温度与力量。每当旋律响起，那些年的灯海闪烁以及默默相伴便会不由地浮现。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音乐主题，秋阳里的音乐私语，愿今天节目的每首歌都能把你在旋律当中收获安稳、甜意与期许。继续听到周传雄的演唱《烟雨平生》。

听到的是方大同演唱的《枫叶做的风铃》，这首歌在诉说着深深的思念，还有那些不朽的爱意。枫叶象征着浓情，风铃则奏响悦耳的旋律，勾勒出了如诗如画一般的意境。这份爱既是苦涩，也是甘甜，如同风中摇曳的枫叶风铃。好啦，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光良的演唱《天使》。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心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阮也阁有两个用视频效果，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哦，内底也有真侪新鲜趣味的两花交流资讯，也欢迎乡亲来收看捧场关注。那今天的节目首先是闽南风，要来讲的是福建厦门决心向前，深澳合作空间双向互联启新亭。福建厦门创新内外贸一体化衔接服务机制，福建的泉州入选国家培育入境旅游的重点城市。也伫跨嘴食四方单元呢，咱来了解闽南的古早味。咱讲对这个食吼，真够有研究的泉州人啊，用饼吼包起吼，咱这个有山有海，这新鲜的味素。也闽南永兴同年，咱讲即马正是这个六月天七月火啊，真够热。高温的时阵啊，咱就顺利讲伫室内也会掉沙。那医生是教咱讲要按怎科学的来控温补水。也另外也够有光天西皇帝吼，同款是节物。邀请到广告嘉宾陈旭带来广告《英雄生平》第十一集。那下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头一条消息吼，咱来看，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头一年。那徛伫万宁协作三十年的这新起点啊，是按怎进一步来聚焦福建所领、宁夏所属、万宁所长吼这三项的呢？是按怎来推动协作向更加深层次、更加跨领域、更加高水准来进步的呢？咱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的报道。啊，今仔日这个报道的名叫做《决心向前：深澳协作空间双向互联启新亭》。
1: 七月一号，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正式开园。这里用1:1复刻还原的黄土窑洞、土坯院落和煤油灯、矮木凳、水缸等老物件精心布景，以动态的文艺形式将时光拉回到20世纪的西海固，通过36部剧目、超600分钟沉浸式演绎，讲述真实移民奋斗史和闽宁协作历程。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公共事务负责人马苏南介绍说，
2: 在我们戏剧村落中呢，总共分为四大时期，分别是我们苦集甲鱼天下的西海固时期，离乡求生的吊庄移民时期，以及山海情深的闽宁协作时期，和融合了现代乡村风貌和葡萄酒等特色产业的现代及未来时期。
1: 除了戏剧演出，园区还融入换装体验、特色餐饮、文创消费等业态，其中还有不少福建元素，游客可以在这里簪花品尝沙县小吃等福建美食。马苏南说，
2: 我们这个项目可以说是土里生长出来的作品，希望啊，就是我们项目建在村里，然后就业在村里，我们也能够把收益留在村里。
1: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副总经理张嘉怡介绍，园区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参与演艺、服务、经营等工作，预计可带动周边2500名群众增收，助推80多家本地商户提质升级。
3: 我们想通过讲这样的一个故事，把咱们福建和宁夏合作的这样脱贫攻坚的一个标杆精神传递下去，让全国人民知道。
1: 走进靖远县的宁夏雅豪国际滑雪场，这里打造了冬滑雪夏露营的四季运营模式，通过冰雪家连接起美食、体育、文化、民俗等，创造出丰富的消费场景。宁夏雅豪国际滑雪场副总经理马志告诉记者，2025年他们接待游客约30万人次，营业收入800多万元。
4: 冬季营这一块用户量比较大一些，稳定的能带动周边村民呢，大概是到120人左右，平均呢就是在他外面之前的收入基础上，让他们能增加到50%。到来年要实施那个旱雪道、滑雪道、跳台以及这些项目，不仅能满足滑雪的发烧友、大众滑雪，还有一些那各省队的那些可以过来在这边训练，包括把这个四季旅游做得更好。
1: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再到常态化帮扶，闽宁协作始终方向不偏，力度不减。站在闽宁协作30年的新起点上，山与海的牵手正在从过去的单向帮扶走向产业共建、资源互补、文旅互引双向赋能。由厦门市思明区、湖里区与银川市永宁县三方共建的闽宁产业园，重点发展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等产业，吸引了福建省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科华数据、鸿星尔克等30多家企业入驻，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7.8亿元，总产值突破10亿元。厦门市湖里区、银川市永宁县

0: 建与联通公司携手谋划的厦门闽宁双智算中心，在厦门和闽宁镇两地同时建设推进，配套四条毫秒级跨省传输电路。今年六月底，位于闽宁镇的智算中心一期项目投入运营，首期布局算力规模3000P，能与厦门本地的2000P算力节点错位互补，同时借助宁夏绿电低廉的优势，可为企业降低30%至50%算力成本。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副总经理资少强。
1: 在咱们闽宁这土地成本价格比较低，电价呢也相对便宜，3.6到4.2，迎来了首家客户已经入驻了，就是咱们上海木西。下一步呢，肯定还是希望很多的企业上云啊，数据的单位存储啊，算力啊，可以放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来提供一些服务。
0: 数字经济产业带来的不只是技术项目本身，也包括新的就业形态和人才结构。宁夏闽宁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志洲介绍。
2: 你像科华的话，厦门就带了十几个的专业的技术人员呐、啊。通过这个园区，我们是希望说的话，各种各样的这种人才结构都有，这个才能把整个的镇上带动起来。我们这个产业园刚开始是建设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实际上是我们国企在牵头唱戏，但现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民企愿意重资产投入，大家互相把双方的市场，还有双方的优势都开拓起来以后，一定能达到双向赋能造血。
3: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下面咱继续来开讲。那所落来要来讲的这条呢，是福建厦门持续创新内外贸一体化衔接服务，构建一套精准实测、执行配测、科学施策的一气一策的服务机制。那其中呢，引导金融机构积极来对接企业融资需求，推出落地投质量精神投资机制。为出海的科创企业来打通高管融资的新渠道，助力企业来得到发展的先机。那具体情况，咱到店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0: 厦门矿石科技是一家毫米波雷达智慧感知整体方案的提供商，拥有全链条产品，覆盖智慧健康、智能家居、辅助驾驶与智慧物联等应用领域。此前，企业积极布局欧美、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然而，轻资产、高研发投入等特点让融资渠道十分有限。在市场监管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下，厦门先进一号制造业股权投资基金向厦门矿石科技投资2000万元，成为陆制投质量增信投资机制的首个落地项目。厦门矿石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佳。
4: 资金将重点投入毫米波雷达核心技术攻关，优化智慧康雅雷达产品的性能，同时升级产线，提升量产与测试验证能力。
0: 据介绍，陆制投是继陆制贷、陆制保后，在质量金融政策领域的又一突破，也是内外贸一体化衔接服务机制的又一创新。简单来说，就是让中小微科创企业凭借质量信用换来股权资本，用于技术攻关及内外市场拓展。厦门市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处副处长张潇玲。
4: 企业不需要依赖盈利数据或者抵押物，只要质量基础扎实，成长潜力突出，我们就会把它们纳入种子库，根据需求为企业提供质量诊断、产品认证检测、标准及知识产权辅导、首席质量官培训等等的质量赋能服务，再把这些经过质量增信的企业推荐给投资机构，让他们能够更顺利地获得股权投资。
0: 记者了解到，针对企业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中面临的准入规则差异、标准认证衔接、知识产权风险等问题，市场监管局主动创新服务机制，通过一对一服务专员深入摸排，精准锚定企业需求，打造9+X 政策工具箱，为509家制造业重点外贸企业量身定制个性化解决方案412个，累计助力降本增效超过1亿元，有效破解了内外贸发展的堵点与壁垒，提升了产业韧性与企业市场竞争力。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咱继续来开讲。那所以来要来讲的这条呢，是最近文化甲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2025规划》。那泉州吼是正式的列入国家培育入境旅游的重点城市名单。根据这规划呢，全国会依托22个城市建立入境旅游的主干网络。那泉州啊，甲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等等的城市啊，是拢有入选。那规划是同时提出讲，要为了即摆重点城市来打造入境旅游消费的聚集区，甲友好型的商圈。

且针对无偿的这个个别的游客啊，推出这个、特色的这个、相关的产品。那泉州这摆吼，会当入围啊，应该讲这是最近这几年吼，绿营旅游政策甲服务顶面的这个、持续发力。2014年的12月份，国家是全面来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停留时间吼统一延长到240小时。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这个、口岸是正做新增的过境免签人员的入出境这个、口岸之一。那政策一个落地呢，泉州就推出240小时过境免签10个月的这个、配套设施。包括建立1+N 的入境旅客服务驿站，发布英文旅游推介指南，提升直播手机啊来游泉州英文的这服务功能，也够促进旅游市场啊这支付的便利化，充实外语导游讲解队伍，提升旅游票息等一系列的措施。2025年，泉州市促进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打造世界海事多元文化旅游项目目的地，这个方案吼，出台啊，3年型的方案，那应该讲是明确来提出讲，争取到2027年，泉州全市接待入境旅游的人数，甲2024年相比来增加一倍。鲤城区公布来出台区级的3年行动方案。省级层面也发文来支持泉州建设高品质入境旅游城市，鼓励重点旅游的城市，也有机场口岸来设立一站式服务窗口。那作为入境的头一站呢，泉州晋江国际机场是专门来设立入境旅客综合服务站，提供旅游咨询、景点预约、外币兑换，也有手机卡申办等一站式服务。营业时间是配合国际航班的这出入港的动态来调整。2025年，机场直飞国际也有地区的航班3646架次，运送旅客是达到40,000+4,800人次。边检部门按入境的这个检验大厅人工查验通道增加到14条，快捷通道是增加到10条，推出过境临时入境的户口受理签发，甲入境边检手续的

游景区，重点的文博场馆，也够有4000级以上的旅游饭店，等相关的文旅场所吼，是来增设外币兑换服务点，来扩大境外银行受理覆盖面。2025年年底之前啊，伫中心城区建成了5间离境特色马上买、马上提的商店。那伫旅游导览方面呢，机场、动车站也够下级景区，完善中文甲英语吼，即双语的标识。22个卫生点来设置最宽语言，也够智慧讲解的即个导览设施。泉州古城范围也设置了将近50个一键通吼，即个旅游的小处，会当提供实时的翻译、海白兑换指引，也够预约公交等一系列的服务。外语服务方面呢，泉州是建立高效外语讲解培训基地，持续来开展最宽语境的讲解员的招募甲培训，而且对优秀的外语导游啊来提供鼓励。那除此以外呢，泉州啊也出台入境旅游市场激励措施，鼓励旅行社积极来拓展境外的客源，而且支持旅行社甲国外的旅游企业来结对建立泉州文旅海外推广服务点。在一系列的这举措的推动下呢，泉州入境旅游的这态势啊，应该讲增长正个明显。根据统计，2025年泉州全市旅游的总人数啊，是达到11,227.60万人次，这个甲顶一年相比是增长11.1%。那旅客旅游的总花费吼是1,348.30亿元。这是增长11.3%，其中入境旅客的这个旅游花费增长啊，差不多是34.5%。好，乡亲，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就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刷落去就进入今仔日的跨嘴食素风单元。咱讲伫福建泉州啊，这润饼又个叫做春卷，是一种大家人啊拢咧食的这物件。那也是一种食介好的这个传统的小食。伊的材料呢，有这个红菜头吼、哦，啊，韭菜、豆腐吼、哦、金肉。啊，還有這個赤肉絲、蟹鳞、米粉、炒雞卵，吼、哦，啊，還有這個蚵仔，也還有這個豆芽菜，等等一系列的物件。同時啊，也還有配這個蘆花生，啊，是講一寡這個調味料啊，白砂糖等等，應該講物件是真夠豐富。啊，不過這道菜吼，真夠關鍵的是，伊按這個所有物件包起來這層皮，吼、哦，用潤餅皮啊來包這相關的物件。所以讲就形成了润饼，也那是讲无这个润饼皮吼，这物件会当讲亲像一盘杂菜。那其实啦、啊，唔限定讲咱即马咧清明节的时阵啊，其实伫春节、元宵甚至元旦啊，泉州人拢正介意伫厝内来制作润饼，一家口啊，斗阵做伙吼，来食这润饼吼，啊，看到每一个人啊，拢安尼食个。真个享受吼，真个感觉讲好食，即情况啊，确实是迄种感觉吼。咱看到爱老弟暖。那今仔日的节目呢，咱就到阵来听，咱爱食的泉州人啊，是按怎用一张饼吼，按即个山海新鲜的味素啊，拢包做伙吼，咱到阵来听报道。
3: 啊，我十七八就做润饼咯，啊传了到。到我这代是做已经是五六十年了。对于泉州人来说，清明节润饼菜一定着是爱，有一种家乡的情感来了。啊，所以润饼菜叫做相思菜。润饼皮啊，你制作啦，这个米粉一定着好个，就有滚力了。啊。切个润饼皮，才会手才会润。水焯了了，啊，迄个定力锤再夹落去咯，才落去拍，安尼一直拿拍拿哩，拿拍拿哩，拍一锤个。这粉团夹嘞，是着迄个迄个，啊，迄道啊，着热嘞，是再切落去再夹起来，就一张咯，饼皮咯。蚵仔煎咯，啊，煎煎嘞，当场擦脆脆，哦。啊，唔得一条咯，搁一条着大官丝，大官咱做丝啊，即炒大官丝啊，唔得两项咯，啊将红辣白咯，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贪食酸味气，贪困伤。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咸猪小编
0: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3: 好，乡亲，那下边咱就进入今仔日闽南养生堂。吼、哦，咱讲即满六个天七个火啊，天气是真够热。吼、哦，啊，因为这潮沙吼、哦、来看医生的人啊也真够多。医生是提醒讲啊，高温天气吼、哦，伫个即个关甲真巴的这室内吼，啊是讲过度的，因为贪凉的时间啊，哦来吹空调吹过度，拢有可能会导致讲潮沙。那冷热失调吼，应该讲会引发潮沙，也真介容易，予大家人无注意的吼，就是即款为了贪冷诶即种情况。那宁夏医科大学诶中医急诊部主任医生啊，办科伊是讲啊，讲有一种潮沙是闷出来，甚至讲若是伤严重啊，对咱诶性命拢会产生威胁。人体调节温度的能力啊是有限的，啊，若是讲环境吼，温度太高，湿度太大，而且通风的条件也无好的时阵啊，就算讲无日头，讲日头拍好，体内的力量啊也是无法通排出去的，也可能会引发室内的这潮沙，也体质比较较无好的这老大人，也是讲囡仔吼，也有慢性病患者，是这类潮沙当中啊高发的人群。那这种病情发作吼，具体就是讲啊，伊有真强的这隐蔽性啊，啊，听后身体感觉讲，无法通透气啊，心正踏的时阵啊，往往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脱水的症状。那另外来讲，热天呀，咱讲食一个凉的物件，啉一个凉的这饮料吼，这款感觉讲，临时正该舒适，但实际上啊，这个也有可能会引发潮沙的情况。真侪少年人啊，为这个将近40度的这个户外吼，直头进入到按20度左右的这个空调房啊，或者是讲对着这个空调的出风口直头吹。虽然讲是避免了高温啊，不过吼这个寒邪吼是进入咱的身体。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医馆这个心病科主任啊，房丽丽伊就讲啊，伊讲人体那是讲伫个这个正介热的环境当中啊。更新这门根腔吼，应该讲拢是安尼开放来散热。那这个时阵，临时啊受凉吼，伊这个相关的吼，这门根腔啊，伊就会临时合起来。啊，本年吼，应该讲有法能排出体外这湿热的吼，这物

行，临边时就给你截掉哦，烧伫个体内，即个就容易出现讲临边时啊，诶，胃流汗哦，关节酸痛，也是讲啊，感觉讲诶，恶心个凉个冷哦，诶，准诶，即情况，也有可能讲产生诶脑透射。那到这一关呢，那是讲长期啊，伫即个正介密诶哦，即个空调房内底，空气诶质量下降，二氧化碳诶即浓度升高，也可能会出现头晕无力、记忆力下降等等的这相关的情况。那这类情况虽然讲未用诶讲是严格意义顶面的掉刷，但同款啊也会损害咱的健康。那要按怎来科学的防暑呢？房内咧伊是讲啊，伊讲首先吼，要按这个温度控制的好势。通过风扇或者是空调啊，适度来降温。那医生是建议讲啊，热天持续高温，尤其是厝内啊有老人或者是囡仔的时阵，最好室内温度啊是控制伫26度左右。啊，若是厝内吼无空调的，会当去附近的这比较潮湿的所在吼，啊是讲这商场啊等所在吼来避暑。那伫厝内使用风扇的时阵啊，唔通对着人体直透吹。用个通过加速空气流动啊，来辅助降温。那同时早晚气温啊相对较低的时阵啊，一定要及时的按咱这窗啊吼，给拍开，给通风。按室内这个积液啊，拢给排出去。那搁一点吼，就讲到收掉这湿度吼，主动来补水。医生是建议讲啊，伫这个正介热的天气的时阵啊，会当依靠这除湿机啊来降低室内温度。那另外唔通听候讲安尼感觉嘴干啊，再来啉水。高温吼，应该讲即成年人啊，每日的即啉水量啊，建议保持伫2000毫升左右。那补水优先啊，就选择即温开水，也是讲即个地水等等，或者是绿豆汤。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节目嘅最后一个部分，讲天说皇帝。那咱嘅编辑节目吼，是邀请到嘉宾陈旭继续来讲过《英雄生平》嘅第十一集。

0: 讲天说皇帝，讲国讲家咧。各位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啦，继续来讲宋金刚。咱之前啊，讲过一句话，讲十个跋筊九个输，讲赢啊，迄个是咧皇姑。顶一集咱讲到倒了，讲到这个宋金刚来到永安桥内面，一行啊，一个门，两边空空也无通，行到门内一敲门啊，出来一个少年家，内面探头一看，人多，怎样呢？这一撮，遐一撮，这一舞，遐一舞啊！阿头踮遐咧滑，呀哒哒哒哒哒，咧阿伯，宋金刚袂响个啊！现在讲，既然来拢来啊，对吧？咱中国人嘛，就是这几条，什么年刀给做诶哈，大过年的，来拢来啊，伊得去是个囡呐啊，对吧？就说来拢来啊，这啊，以前伊是从来唔捌插过这落代志个，以前讲有接触过无？有见过无？
1: 有，
0: 怎样呢？遐真侪人出门啊，咧阿彪，啊，伊唔佚佗嘛，伊大个嘛。下骹手啊，遐人拢是最苦力的啊，精神啊，经常都变甲真硬啊，怎样呢？你想看卖，你踮喺路顶行，你唔知啥物时阵倒一个人，倒一个方向，对倒落就冲过来，摕一张刀往要抢你。所以只要拄到一个所在，比如讲客店啊，还是讲一个啥物有放招待的所在、休困的所在，嘿，精神放松落来啊，人有两款。第一款就去睏，哎呀，太闲啦，啊，睏啊。第二款是咩呐？找点么较刺激的物件。宋金刚经常蛮我看过，不过从来唔插过，无讲倒的倒一卡，讲倒连剃头无的。今仔日来拢来啊，反正即阵也无咧工作，无咧咩代，坐落来看卖，啊，了解一下世界，哪讲一坐落去啊，个物件就拢来啊！来安排点心啦、蜜饯啦、搭配啦，甚至个水果啦，袂输即阵 KTV 相款的。个茶蛋包甲你掠零啥物嘢？坐遐，就准备要提钱出来，倒一卡咯。这倒一卡是倒一卡，迄内面有真侪即个七七八八、起起伏伏、有诶无诶代志。比如讲啥物？咱讲这个摇头啊就好啊，咱看见你摇啊摇啊摇到时，起来，提起来，摇了，掀落去，偌侪我看无。实际上啊，这里面啊有空算伫的，空算是啥物呐？有诶伫咧豆啊顶头，有诶伫咧这个鸭啊顶头，搁有诶呢，哼，搁较厉害，伫桌顶耳卡。所以啊，要做的这个手啊，踮迄搭时，迄就真发达啦。伊想要摇偌侪出来，迄得有偌侪出来。不过啊，咱讲无人是砍的，大家来遮佚佗啊，除了讲娱乐以外，拢是想要赢钱啊。无人讲我来今仔就是来开的，来输的啊，输了我倒去，逐日来输，逐日来输，无人安尼，拢想要赢啊，对吧？所以啊，这个摇豆啊，这个开宝的这个黑棋啊，袂用个达到拢做手的。这个鬼手呐，达到拢做，别人就发现人了，无爱来你遐佚佗啊，是无？所以按照这个江湖话来讲啊，北方一句话叫“兴家奸，赛神仙”，什么意思呢？兴是什么？车，草车。尖是啥物啊？尖，这两个是有意思的啊！这最假的这个手段，黑话叫车，有啥物啦？臭车，唔是正规的物件哦。啊，真正的本领呢，叫尖尖啊！哦，讲你这人，这枪法真尖，剑法真尖，刀法真尖，还是讲你这啥物起处真尖？讲的是这个手艺，北方有，咱也无。 哦，因为咱这故事发生伫北方诶，所以这北方诶代志，甲恁先介绍一下。那讲这个两项手段合起来啊，以前啊，有一个俗语是名叫效果拔群啊。我这个年纪诶，有佚佗过迄个游戏机诶，拢知影。一个俗语叫效果拔群，什么意思呢？真厉害，效果真好啊！伫一这个时阵啊，关键有头家那是压中宝啊。比如讲，轨道顶加起来50块，其中呢三只压49.98块，那剩的所在两间，啊，这就叫压中宝了。这头我提起来，就开始用手段了。啊，1、2、3，系袂用开三；1、2、4，袂用开四。反正就是1、2什么，其他拢会用开。啊，你这个袂用开，为什么呢？我赢遐无够，白你一注啊，对吧？那无要讲十个跋筊九个输，剩的讲赢的是咧红姑。这阵啊，宋金刚坐这个所在。面前这个宝牙啊，还是真正最好啊，无动卡手啊。为什么？有看顶一集不就知影？顶一盘是三，顶一盘是三，顶一盘也是三，连续三宝三，你今仔若全开三，你讲土象嘛知影？一道是憨憨，两道是拄好，三道可能运气差，四道。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第一道来，就全部拢压三嘿。
1: 是啊，你讲的啊。
0: 三个顶，各出一支三，白较侪啊。拄仔只你讲，我赢你，我是赢三白对无？啊？
2: 是是是，是我讲的。
0: 你这十吊钱啊，其实会用的。慢慢啊来，
1: 无爱，
0: 较干脆诶，一次性好去呀，啊，一次性好去哈，其他诶，恁几位有要戴无？啊，还是讲恁，边头遐人啊，看到宝官这个眼色甲这个武器啊，心内就开始咧算啊。这人拢静静静啊。
1: 是，
0: 阮拢戴，阮拢戴，啊，阮拢戴，阮拢戴。不过阮唔戴三哈，我戴你。
1: 我戴一。
0: 我戴四。宝官看这情形啊，好啊，啊恁的钱咧？
1: 忘记忘记，
0: 阮啊，迄钱拄啊才输了了。阮，算了，阮来去当物件，来去当，无钱也来去当。迄时啊，宝叫有小阿，什么意思呢？小小一个，互你那当店的所在，佮唔是当店哦。不过呢，你那是提这个厝块、地块啊，伊也敢收。你敢压好伊，伊就敢起过来。你厝内一尖一线，伊也可以。不过现场啊，除了宋金刚以外，大家真是佚佗啊真久啊，身躯顶头无甚物物件通压。臭头诶，顿口，顿口好吧？咱来顿口，到时赢啊！顿口，几个人想想的啊，裤拢脱落来，空心穿一领迄、那个长衫，就是以前我穿迄蓝色迄领，啊，内面无挂空的， 哪讲那时阵个苦的这老上米，而且这离手的上不低呀、啊？其实不是啊。
3: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4: 出征立交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5: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
4: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5: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刚下播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刚下播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这是一位伫个广东吼咧办的一个活动吼，叫做台青创新创业互联培育路演活动吼，最近伫个深圳咧办，咱节目当中。来关注相关的代志。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们再来关注的，就是这个热人吼，伫个辽宁啊、吉林啊、乌龙江、内蒙古这四个省，斗阵打造的全国头一个跨区域城市卡球联赛东北超吼，是点到几个东北的热情。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咱来关注相关的代志。好，下面呢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前一段时间啊，由国务院代办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深圳市海峡两花交流促进会斗阵主办的调起两花之调科技新动力，台青创新创业互联培育路演活动，在广东深圳深台融合发展中心举办。产业发展专家、创业投资人、台湾创新创业青年，在深圳参加暑假实习的台湾青年，差不多百外人参加。活动透过高端主题课程分享，加优质项目展示，进一步为两岸青年来搭建互通互融的发展桥梁，再次推动两岸青年创新发展、加融合发展。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吧。
11: 参与本次活动的九支优秀台青创业团队，涵盖人工智能、大数据、半导体、新材料、生物医疗等多个前沿领域，围绕自身项目特色亮点与创新优势，逐一进行项目展示。十一位创业投资领域评审专家进行针对性点评，最终角逐出三支晋级北大汇丰剑桥加智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台青创业团队。参赛团队代表台湾青年刘永强介绍，其公司深耕于生物医药行业，并已经落户深圳坪山，本次参与路演是希望向更多人展示推广自研技术。谈及选择粤港澳大湾区的缘由，他表示，大湾区产业扶持政策优势显著，周边汇聚各类科研临床资源，完整的生物医药供应链可快速配齐实验原料、检测设备，下一步计划在深圳搭建实验平台与生产基地。刘永强，
12: 因为我们的产业比较特别，是属于医药类。其实这里这个位置离南山区这些科创院校比较近，所以我们跟那边做一些科创研究，就是包括实验室开发等一些研究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产品还在实验室阶段，那这边的供应链可以提供我们需要的原材料、需要的场地，还有我们的设备，这边也都是可以及时的提供，还有后面一些检测设备也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11: 活动评审之一，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新创业中心副主任黄志敏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科研底蕴深厚，产业配套丰富，还有各种为港澳台青年量身打造的创业扶持政策，这些对于有志于在高新技术领域创业的台湾青年人来说，无疑是最佳的平台。黄志敏，
13: 我们其实通过这个路演能够看到，我们台湾的青年朋友们在创意方面啊，
8: 在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下比较热门的一些行业和赛道方面的结合是做得非常好的。那么我们能够相信就是台湾青年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将自己更多的一些创业的想法能够更好的去实现起来，基于整个大湾区现在完整的丰富的这个供应链和上下游的一些科研一些市场的一些机会。那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包括深圳在内，其实也有大量的一些对台会台的这样的一些创业的政策，也相信可以为他们在这边的创业道路保驾护航。
11: 活动评审毕马威华正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台湾青年余家燕则十分看好两岸青年协同发展的广阔前景。他表示，当下两岸青年在人工智能、前沿科技等领域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巨大，大湾区更是优质创业沃土，年轻人试错成本低，创新创意充沛，应当主动把握大湾区政策红利，大胆尝试实践。余家燕，
13: 我觉得台湾青年呢，他们的创意无限，例如说今年是 AI 的元年哦，他们今天早上的项目呢，让我感觉到呢，他们走在这个时代的尖端，很前沿。湾区这里有很多的政策是鼓励青年人在这里创业及发展的。那我觉得啊，既然我们的台湾青年有创意、有想法，他需要有人去支持，而来到湾区，这是一个沃土。所以我觉得所谓的互补呢，就是这里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台湾青年更多更好的机会选择。那两岸的年轻人其实在 AI 或者是硬科技领域，其实是有蛮多可以互补合作的空间，那发展潜力非常大。
11: 此次活动通过高端主题课程分享与优质项目展示，进一步为两岸创业青年搭建互通互融的发展桥梁，扎实推动两岸青年创新发展与融合发展。据悉，深台融合发展中心作为面向创业台青和再生台胞的开放式综合性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市级台青创新创业孵化载体作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最近古绿天青献媚相连莲花家书的典礼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举办，作为千代记忆档案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家书记录的是莲花亲友互通配纸的分量，是莲花一家亲上较明显的物证。好，来听记者当天的报道。
1: 本次展览精选不同时期两岸家书及相关实物复制件1000余件，覆盖清代、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多个历史时期，既有闽台知名家族的家书史料，也不乏普通百姓的往来信札。展览分为血浓于水、守望相助、为桑于子、一片丹心、牢记使命五个篇章，从家庭到国家，从亲情到家国大义，层层递进。千余封家书串联起两岸同胞跨越时空的血脉羁绊，也勾勒出从个人命运到家国情怀的完整图景。厦门大学档案馆馆长、文博管理中心主任王英慧表示，两岸家书联展首次在厦大举办，是为了让两岸青年学子更真切地感受到两岸的血脉相连，把共同的文化记忆传递下去。
2: 这个展我们精选了有这个1000多件的两岸的家书，那这些家书呢，涉及面非常的广，既有一些这个两岸的这个家长里短，也有一些这个亲人之间的思念牵挂，还有一些商业往来的一些信函，反映了两岸这种血浓于水这种割不断的情缘。同时呢，我们这个展的这个叙事方式是从这个个人的家庭到家乡丧子情怀，还有到家国情怀到国家，所以是层层递进。这种叙事方式呢，也容易引起参观者的这个沉浸式的这个观展的感受。还有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展览走进厦大哈，我们是第一次把这样的展览引进厦大，希望有更多的青年的学子能够更加深刻的感受两岸同根同源，通过这些书信感受背后的这些故事，更加深刻的感受到两岸是同根同源的，血浓于水是永远也割不断的，也希望能够把这个两岸的共同记忆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特别是在青年学子的心中扎根。
1: 板桥林家后人林尔家定居厦门鼓浪屿后，与台湾亲人的通信记录下闽台家族迁徙的悲欢离合。生于鼓浪屿的诗人舒婷在给二舅舅的家书中，以外婆倚门等待的细节道尽两岸隔绝年代亲人隔海守望的思念。陆港交商

0: 许志湖、林文清等人的跨海信函，见证两岸民间经贸往来与人文交融。这些家书的背后，回荡着时代的音响，蕴藏着最真实、最生动的历史记忆。参观完特展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2024级博士生刘文远表示，透过这些家书，今天的青年可以把握宏大的时代脉搏，感悟两岸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1: 首先我觉得，这些家书里面它既体现了对于我们亲人的这样一种关切和问候，然后也是对于故乡的这样一种日夜的思念和落叶归根的希望。我觉得它其实体现的是一种两岸割舍不断的情缘，也是对于家的这样一种共同的精神印记。作为台湾研究院的学生来说，我的专业是台湾文学与文化。我觉得这些家书对于我们而言是一种珍贵的档案文献材料，它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然后也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然后也是我们促进我们两岸的交流和这样一种互动的非常有效的方式。两岸血浓于水嘛，然后这些家书里面所体现出来的这样一种真挚的互动和问候，也是让我对两岸一家亲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体验。
0: 据悉，本次特展展期将持续至2026年9月15号，面向厦大师生及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一纸家书跨越山海，字里行间皆是归途。展览为观众搭建了感悟两岸同根同源文化底蕴的平台，让师生大众在观展中触摸历史的温度，理解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深刻内涵。
2: 头多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更。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在线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到三天的现场。顶江的古镇道啊，是一条长差不多800多公尺的古街啊，也红叫做是中国古道博物馆。这条街路内底吼，关于道口的遗存吼是真多，而且是保存甲真好势，见证着西镇道千百年来的发展，伫这块会当实现甲时空的这种对接。因讲啊，吼，这个所在是挖到的江南的历史册，听候你偷偷啊来看。好，今仔日来这部，咱们带着吴江师范学院的台湾老师周美华，到顶行入到这条街啊路，感受历史风魂。
1: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前往一条在长江边上，路线不长，但历史却非常厚重的千年老街。这条老街的百年老屋、老石墙和老街巷，就连脚下所踏过的每一块青石板，也都是在与千年的历史做连结。这里不仅有自唐代以来便已在此等候船只的岱杜亭，还有从元明时期便一直在此静静守候的古塔，以及清末所建造属于西洋风格老建筑的英国领事馆旧址。所以我们只要走过这条老街，就等于是已走完了千年的历史。而这条集沧桑底蕴温度与历史于一身的千年老街，就是坐落在江苏镇江云台山脚下的西京渡。首先我们来到的第一站是原来新建于江边一座看起来很简单也很朴实的岱杜亭。早在唐代，这里原是靠近江边的官方渡口，建造这座亭就是为了让过江的人都能在这里歇脚，躲避风雨和等待船只。之后长江江岸北移，所以我们站在这岱杜亭上便再也看不到当年古人所能望见的浩瀚奔腾又波涛湍急的江水。遥想当年坐在这亭子里的，无不是来往着大江南北的过往客旅，有的是为了经商，有的是在赶考，或远行，或送别，所有的人都聚在这座亭子里，等着一艘船，也盼着一份平安。接着再往前走，就会望见在一长条的玻璃窗下，有着呈阶梯状、高低错落的考古地层，整齐分布着历史上各个时期西京渡古街的路面遗迹。从唐代之前沉淀的流沙夯土，到宋元时期致密坚实的灰土层，再到明代后期所铺就的青砖路面，每一个地层都是一个时代的足迹，每一节路面也都是一段岁月的见证。虽然只有短短几米见方的范围，但只要静静地看上一眼，便会令人感觉自己不只是走在一条街上，而是同时走在唐宋元明的时空重叠中。千年的兴衰更替，岁月的悄然演变，竟全都被浓缩在这短短几米见方的土地里。它虽沉默，但却又在和我们的细胞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对话。看完了玻璃窗下的路面遗迹后，我们便立刻踏上这一被岁月及脚步给磨得温润而光亮的青石板路。这青石板路不仅被江风吹过，被渡口的雨水打过，也被无数人的脚步、马蹄和车轮给来来回回地磨上了几百年，就连中间的那道车辙痕也早已被压出了深深的印子。我们特意踩在这条深刻的车辙印上，去遥想当年，不知有多少推车的、拉货的、赶路的，都曾在这条车辙印上走过。此时，我们的脚步正与古人的脚步踩在同一条轨迹上，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纽带，因着这青石板路，便将我们与古人给紧紧地系在一块了。踏着青石板路继续向上走，才一转到街心，眼前便突然出现一座古朴庄重、新建于元代、 上面写着昭关二字的青石古塔。昭关古塔是一座过街的石塔，也就是来往的行人都得从塔下穿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欣赏，这座古塔都是美的，令人挪不开眼。它或像是贴在蓝天白云的画布里，或与一旁紧连的青石墙体形成一股温暖的韵味。而最令人震撼的，就是这座小石塔早已历经了700多年的风雨、战乱和朝代的更替，但却还能保存得这么完好。它就如同是一位沉默的长者，看尽了千帆过尽，看尽了人来人往，也看尽了繁华的起起落落。他虽从不吱声，但却比任何的言语都还是更有力量呢。
0: 为董宋的车链好到明清的印料，这条路的路面啊，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西丁都青年的繁华，也远远看去啊，这个地方有极顶的桂桂石塔，叫做昭关石塔，现实是采在这里。当年有很多文人啊，为这个地方上花机关昭关平安，为这个走向未来。不离个啦，古都的繁华后边呢是有真残酷的现实。当年啊，西丁都和江水串流，有真侪船难发生哦。敢那有渡口，佫无到家。所以来，咱们看到的是，即阵古都上个温暖的一边。咱中国上早的民间水上救生机构救生会，好、哦，下面的时间，咱带着周碧华老师继续来去探访。
1: 穿过昭关石塔的拱门后，刚刚还在古街里的热闹光影，忽然就被抛在身后了，因为才往前走上几步，就会望见一座非常安静的小院——救生会。我们站在门口往里边望去，是一片庭院幽深，树影摇曳，与外面古街上的人声鼎沸完全是两个世界。救生会是清代的水上救援机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水上消防队。救生会是建于清康熙年间，当时西京都的航运非常兴盛，但长江水势却格外湍急，常常会有船只遇险。于是当地的乡绅富商便自发性的成立救生会，购置救生船、救生衣等救援工具，再招募一些精通水性的来负责水上的救援工作。为了让这些救援工作能贯彻执行，救生会还定下了一个规则，就是能救活一条命的就赏给白银一两，再颁发一座义勇的匾额。其实早在南宋时期，镇江郡守便已下令打造几艘能对抗风浪的大船，专门用于免费渡人及救难。到了明代，工部侍郎周成则又在准备了救生船，招募几十名水手，常年驻守在江边，以便随时能进行救援。明末清初，金山寺的僧人更与当地的乡绅联手，以打造出专门用于救难的红色救生船。在救生船的船头挂着虎头牌，出船救人时呢，船夫会敲响大铜锣，江上所有的船只一听见这铜锣声响，就会赶紧浪道，让红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前往救人。最令人感动的是清康熙年间蒋氏家族的故事。蒋家七代十余口人，在160多年间，无论风浪多大，无论黑夜白昼，只要听到江上有人呼救，便会立刻驾着船只冲进波涛里去救人。他们不是官员，只是普通的百姓，却把救人当成一辈子的事，且世世代代相传，从不间断。站在这救生会的门口，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有栋古朴的建筑物，而是那份始终热腾腾的温暖人心。青砖灰墙会历经风雨而剥落，岁月也会让旧物慢慢的老去，但藏在这座小院里的温情却从来不曾变凉，也不曾褪色。沿着青石板路继续往上走，转过53坡后，视线就忽然变了， 因为眼前再也不是江南的青砖黛瓦、古亭石塔，而是一栋满满西洋风的老建筑，这就是英国领事馆的旧址。站在英国领事馆旧址前，很多人都会非常好奇，为什么在这栋楼的墙上会刻上1890的数字呢？原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战败，被迫和英国签下不平等条约，镇江也就因此而被强行开埠通商，并划出一个专门区域作为英国的租界区了。1889年，英国巡捕在租界区里横行霸道，无故殴打本地的小贩，欺压百姓。镇江乡亲实在是忍无可忍，便万众一心地起来反抗，一把火就把旧的英国领事馆给烧了。可那时，腐败的满清不仅不敢替百姓讨回公道，还被迫地得屈辱地赔上巨额白银，并按照英国人的要求，在原地将领事馆给重新建造起来。这项工程因为是在1890年落成的，所以墙上才会刻上1890的数字。走完整条西京渡后，我们的心中布满着无数的感触。这一趟下来，我们看的不只是一条老街，逛的也不只是几座古建物，而是读完了镇江千年以来最真实也最动人的一本活历史。一条西京渡，有山有江，有古迹，有沧桑，有温暖，也更有骨气。它让我们看尽繁华起落，也让我们看见古人的善良和情怀，更让我们明白安稳的生活是何等的来之不易。西京渡不只是一处风景名胜，更是一座藏着历史、藏着善良，也藏着当当的历史课堂。如今古老的青石板路虽与现代的喧嚣重叠，但这条长江古渡却能是守住了千年的初心与底蕴，将过往的眼泪和呐喊都酝酿成了今日我们脚下这份踏实而从容的底气。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道三江的现场。这段人啊，辽宁吉林乌龙江内蒙古四个县区联合打造全国头一个跨区域城市卡球联赛，叫做东北超，点到整个东北的激情。在体育场内底啊，球迷大声助威，吼、哦，赛场边啊，同款足热烈的，吼、哦，一张票价是19.9元的亲民球票，吼、哦，在开赛以来的前六个核心比赛日内底，为辽宁赛区提供管达76亿的全联条关联消费。啊，一张细细张的门票是按怎将比赛的流量？各号转换这城市的消费增量的呢？好，下面的时间再来听记者同田的报道。
1: 裁判员入场。
2: 自东北超拉开战幕，每逢沈阳队主场作战，可容纳40000人的铁西体育场都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19.9元的球票价值早已超越观赛本身。凭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实实在在的福利让远道而来的外地球迷心动不已。
3: 我们进来就是免费的了，
4: 感觉怎么样？
3: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这个城市对我们想起来，我们非常感到就是很荣幸能够到这个城市来，就是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都感觉可以。
5: 我这第一站到的故宫，完了到东陵、北陵、棋盘山，还有那个动物园，咱都去。还有中街、太原街，都想溜达溜达，搁这多住10天8天的。
2: 场内观赛激情持续升温，场外消费场景同步发力。铁西体育场专门在场外打造东北超主题大市集，民俗展演、特色巡游、美食文创、文旅推介齐聚一堂，真正实现文体商旅一体化融合。沈阳市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董事长王斌：
6: 大市集呢，整体的面积近5000平，参展主体已经达到了160家以上。累计辐射了客流大约16万人次，据不完全的统计，我们前三场市场的累计的总销售额达到了近70万元，官方文创产品销售突破了30万元，合作商本地的冷饮同步推出了东北超文创的足球冰激凌，铺设了东北区域10万家的终端市场，较去年的同期增加了大约20%。
2: 为打破体育场空间限制，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以沈阳人民广场为例，单场观赛人流量突破8500人次。据统计，六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同比增长21.9%，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

0: 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今年东北超开赛以来啊，我们辽宁省依托沈阳、大连两个主场，打造了辽宁赛区的全域消费的观赛场景，全省的消费市场迎来了持续性的增长。从沈阳铁西体育场、大连说玉湾体育场的主场，到锦州烧烤街、丹东的沿江夜市、抚顺的老站房，到处都是球迷打卡、消费狂欢的热闹场面。
1: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2: 观赛结束后，一站式吃喝玩乐的东北综合洗浴成了外地游客首选休闲项目。四川游客徐女士，
3: 因为他们一直在给我推荐东北的洗浴，很不错，很好，主要是孩子他比较喜欢这种。
4: 可以玩，可以看电影，还可以吃东西，还可以洗澡，还可以泡澡，比住酒店性价比更高。
1: 人气直接转化为门店收益。沈阳某洗浴综合体负责人王铁深有体会。
5: 比赛期间单日的客量最高峰，照平时的话增加300人，外地人占应该在90%左右吧，票额这块能增加15个点。
1: 小小的一张球票变身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 比赛阶段统计，沈阳全市洗浴营收3.48亿元，同比大涨51.3%，餐饮营收271.5亿元，增长8.2%，住宿营收23.8亿元，增长5.6%。赛事的火爆红利迅速在辽宁省内复制推广，大连金超、盘锦盘超、鞍山群超相继启动。而这场起源辽沈的足球盛宴，辐射范围不止辽宁。
6: 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各地球迷双向奔赴，共同构筑跨省联动的独特格局。大连金普新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想，
7: 我们同步推出了“跟着赛事游金普”主题活动，观赛加上文旅，那么吃喝玩乐游鱼购以足球为纽带，添活力聚烟火。
8: 盘锦一家体育公司负责人朱峰，
9: 希望能通过这种票根和联赛联动的形式，吸引更多的本地球迷，还有外地球迷。
10: 能把我们盘锦这座城市更美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希望能通过一场球赛联动一顿城。
11: 19号教育球票哈，我是麦当拉动，规则一规模的消费，欢喜买必买的是亲民呐哈。比赛是顶滚大奖，主打全民参加的。辽宁省哈是改变传统大型比赛品牌主管集中地的淘宝大企业的关系，就门开亏，和本地的商家一旦个性本来参加比赛，一旦扩大曝光的机会哈。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2: 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10多年来一直摆摊卖铁板鸡架，今年他拿出5万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还借机注册了公司。
13: 这是沈阳特色铁板鸡架，吃的骨头是酥的。参加这个东北超的发布会的现场，就给我前所未有的这种激情澎湃。正常是5000到5万都行，咱就直接就赞助5万。
14: 现在来看来，就是我赞助的物超所值吧，属于。
15: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到这儿买鸡架，哎，说。
16: 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到非常好。如果说东北超要是还有第二次赞助，我还会赞助。来，猪蹄鸡架啊！
17: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投入15万元成为首批小微企业赞助商。
18: 本身它就是一个团结的一个赛事，我们是三省一区这么大的一个东北团到一起，那能不火吗？足球用脚踢吗？俺家做猪蹄的，我说天生一对儿。<笑>
19: 猪蹄儿挠腮挠腹，那我们说踢足球的挠分儿啊，挠那个振兴吗？
1: 借助赛事流量加持，该品牌销量提升约15%，曾经仅6平米的街边小店，如今正在沈阳中街筹建4层旗舰店，3楼专门设置东北超文创专区，由组委会统一铺货结算，大幅降低创业经营压力。
4: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是不用做梦，是。 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我觉得开幕式的整装东北这句话，触动了很多东北人的心。开幕式最具氛围感的标志性符号，当属孙丽丽提到的名为“整装东北”的巨型
1: TIFO 这件2300多平方米的震撼作品，出自沈阳本土小企业正新旗帜厂。 厂长庄宏讲述了背后惊险又热血的制作故事。
2: 它的长度呢是66米，宽度呢是35米，我们是由3丝3块拼接而成。它每一个拼接缝都。
1: 都要达到一个100%的零误差。
2: 像是盲逢，
1: 对，23号不是开幕式吗？下午3点的时候，然后那个主办方就给我打电话，这个 TIFO 在我们下午彩排的时候给刮坏了，而且坏了2处。我就带两个工人，我们就拿着手持的缝纫机然后进到了现场。当时他那块布已经在这个看台的下面了，就那中间的缝也找不着头也找不着尾。当时我一看见那块布我都懵了，拼这一块可下拼接完事了以后，记得我就围着那个厂走了一大圈，走到了对面。就当时看到这块布起来的时候哈，我内心特别的震撼。
2: 那您觉得东北超带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第二天的时候我打开社交媒体，只要是东北超第一个封面全部都是我的巨型 TIFO， 然后我也在底下评论了，我很骄傲，我说这块 TIFO 是我做的。我们目前就是照往年同比周期做 TIFO 的数量，我们增加了最少20%。现在呢我们外省的客户也很多，那我们现在像新疆，然后苏超，像泰州、成都、重庆都联系我们制作了 TIFO。
3: 一项足球赛事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辽宁省东北超赞助签约达到同类赛事的3倍以上。足球赛事本身的热度为城市商业、文旅产业、实体经济注入长久动力。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4: 东北超的这场赛事啊，带来的远不只是90分钟的精彩。首先第一啊，带来了人气；第二呢，带来了消费；第三呢，它给我们带来了信心；第四呢，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比胜负更动人的是城市温度，比奖杯更珍贵的是游客口碑，比赛事更深远的是文体旅融合迸发的城市活力。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来今天的两岸道三江的现场。当年啊 ，AI 语音克隆作为深度合成技术的重要分支啊，借助于小成本、高仿真的还原、轻量化操作等等的优势，在有声图文无障碍服务、智能语音播报等等，先后释放着创新价值。不离讲啊，一挂网络的、一挂低成本的复制声音、复制产品呢，也来搅乱着社会秩序，好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值得咱高度警惕。好，详细情况，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近日，警方提醒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的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警方提醒的是一种新型 AI 骗贷骗局，诈骗团伙借助老年人行骗，老人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一些数字组合。骗子获取到受害人视频后，利用 AI 实时分离环境噪声，提取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画面，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身份贷款，使其背上巨额债务。还有案例显示，有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后，会刻意保持5到10秒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哪位”等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些案例都涉及语音合成技术，这项技术并不新鲜，但近年来相关技术更新迭代非常迅速。
2: 第一是人工智能模型能力提升，过去的语音合成更像机器朗读，只能模仿发音，现在的大模型能够学习一个人的音色、语调、语速、听动习惯，甚至情绪表达，所以从像声音发展到了像这个人说话。第二是技术应用越来越产品化、工具化，过去需要专业团队和大量数据训练，现在很多平台已经把复杂技术封装成简单工具，普通用户上传一小段声音就可以生成高度相似的语音。
1: 当前主流商业平台所需的最短训练样本时长已从几十分钟压缩到3至5秒，这意味着一条随手发出的语音消息、一段短视频里的人声片段、一通电话的简短应答都可能被用来合成任意内容的仿冒语音。一大批在线平台将声音克隆功能向公众开放，普通用户无需专业技术背景，上传样本即可一键生成，操作与发送一条语音一样简便。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普通人识别高质量合成语音的准确率不足50%。刘兴亮指出，当声音可能被随意伪造时，它所承载的信任价值将面临被消解的风险。从个人财产损失到公众舆论失真，语音合成技术的滥用正滋生一系列新风险。
2: 第一是诈骗风险，这是目前最直接的风险。第二是个人权益侵害风险。第三是社会信任风险。如果虚假语音大量传播，公众判断信息真假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也会受到影响。所以 AI 语音克隆真正需要防范的不是技术发展本身，而是技术被滥用。
1: 目前国内多个平台出现了利用 AI 伪造影视明星、运动冠军、知名专家声音的音视频，内容涉及商业广告、视频配音、自媒体引流等，直接侵犯了自然人法定声音权益。配音演员阿杰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的维权之路并不顺利。
3: 你说你去投诉他啊，你去跟他打官司，你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啊。我们不可能一直这个盯着网上的大家发了哪些东西，我们一直盯着，然后去跟这个平台反映、去投诉，然后去打官司什么的。我没那么多精力，我就是说这个成本就是特别低，但是我们的维权的成本又很高。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目前对于 AI 语音克隆的维权确实存在几大难点。
4: 首先是举证难，特别是如何证明我就是我本人，因为这里面涉及到 AI 声音是否具有可识别性的，这是一个维权的前提。第二呢，鉴定的成本比较高。此外呢，是追责难，在人工智能的场域当中，侵权链条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侵权音频经常会受到多次的剪辑、跨平台的转载，造成侵权溯源难度非常大，而且涉及的主体非常多，包括数据的提供者、 AI 的开发者、平台用户等各个环节，责任主体的确定存在一定的障碍，并且呢，侵权的内容很容易被删除，这也造成了证据固定存在不小的难度。
1: 当前我国以基本形成及民事保护、行业监管、刑事惩戒于一体的制度约束体系，为 AI 语音克隆应用划定了清晰法治底线。 吴沈括指出，规范语音合成技术应用，防范安全风险，需要多方协同共治。
4: 对于个人而言，特别需要加强预防和证据的意识，包括在上传含声音的内容时，可以使用时间戳等技术方式实现证据的保全。如果发现疑似侵权，立即付诸证据的保全动作，比如说录屏、截图等等。而对于平台和行业，需要细化标识，落实相应的合规责任，比如说明确 AI 生成内容显示标识的呈现方式，完善影视标识以提供追溯功能。而对于立法者和司法者而言，一方面需要统一标准，另一方面需要降低维权和违法处置的门槛。
0: 好，各位兄弟，这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南华岛上刚刚》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各位一个关切，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蜜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邵逸。今天大家听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优美生活》主要内容，人人流长的法哈文明当中，那呀都可以看到煎茶、品茗、用茶的风雅的印记。饮茶呢是唐代盛行，历经岁月流转而不衰。夏天头十分热哈，给样板求的内心的清凉。今天的节目啊，我的精选时时的引用平民的经典作品，来去穿越千年时光，同时东坡一下煎茶品茗，在茶堂当中体面人生，请得内心的一种清凉之境。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一下来去关注孟子的第七十三代的后裔，台腔孟谦仪以乐传遗韵，两岸强人共赴文化之友。好，以上呢就是今日优美生活主要内容，下边进入第二板块。
3: 六十六喝五酒，味道贴到底。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邵逸。人人流长的法哈文明当中，那也都可以看到煎茶、品茗、用茶的风雅印记。饮茶是唐代盛行，历经岁月流转而不衰。夏天头十分热哈，暑气蒸腾，让板桥的内心的清凉。今天的节目啊，我的精选时时的引用平民的经典作品，来去穿越千年时光，同苏东坡一下煎茶品茗，在茶堂当中体面人生，请得内心的一种清凉之境。给讲起海南茶文化，大家会联想到东坡海南品茶图，同等苏东坡的铁杆煎茶。苏东坡是平民名家，基本变到海南的时节，茶香也飘然而至。我们来听王刚。

0: 那先听听名家朗诵这首词的全文吧。
1: 即将煎茶，苏轼。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时取深青。大瓢注月归春瓮，小勺分浆入夜平。雪乳已翻煎触角，松风呼作谢时声。苦肠未忆尽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0: 在公元1100年呢，也就是北宋哲宗的元符3年哦，那时候呢，东坡他是被贬到就是现在的儋州了。这首呢诗呢，就是在当年的春天写于儋州的。诗中呢，描写了作者呢，他月夜在江边汲水煎茶的一个细节，具体呢，反映了他被贬远方的一个寂寞心情。苏轼呢，在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呢，是屡屡受挫的，可是呢，他并没有气馁。他是选择从厄运中呢笑对人生，煎茶呢就是成了他抚平创伤，依然呢笑语难逢的一个最佳的武器。东坡为了煮好茶呢，他不辞辛苦呢，以老迈之躯呢，到深青江水中取得了活水。等到了茶水沸开呢，大家就看到了，就眼前呢云脚乱飞，乳浪飞旋。他耳中听闻的呢是松涛阵阵，心中也涌起了像李白"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一种情怀。苏东坡呢喝上了3碗的茶，他腹中一肚子不合时宜的绝代文采泉涌而至，以致久久不得入眠。就喝茶喝多了，当然是不好睡了。那其实呢，但这一首呢七言律诗呢最瑰丽的两句呢，应该就是。大瓢煮月归春瓮，小勺分浆入夜平。他呢，就你要说他喝的呢是江边汲的茶，但是呢，也就如同他是以月色为茶饮，把江水呢装入他的瓶中。他这个想象很非常的奇特，胸怀豪放呢，所以呢，就是也犹如呢让我们想起那以前那位邀月共饮的青年居士了。可是呢，这时候的苏东坡呢，白发苍苍。他却依旧豁达的出类超群，难怪呢，在这首诗呢，在南宋的胡子呢，他是惊叹此事奇胜，道尽烹茶之妙。那另外呢，就是杰出的诗人呢，杨万里则是赞不绝口的说，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因此呢，来赞美呢这一首呢七言律诗即将煎茶。
2: 是刚才听完许博士介绍完之后，想到了一句话，叫做"一壶春茶解千愁"。那我们也发现，这首七律里啊，也体现了这个宋朝人为了喝杯好茶，能够有多讲究的这个文字记载啊。
0: 以这首呢即将煎茶而言呢，我们要知道哈、哦，茶写茶的诗，咏茶诗发展到了宋代呢，首屈一指的人物呢就是苏东坡了，其中之一。苏东坡呢，他对茶是一往情深的。那这首即将煎茶呢，就是也是其中特别细腻生动的。他呢将水火、瓢勺、枯肠等俗物呢，就是与江雪、明月、松风等高雅之物呢相比称。他呢也将汲水呀、舀茶，然后呢煮茶、斟茶呢、喝茶等俗事呢，与想象、梦境互相的融合起来，把俗物和俗事呢不知不觉中转化为旷达的胸襟和豪放的人生境界。像他第一句写呢，煮茶呢最好是用流动的那个活水，用就是江水嘛，而且呢用猛火，猛火就是活火来煎。其实呢，在宋之前，唐朝人呢是论煮茶就有所谓的。茶须还火炙，然后呢，活火烹，然后呢，还火就是所谓的文火，文火就是微火，那活火就是指的猛火的。这里呢，他说他的诗里面写，应当用猛火烹，用活水煮呢，就是因为煎茶呢要用活水，又要活水嘛，所以呢，他就只好到江边呢去汲水了。所以呢，他第二句写呢，他自己提着水桶，带着水瓢，到江边的钓鱼石上呢去汲取。那个深江的一个清水，然后呢，他汲水的时候呢，晚上嘛，天上悬挂着一轮明月，月影呢倒映在江水中，所以呢，他第三句呢就写呢月夜汲水的一个情景，他用大瓢舀水，就好像把明月 也储藏到它的瓢里面。

然后一起提着回来，又倒在他的大瓮里面，就水缸里面，然后再来又写呢，他用小水勺呢，把江水呢舀入到煎茶的一个小陶瓶里面，这是煎茶前的一个准备动作，非常的细致以及形象。然后第五句呢就开始写煎茶，煮开了雪白的那个茶卤，就是茶沫。随着呢，煎的翻转的茶角飘了上来。我们以会品茶的人说呢，好茶呢，沏了呢，就会呈现白色，那就是所谓的雪乳。所以呢，就说明苏轼沏的一定是好茶。茶煎好了，就开始斟茶。那第六句继续写，斟茶时呢，茶水泻到茶碗里，就嗖嗖作响，就像风吹过松林发过的松涛。他呢，就继续，他其实苏东坡也写过了另一个诗句，叫做"飕飕欲作松风声"，他是用松风呢来形容茶声的。这虽然带一点夸张哦，可是却十分的那个形象，而且很逼真。苏东坡在他自己遭贬谪的小屋里面呢，夜间呢会十分的孤独寂静，所以他斟茶的声音呢也会显得特别的清晰悦耳。第七句呢，他写喝茶，他说要搜枯肠，这边呢只限虽三碗。就恐怕不易做到了。这句话呢，就是三碗呢是有来历的。在那个唐代的诗人呢，如同诗里面讲到，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所以呢，我们后来写诗作文嘛，思路不灵是常用枯肠来比喻的。搜索枯肠就是冥思苦索。之前呢，如同的诗呢，说喝了三碗茶就可以疗治枯肠。苏东坡也写过呢，另一个诗句叫做"且尽如同七碗茶"。那喝完茶干什么呢？所以呢，他在这个即将煎茶最后一句是说，他喝完茶呢，就在这春夜里静坐着挨着的时光，他就听着呢海南岛呢边荒城里传来的那爆更声，那种长短不齐的一个鼓声。因此啊，他这首即将煎茶呢，反映茶已经沦为苏轼生命与情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了。他对茶的依恋呢，深入了他行将就木生命的一个深处，表达呢他对生活中有茶就很满足的一种心态。烹茶呢，品茶的美妙滋味呢，已经深化在他的骨髓里面，所以呢才能把烹茶的过程呢描述得精妙生动，然后比喻得呢如此的贴切，至今恐怕呢就没有第二个人呢有像他这么样讲究的文字记载了吧。

0: 66学唔着，面罩贴到的。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前一段时间，想要采录秦始宗法2026鲁台强人文化交流节和烟台大学期末，700多名的台胞台腔齐齐啊烟台，共赴一场跨越海峡的强村之游。在交流节舞台上，闽籍第73代后裔台腔闽庆仪以原创作品《人心本善》创上了一家思想，借音乐串联两岸腔人共同的文化记忆，将原创音乐文创快本到持续不断的两岸语文发通。闽庆仪有点长期观察同等实践思考，接下来呀，我们一起来参加分享。
2: 齐鲁大地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那特别在于我的祖先孟子也是山东人，所以其实每一次来到齐鲁大地，我就觉得有一种回家的感觉。那可以在这个青年的交流启动仪式里面，然后跟两岸的这个青年用音乐、用主持的方式、用共同的语言，然后有这么多精彩的演出。然后更特别的是，我演唱的是一首我自己觉得格外有氛围、格外有意义的，也就是孟子老爷爷的这个人性本善，著名的性善论。那透过我的曲子在这个场合，然后串联起大家共同对于经典的记忆，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所以特别感动。从小就读孟子，从小就读论语，所以其实来山东绝对是分外亲切的。而且你知道在山东呢，这个满街满路都是姓孔姓孟的，我们有时候做这个打的的时候，然后这个师傅啊就姓孟，然后一问这个家族字谱啊，是一位叔叔，就是真的72代，我是73代，大家马上就亲切了，马上就可以聊起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来山东的感受，特别亲切。然后特别就是我的文化，还有我从小养育我、滋润我长大的就是齐鲁大地的文化。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山东的气候我太喜欢了，尤其是烟台，烟台好像这个靠海，所以气候又更加的宜人，更加的舒适。然后我也很喜欢这里的食物，我觉得这个咸度啊、辣度啊都刚刚好。
3: 有很多的台湾的新世代在台下听您演唱歌曲，那我们会发现您这首歌曲《人性本善》，我们觉得它更好契合了这个儒家向善的思想，刚才您也提到了。那么作为孟子的后人，您为什么会在这个特别的场合选择这首音乐作品来参与到两岸青年的交流活动当中呢？
2: 第一个，孟子是山东人，所以在这里唱格外感动。第二个，这个是一个青年的交流活动，唱这首歌其实不是要说啊，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但是我们自己要保持一个善良的眼光、善良的心态去对待周遭的人事物，更包含两岸之间的交流、两岸之间的这种情谊。所以我相信今年在台下的两岸青年，我们一起听音乐，我们一起感受到的不只是台上跟台下，而是你的左邻右舍、旁边的朋友所散发出来的频率。我们共同享受这样的场合，共同看了包含刚刚这么精彩的武术表演，然后舞蹈表演，烟台大学精彩的这些青年的演出，包含我从台湾，我从山东老祖先的智慧到了台湾再回来这里演出，这个都是一个无形的激荡、无形的火花的碰撞，有时候它是不能言喻的，但是情感的交流就在这样的活动里面就发生了。
3: 都知道您身为孟子的传人，也深耕两岸的这个文艺的交流、文化的交流，那么您如何来看待台湾的00后、05后青年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现状呢？
2: 这是我尤其是这一两年来非常热切在思考的问题。好久以前我开始创作音乐，我把我爷爷教导我的这些孟子的思想、论语的思想，然后把它写到歌里。但是今天到了我的这个阶段，我一直在想怎么样让更年轻的人喜欢，所以我觉得要更会说故事，这些说的故事就是要契合他们现在生长的环境。例如他们喜欢的音乐可能是更接地气的，然后更轻快要摇滚的，所以在风 围上，还有在这个情感的带动跟连接上面，要用他们的语言去诉说共同的事情。所以我想透过软性的艺术的，然后这样子的情感以及这样子的活动，大家可以更加的紧密连接在一起。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艺术文化这些软性的媒介，其实它的影响力是真的很大的，并且它是潜移默化的。其实我也和台湾的十位优秀的歌手们，年轻的男女歌手们，从二十岁到三十几岁的歌手，然后来到这边参加了一个音乐节的演出。所以我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子音乐文化艺术的交流，甚至是戏剧的交流，以及我现在透过我自己的身份，我希望不只是音乐，我的孟子全创作的专辑即将在年底要发布，以及孟子的绘本。那么为什么要做绘本？这个绘本不是给小孩的，而是大人喜欢的绘本。我们希望找到大家共同的语言以及文创的部分，因为这些都是大家经典，是我们两岸共同的记忆，共同的文化脉络。但是我们怎么样让它更加的有趣，更加的有氛围？当我们在一起能够讨论这样的经典，然后这样的文化，唱这样子的歌曲的时候，彼此激荡出更多的那个热情，我想能够举办更多这样子的活动跟这样的交流是非常棒的。不要想太多，不要限制自己的眼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所以能够来多看多学多了解，你会发现或许很多事情是超乎你的想象的，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是很美好的。这个毕竟是我们文化的根源，我想来到这里你会有意想不到的火花的激荡，还有去想一想自己的家、自己的根，以及更加的认同中华的文化。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福建省厦门市同台湾啊隔海相望，以一带水天然相近，文脉相连。相同的闽南乡音，相似的饮食喜好，浓郁的丝江人火气，令到一座滨海花园城市啊，成为国都台前登陆瞩目、扎根生活的书香一图，是台胞安居乐业的温馨家园。十几年来，台前车尾轮从跟随台企到厦门打拼，到自主创业，深感太健康两物。完成了从职场新人到创业者蜕变，以运通为脉，以慈心扎根，利用十几年的甘肃书写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

0: 岸线故事，我哋来听中台记者李一强发上来嘅报道。
1: 四十岁左右的年纪，身姿挺拔，气质沉稳，待人谦和，谈吐有礼，这是台青谢维伦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在他的人生轨迹里，近三分之一的时光都与厦门紧密相连。谢维伦。
2: 我是2012年就来厦门，然后那个时候是台湾公司带着我一起过来这边，然后开展事业。那一直到前年我自己在厦门这边独立创业，那总共来厦门有14年了。我觉得厦门跟台湾很像，我的家人他们每一年都会来厦门找我，对，我们家人都蛮喜欢厦门的。
3: 空气啊，食物啊，生活啊，我感觉跟我在台湾没什么差别。我觉得留在一个城市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要有一个温度啊，要有温度，就是我留在这个城市的理由。那我觉得在这个城市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也认识很多一起来运动的学员，然后这一些学员呢，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1: 一句闽南乡音牵起两岸同源乡愁，也消解了跨海而来的陌生与疏离。他多年深耕健康运动领域，精准聚焦缠柔与普拉提两大特色项目，正式入局前景广阔的大健康产业。
2: 我现在是以做缠柔跟普拉提运动为主，其实是以健康的角度来做大健康的产业这样子。这一年来呢，因为我在厦门有14年的工作经验，然后我有非常大的一大批跟我一起运动的同学们朋友们，所以在接下来的在这一年我可以运作得很正常很顺利这样子。我每一年都会去进修，然后把我的专业跟技术不断地去打磨再深造这样子。那我的学员们，我的同学们，他对于我的专业他们是高度认可的，这个是没有问题。那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有更多的跟我一起有同样共同信念的或者是共同想法的老师们可以跟我一起创造更多的不可能。
1: 坚守专业，深耕细作，持续精进，是谢维伦创业路上的核心底气。在个人事业稳步攀升，口碑持续出圈的同时，他始终心怀社会责任，跳出单一的商业教学模式，积极链接本土基层资源。谢维伦还主动担当两岸行业交流的桥梁纽带，充分发挥自身海峡资源优势，搭建两岸运动康养行业互通平台，助力两岸专业技术行业理念双向融合。
3: 我们每一年会去开展厦门马拉松还有各项大小赛事的活动，我们会开设一些社区的课程，跟街道办市政服务中心都有一个很紧密的合作。每年我都会请台湾的老师，资深的老师过来厦门帮助我培训，帮助我培训老师啊，最主要是做普拉提的培训还有那个证照的考取。
1: 其实谢维伦是众多台青在厦门奋斗的缩影。如今的厦门凭借优越的区域优势，同源的闽南文化，暖心的扶持政策与包容的城市氛围，成为越来越多台青追梦圆梦的沃土。无数像谢维伦一样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扎根鹿岛，在这里就业创业安家落户。他们以青春之力深耕各行各业，以真诚之心搭建交流纽带，在融入大陆发展大局的同时，成为两岸文化互通、产业融合、民心相亲的鲜活使者。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群，建行建前，两岸亦加亲。
5: 六十六喝五酒，面罩贴到的。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日啦，由中国申报的金德镇数公尺鸟遗损成功年是另一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的国家第六十一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身为的终点，也是重新认识金德镇的起点。今天就同我们一下一下来去行业金德镇的遗址现场。刚才保护中心同等声音时，唐比一座尺度可以从泥土当中打捞历史，有人办在科技当中燃烧有火。我们一下来听中台记者邓飞、方存宝的报道。
7: 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看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8: 就朱氏下弄的，它是沧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也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7: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与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有九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六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从日常巡查、病害检测到对游客进行分流疏导，每一样都马虎不得。
9: 像南路遗址，南路遗址的话，你像这个地方展示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了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7: 三洲四码头、四山八屋、九条半街、十八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磁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桃阳十三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10: 以往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二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原来镇区的时候，尤其是观音阁在明代如此出名的一个窑厂，它是有一定的生产基础的，它就是可以早到北宋时期。
7: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银枕如。

0: 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着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当年这里就是江边。
1: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就是这就是朱氏下弄的一个意义所在。
0: 考古让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记忆。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2: 古陶瓷金库我们运行到现在，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申遗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0: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

0: 不断深化。
1: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1: 客家族的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
2: 息。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
1: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接下来啊，我哋一下行业公司昆山，一下了解台湾青年去当地嘅发展情况。1994年，台湾青年李启特咧阿公啊，去昆山，为下系铁桥土嘅米下尼，加位阿爸阿妈哈，用三年时间建设嘅一座制药厂，得钱药品，35年嘅甘愿，一家企业成为公司第一家，全国第二家，拿到美国FDA 认证的制剂厂，把昆山制造送入国际市场。在2011年，李启特辞退了在美国500强管理咨询专家职位，转到昆山结束管理期间。同一年，他把在北京天机的女朋友带过来，天津人结婚以为四年了，从2010年后到2015年，他把昆山不再是他人生的一座落脚点，而是他户口。今后他最终带户口人去当地的台湾美食店，爸爸你订一碗欧洲面，他买一份太长包小肠，他把高七的食酱的记忆，有时令他分不清楚自己是去昆山的包毒还是包毒的昆山。昆山是台商发展的福地，因为他爸爸就是骨头的利益，他了骨头的发展空间。本来他充足的信心，昆山浓郁的人情味，跟领导给你感觉到安心和舒心。他说台一台变出情怀，台一台你变出记忆，记得台上台会变上世界。记得年轻人在昆山出世是台四台，希望继承台上的热情和昆山的勇敢。台长何坤讲是生于两岸情人，他以昆山沃土，他爸爸是台湾人，也叫九省人到昆山创业，你到他妈妈一位昆山的阿妹。昆山田林工人地步要快排便哈，下得你玉出昆江，他名的昆江就是人一次。何坤讲他说一分人是从名的开始，就把他同昆山联合一下，他从小去昆山泰，失踪之后你去英国学习建筑专业，拿到工作签证，生活安稳。但是你在父母的影响下，半年他先才转到昆山接本第三事业，转来米哈提建设就重新学习，从考察施工单位、运输工程到现场管理，每一座环节都亲力亲为。他见证了昆山从洋葱小偷到中环高架地铁的飞跃，跟李仪共同的是营商服务。台宝台企业餐食服务中心两岸联营连锁，继续十台服务重构，让台宝可以在生活创业都骨踏实。苏家妈妈杨雄也很热心慈善，关爱老年救治小动物，带特殊小朋友体验工业发通的道。嘅工作之余呢，佢经常去昆山呢飞驰广场做义工，帮忙接待。佢话生于两岸情人，太以昆山沃土，佢当好两岸交流的桥梁。

好，各位朋友，记到一点，今夜有咩想法就交易团来嘅，欢迎下载云谈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喺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神珠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0: 大家相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费清，
1: 我是小伟，时间都在我做木卡，带人做人生。
0: 首先呢，我们要带大家呢一起来去赤脚人生，谈无夸人工无夸的事。
1: 假如你喺客家语文选上，有人听了谈家乡一个乌卡威斯。
0: 第二首啊，哈，即系节目二，挨二种乌卡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难做地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挨二种乌卡同普苏汤，或者系非常完整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1: 好，咁假如你面上上节目二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犯法的套路，最重要的是钻牛角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牛角的方向。爱爱钻牛角，
2: 但钻人上。
3: 本日中午后，将迎来天师嘅前国神体热，而天数经阴热，神在定前煞飞对神体会面间时嘅共同关注。将迎来我国近天不宜自由神体摇线，都是发展之路嘅近天极线，作为广东神体屏障同埋一广体问题黑化人嘅梅祖，拥有国家神灵神识容易成后，喺国家充电神体功能期，从正流量到摇六折，梅祖自己响应国家号召，喺神体保护中前桥发展先机。让绿水长山人人不断的转化为健身元山，行出了一条具有客家人上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接下来我们用镜头飞前的报头，也来以倾听梅祖的神通实践。
0: 在九良人神态也好是原本推石的大石，这艺术呢却是灵通的花臂哦。当下话一场绿水青山同艺术相间的化学反应，最后嘅传统同酒酿农文利融合发展，迈入新嘅阶段。喺农文利融合发展的赋能下边，酒酿嘅一片生态保护的示范体，特别为艺术赋能的试验田，为新型上镇化同农文利融合松丝点建设进入嘅先发嘅内涵。今日当然行走和较量的山水之间，新的变化正好的发生，代替艺术机的点睛之笔，正好的温江沉衰的乡土之眼，艺术家七彩竹沙土一条材料，把客家文化

0: 藏书文化人士巧妙的融入创作，令到老吴、古树、田野、文化先生变成游客中意的面红打卡点，此推乡村文旅从单一观光向沉浸式文化体验来转变，游客的流出的客流拉通了乡村的消费。广东蕉岭代替艺术计划新人艺术总监车勇，
1: 蕉岭空气特别好，负氧离子爆表，整个森林的覆盖率超过了90%多，所以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做一个旅居的慢城。
0: 以文塑礼，艺术成为最发达的引流系，一张融合艺术体票、生态爱好、农事体验的打卡地图，再给引导游客从过路变成了过夜，沉土来去探索蕉岭的景。精品名秀农家小鸭人气旺盛，游客和欣赏艺术的同时，也把藏书食品、有机农产品装入行囊，流量变成了留下来的量，给消费链条里出的人生。村民在活化门后就实上了生态饭、艺术饭，四季文旅迷香中心运营经理张颖。
2: 依托我们沿线必到的自然景致，打造集田园观景、乡村休闲为一体的游览体验。对接艺术季的期间呢，我们民宿呢也是正常的提供住宿我们的客家餐食、游园向导等常规的服务，全方位的去配合我们艺术家客流的接待工作。那我们同时呢，大厅也有售卖我们的客家酿酒、特色米酒、富硒丝苗米、米粉等蕉岭本土的一个伴手礼，方便我们游客可以带走本地的风物和我们暖心的祝福。
0: 以礼装文，更加是以神一返璞相存。艺术季不单止带来的人气，更加是拓宽的穷富乞讨。村民曾以作品为辅，担任乡土讲解人，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更加重要的是，艺术 IP 为农产品赋能，一批设计精密、兼具美感和乡土气息的文创产品应运而生，令到土地上身价翻倍。嘅生态保护同艺术创作嘅共生，最终指向嘅绿色发展同民生改善嘅共赢。来去谈一下长潭镇拍马村当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林锦华嘅介绍。
3: 在生态方面，通过艺术改造、环境整治，进一步美化了我们村容村貌，优化乡村生态环境。在民生方面，能够有效聚集人流，盘活乡村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推动农产品和乡村文旅业态发展。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依托艺术 IP 优势，持续做强乡村文旅，赋能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0: 生态加艺术的双轮启动，快超为蕉岭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发展。既不单止是打造蕉岭办理港、建设建筑师天堂的神通实践，更加是对绿色青山、就是金山云山理念的深刻诠释。海嘅一片充满生意的土地上，一副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发展之美、交相辉映的崭新篇章，正在嘅齐齐展开。结合一则时节啦，嗬，蕉岭人三尊镇蕉岭村的十里荷塘，全迎来嘅小龙虾丰收季。当天通过营业荷塘下立体生态养殖模式，令到荷塘从单一的景观资源，变成了生态同经济效益双赢的致富田，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发力。喺蕉岭村的十里荷塘地位。公人等人呢，就会神行做顿防水壶，术后呢就拿顿铁笼，小心翼翼从水底下拉起来一扎扎鲜发皮面的小龙虾。这一扎具体采用荷塘下立体生态养殖模式，形成呢荷下养虾、虾皮养田、田都的种头的良性生态循环。十里荷塘荷塘下养殖具体的老板陈胜斌安来介�绍，
4: 产量的话每天是在300到600之间，然后预计的话，这投下去的这219亩，一亩地150斤到200斤左右，这个样子就大概是3-4万斤吧。预计今年这一季虾的产值的话，大概。

0: 该是在40万左右。
1: 今日的海鲜从阿看得到啊，哈，杨师傅话会炒作农用无人机，海河塘乡上空运输的比行，远远呢来是三波饲料。生态化养殖方式也是大大提升的效率，也令到生态养殖更加的精准可控。销量下养殖机体进驻十里河塘，不单止为企业带来的可观的收益，也有效带动的桥梁村实体经济发展，促进了村民的增收。桥梁村当中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齐山良介绍，
2: 桥化基地这里租金是800块一亩。我们现在目前给龙虾基地养殖的规模是400多点，这总共每年的租金是32万多，大大提高了村民的收入。第二个是农民的就业问题，他们因为这个基地是400多亩嘛，它用工量是比较大的。
1: 以销量下养殖为突破口，桥梁村正好给加快推动农文力尘土融合，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全力打造乡村旅游新名片。十里河塘河头下养殖基地负责人陈胜斌：
0: 我们下班的目标规划就是把西边二期185亩。把它的基建设施以及消毒啊，这个前期的工作啊，全部把它做好。那我们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搞一次比较隆重的这个龙虾节，想把这个小龙虾跟那个啤酒相结合的这个夜宵经济，把它结合起来。
1: 九亮村当中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齐山良：
2: 下一步九亮村不是打造3A级旅游景区吗？就是我们十里河塘跟客家农风和培文橡树他们联合起来。可以打造连体，就是有吃的、玩的、住的、娱乐，主要是把游客留住在九岭村，消费在九岭村，能带动村民那个收益增加点。
1: 嘅科技创新系加快农业生态化普法嘅重要支撑。海外讲起长沙镇太密潭生态农业漂干项目。逢创五一养殖综合体项目就正好嘅乍见干晒，记忆头一集五苗孵化茶间，还记集生虾时节头山，咪讲本土繁育嘅九品质龟五苗，从记忆遥相前过，水就系五一养殖嘅关键。受上市矿用含有水源保护管控的影响，每公顷38.3%的养殖水域是本运入到金融范围的。传统五一发展空间严重受限，三年迟以爆发。基于这项目呢，采用的工厂化智能循环水养殖技术，就太符合健康的水土资源，实现生态绿色养殖。不单止为每公企五一突破发展瓶颈提供的前线的解决方案，更加是将发挥漂干示范作用，带动当地的五一向高端化、智能化、适用化来去转型。来去等一下，我就是没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盖飞的介绍。
3: 作为这个水产养殖啊，它离不开水。大密滩这个项目，它本身临近梅江，旁边又紧邻公路。而且现在目前它的这种平地的规模呢，是完全可以满足我们这个鱼苗孵化进行使用的，而且包括我们未来希望把它规划成为全广东省乃至甚至全国最优秀的这种鱼苗生产厂的规划也是相符合的。
1: 基于这五一养殖综合体项目啊，合众投资5亿元，规划占地550亩，已经2200人大起前面完工。其中项目头一只五苗孵化茶间是海景人的7月份同到8月份来去实现头一批的投产，人类呢将会完成孵化、漂池、驯化前流程基建工程建设，为后续的规模化运营奠定建设的基础。毛主没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盖飞：
3: 我们预计在全面投产以后，它年产值大约应该是在1.5亿左右，能够带动的直接就业和间接就业，可以为咱们这种，外塘的水产养殖的这些农户啊带来收入。
1: 从生态艺术融合到生态养殖证书，再到科技赋能60五一。 埋住以石子行通前行六十青山就是金山云山的理念，在保护生态当中实现发展，在六十庄园当中促进增速。埋住的实践就表明，只要坚持生态优先六十发展，将会能够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快超人同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发展。
4: 好汤和软汤，上汤手汤，
5: 你可以手机下载软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4: 锦上汤软汤，轻松心情将。
1: 听众朋友，今晚嘅一点话题啊，就先同分享到这哟。如果想我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大概原堂客户端，搜索爱爱进入跨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是电堂精彩的片段。难做的可原堂评论区同我的人留言互通。嘅就定下来，可以数后堂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数堂我的人的节目。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3: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5: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听下来听户卡嘅声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费琴。在八月七号啊，我们迎迎来的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三节节气立秋，它标志着秋季的正式开始。寒暖人立秋的时节啦，吼，大气吧，就是夏季天气的一只悠久明秀。一年是为的庆丰收，天意呢是表达对健康美好生活的期待。接着到下了时间，就带我们一起来去感受夏季人土地的立秋风情。立秋时节，做秋沙。打糍粑、湿糍粑、松糍粑是客家天气的传统习俗，蕴含着浓浓的乡土气息。打糍粑能够传人老作，做秋沙打糍粑，人人的糍粑风在粑，以及人意就讲出来睇一家其他湿糍粑的别切一望。所谓做秋沙后，还记一只物质匮乏同他缺少油水的人头，为的庆丰粮食储藏，加快插秧完工。在立秋基本日后，家家户户都会用大糍粑来去吃糍粑了。为的按时食上香喷喷的糍粑，农民兄弟的人就会长时间抢熟土哦，争取在立秋前完成插秧，才能够做秋沙。继续附近辽南的武平人湾岸上下镇村，村民朱新堂每年立秋的时节就会邀请亲朋好友吃一喝一下，来去打糍粑、湿糍粑。
1: 进到立秋，看看立秋环境一头。

0: 下来啊，都接触的，就做那个棋盘，然后提到我们时代，就那个立球，就是那个棋盘，就搞个半截臂，他的才能老的能就是这样子。
1: 识棋吧，能够补中益气。海民间传说的几千人的民谣，就按你讲的哟呵，几步三，九步棋，棋吧可步十二年。继续就以说明糍粑要重启补中益气的功能。既然说糍粑也已经成为一款沉入太中中医食的小食，到了了朝要不少上前就会上街去买糍粑，和亲友共同品尝传统美食，迎接传统节气。在武平欣省的一家专门出卖糍粑的小食店，老板和店员就忙得来给蒸糯米、打糍粑、过佐料，门后呢挤满了前来买糍粑的乡亲。新鲜出炉的糍粑夹插等番头、芝麻、拍糖的小米扑面而来，令人口水都悠悠来。顾客就来讲道：“
2: 我们已经有吃过，这边味道挺不错的。”
3: 很有钱了，开始做糍粑，我就来这边买了。然后就是过立秋嘛，因为我是万安人，所以我们就是有这个习俗，过立秋就要吃糍粑。
1: 打糍粑的过程然后更加是一种乐趣。蒸糯米、打糍粑、刺家、烙糍家，整通铁皮的木锤一响，周边人啊就伫在打糍粑时间到诶，太太家就会十分有兴致的前来观看这一集精彩场面，太太也增加为喜庆的气氛。继续广东梅竹的老街巷啊，好，客家乡亲张基才熟工打糍粑的有学生，似乎也好嘅提醒恁太太家哦，过来食糍粑未？
4: 哎，一定要把这个声音要发出来，要不啊这样子很累，你没有发出声音对我们身体不好，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1: 张基才此时就听听阿爸学习打糍粑，在梅祖老街巷开店已经要十多年了。在保持传统手工打糍粑的同时，张基才还摸索出来自家的一套打法哦。
4: 打得差不多又要翻一遍才均匀。我爸爸以前他们老是说用手去翻，因为这个饭是刚刚蒸出来很烫啊，所以我现在我就想了很久就用这个来翻，而且又讲究卫生又不会烫，我扎三遍翻一次，反正100多下就差不多就扎得好。扎好了糍粑呢它会起泡的，你看这样的搞起来它不会掉啊。
1: 可以看得出来，打糍粑绝对是一种高强度的体力活动哦。用木锤也可以扳到是太厉害。在闲适的时节，我觉得一时期太年轻的人就越壮越壮的喊不定啊，打糍粑是怎么行人前来？的确是哦，打糍粑是一种充满安全研发的事来哦。杀球的球杆太细是有限的，反动糍粑人呢要去隔壁木锤打一下就翻一下，可以配合到相当的密切，就不会出事故哦。给等到糯米翻啊，在杀球的当中锤打后也好，就做在上一位埋住铁石施法的糍粑位。张基才按你介绍，
4: 我放到那个锅里面哈，录完一样，他要多少我就出多少啊，有些要10块、15块，我就要这样出啊，然后沾上那个配料芝麻、花生、白糖。
1: 张基才娃娃说，客家人要立秋吃糍粑的丰收，所以呢，每上是到了立秋啊，其实又高兴又为难。人类也好，喺记得呢平常时头呢做得80斤左右就好诶，佢到了立秋节时啊，就会做300-400斤咁多嘅糍粑哦。糍粑是到底用来做出来呢？又要挨到的讲究呢？张基才就介绍我后，我打出好糍粑，人材料糯米，肯定就爱先精挑细选哦。好，我根据季节气温的不同啊，浸泡一段时间。张基才话不挨得人的，冬天头浸泡糯米的时间系比较长诶。夏天头温度高的时节呢，糯米浸泡时间就做得短一点。 嘅猎潮时节，就用温水泡四到六只钟头左右，把糯米浸泡通透嘅蒸做的。经过时间的沉淀，糯米呀和我变皮嘅喎。一只时间呢，就要用手不停地来去搓来去洗，最终嫩泡色的淘米水变浅嘅糯米就做得上锅去蒸嘅。糯米经过一只钟头嘅蒸上拿，佢就会变到相当嘅饱满，米粒分明，米香四溢。张起来就会把糯米啊倒入铁质嘅塞球嘅度嘅时，用木锤不停地去压。佢等到米粒成团呢，就做得可以打啵。从馅料到成型，每只环节和都系我精心操作诶，才能够做到安心米罐口感软糯、香气浓郁的糍粑。再来是到广西甘肃的秦湖人南桥镇高牌村，村民恰应招夫妇的物夸单位后，土灶巧火就烧到正旺哦。经过清水泡好的糯米，正好给木蒸的肚位后进行蒸煮。给恰应招就介绍讲哦，蒸煮的过程然后还要加一点水耶，来去确保米线熟透唔会夹生。晶莹剔透、香气扑鼻的糯米饭蒸好之后，恰应招就会把蒸熟的糯米倒入到水枪的塞球的当中。两公婆一张用竖拿木锤来去锤打，另一张呢就加水翻转糯米团，伴随着强有力的咚咚的声音，蒸熟的糯米在反复锤打当中，逐渐变得相当的绵软柔软，香气四溢。打好的一糍粑本身就会切出来，在春日里搓成细团呢，裹上白糖芝麻，成型的糍粑就要沾一扎扎温润的肉汁。给到的是一时节，大家回搓一下，品尝的温润软糯、香甜可口的糍粑，分享笑语不断，其乐融融。而在广东梅州蕉岭人，一夜客家人也是保留的猎潮式糍粑的丰收，来庆祝丰收的到来同到季节的景天。每常是猎潮时节，蕉岭的街头巷面就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糯米香。在神奇的新东北路三鸟市场，糍粑店门前的顾客是十分的多哦，糍粑也是永不言求。市民的人安尼讲到。
5: 前日是就是糍粑，客家人的传统，反正都喜欢吃糍粑呗，嘿，秋日多哎，那么就买糍粑买下来来用，给恁吃大饼
6: 啊，小朋友啊，家都会给他老人家啊，吃下哦，一种形式嘛吼。
1: 打糍粑的过程也保留着客家人的传统方式，蒸熟的糯米含在塞球的当中，猫顶腾腾一丝，在师傅一锤接一锤的锤打下背，糯米团逐渐变到又硬又有韧性。老板娘呢，就用一片纱忙碌的煎蛋打好的糯米团，一块块的糯米团叠入早已经准备好的白糖。饭头当中去翻滚，瞬间就被一道香甜的配料包裹，有人的小米瞬间弥漫了海整只店的肚诶。店主安尼介绍讲，
7: 挨了以后咧就全部用翻蒸整到大嘞，就用传统的方法，就纯手工打嘞，不是人家糍粑过水，销量是问题。
1: 而在广东河南的梁村人，客家人也一直都有着打糍粑、食糍粑的传统习俗。因为蒸炸制作流程啊，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锤打同的翻式，故而呢令到糍粑里里外外软糯鲜香，富有弹性，然后压下是爽滑而柔嫩。嘅河南糍粑嘅制作也是十分有技巧嘅，系唔好乱打热丝嘅哟。每打一下都必须要快速嘅摇拉，快嘅呢糯米就会难以搞融黏合，嘅慢嘅呢就会令到塞球嘅同得糯米啊好黏埋一下，口感就太大折扣。 可以讲糍粑见大见硬，捏就见过见甜。想要把糍粑打到油润湿焦，糯而不腻效果，就真正可以经过千锤百炼才能够达到火候哦。经过用力的捶打，糍粑富有韧性。一这时候，临川的客家人呢，就会把番头、芝麻作为馅料包啊，都为是来去增加糍粑的风味同那口味，吃起来更加的油润鲜滑，香甜可口。包好馅料后的糍粑，再裹上一层油拍糖、番头碎叶，系芝麻制成的外衣，就提供口神呢。客家糍粑油润湿焦，糯而不腻，清甜可口，是客家地区世代流传的一套传统美食。打糍粑、食糍粑，是客家人对民俗文化的一种尊敬和传承，溢出了传统湿焦的魅力。糍粑不单只是传统美食，也是客家人归家的期盼和深埋记忆的味道。当一只只人溜溜的糍粑装好，摆放在亲友之间，亲友边吃糍粑边聊家常，人同人之间的情感也好像一只糍粑一样细腻享有一下意味绵长。而飘香立秋的糍粑，酿出的呢就唔单止系清甜同埋幸福味道，还承载着当地客家人对风俗的喜悦，还有对健康生活的朴实追求。虽然糍粑系微微可口喎，嗬，不过呢也系我提醒大家，由于糍粑系糯米制成嘅，过量食用系唔容易消化。就建议大家可享受传统美食的同时啊，有一兼顾健康饮食，令到几分秋日的甜蜜更加长久。

0: 爱先生来了。
1: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下的路。
2: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下的方向。爱爱钻木下，
3: 但钻岩上。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去听家乡的歌《木卡的戏》。
6: 中年文明同华南派体的教育，
7: 结公要祠堂来不骄傲，客家人
6: 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接下来听家乡的歌，木下的戏。

0: 听众朋友，今日今晚嘢节目当中啊，哈，我哋人想带你去到广东省嘅太仆人，来去欣赏广东汉乐。
1: 睇大家可能都知道哈，广东汉乐呢系太仆嘅历史文化瑰宝，一定中国古代音乐嘅发发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佢系仅次于太仆，系广东三大乐种之一。其实内容和形式都相当丰富，保留最完整曲目也是最丰富的乐种，是研究宋人音乐的宝贵资料。
0: 嗯，这民族观赏乐博古话好，意思广东汉乐呢，就能够带我哋行入到古代文明的殿堂哦。我哋沿海古朴典雅的乐曲声当中啊，好，系会后参看得到琳琅满目的艺术瑰宝诶。就

0: 听众朋友，广东汉乐以其自身有的呢一种独特的魅力同艺术价值，系得到诶十分多嘅民乐艺术家等人的喜爱。杰出的指挥家胡炳学呢，就曾经暗涌去表达对广东汉乐的喜爱。
1: 这个汉乐，我第一次接触汉乐，就被它非常美的音乐感动了。我希望到汉乐的

0: 乡来了，我希望家乡的人民，你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非常美的艺术。
1: 广东乡话吼，用要热道来口罩哦。诶，其中呢，当然系受唔了各路嘅指名嘅民乐人造假。
2: 今夜云卷琵琶耳，耳堂弦乐耳侵眠。指名嘅琵琶人造假，喵小镇假为人造话吼，系讲要边境富有层次，追求朴实嘅自然味，有啲十分强烈嘅艺术感染力。
1: 嗯，泰山西山曲插弹，泰祖小祖落玉盘。嘅就停下来啊，吼，我哋就来去听一下喵小镇嘅喵苏弹奏琵琶同乐队旋风曲。

0: 要要六名识廿子片，挨要加变故事随身。人生学呢，就是看跳音乐当中的时间音乐，表现呢尊贵的客人光临，主人呢一前的走台一样的情景。
1: 嗯，这头上啊吼，就是广东汉乐特有的两种乐器，其音跳高亢，音色洪亮，讲究尖刻，十分具有特色。
0: 嗯，也下边一首民族观赏乐。人弦学呢，就是由国家知名的头弦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奏人曹玉荣领奏，等下等进入到西洋八方变化的弦乐当中。

好，听众朋友，以上啊哈，就系今晚嘅《爱爱进化》节目嘅全部内容哦。主持人费心，感谢你嘅收听。嘅筹备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进化》嚟去收听到更多精彩嘅内容。我等你喺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收音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仔，欢迎大家收听今日《融合到底行》。那乡亲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同时来关注央视频小号《两岸好生活》甲《闽南风》，内底有真侪新鲜趣味的两岸资讯，要甲咱乡亲来分享。那今日的节目啊，首先是资讯玻璃仔来关注福建福州。红色引擎驱动，惠州幸福民生为冠。福建的福州，正气联动的惠民良里，清凉经济释放消费的潜力。在看见新大陆呢，咱来了解，政

贴补贴双向互零，健康加文旅是不是会当按暑期消费啊，走出一个新的风口？为放映厅到文化场，欢迎电影院文化的上海样本，也够用海观察呢，吼、哦，咱来了解破局甲立新。第十二届文化合作论坛伫福建厦门来举办，第一家园来关注厦门创新会台医保服务，互伫厦门的台胞啊，搁较有依靠。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再搁继续来开讲。

九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请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零七点九，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永和斗阵行。那今仔日吼，首先资讯玻璃仔啊，来了解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那面对着代志吼，诶，这么侪条啊，关乎着千家万户。福建省诶，福州市鼓楼区诶，水埔街道万都社区啊，是按这个党建深耕伫基层的治理这相关的事务当中。以红色引擎啊，来组合多方的力量，按服务吼送到居民的这心中，用一件搁一件的民生事实啊，来按群众的幸福感吼，诶，甲捧起来，探索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的新的办法。那具体情况呢，咱斗阵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卢贝娜万俊玲发来报道。
1: 一大早，闽都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便热闹十足。伴随着悠扬的音乐，今年59岁的王珍和伙伴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练习中国舞。他告诉记者，自从社区有了闽都红加课堂，他的退休生活发生了大变化。鼓楼区水埠街道闽都社区居民王珍：
2: 以前我们要去学跳舞，要走很远的地方，现在好了。下楼走几步就到了社区，这里的设施啊齐全，还有专业的老师教我们，在这里跳舞呢，心情好，身体好。
1: 党建引领关注的不仅仅是一老，还有一小。升级改造后的党群服务中心、闽都红加课堂、闽都红金融教育基地、闽都红节日会等阵地相继落成。依托这些阵地载体，社区已常态化开展少儿科普、老年书画、手工体验、金融防诈等活动200多场。这种全龄段的服务模式，让党群服务中心不再是冷冰冰的办事大厅，而是充满了烟火气和人情味，真正成为凝聚人心、服务群众的幸福港湾。鼓楼区水埠街道闽都社区居民王赛珠：
2: 社区做的节日会活动太有意义了，以前过节就是吃顿饭，现在社区把我们聚在一起，和孩子们一起做传统手工，包粽子，大家在一起聊聊天，老少同乐，乐乐捞捞的。
1: 基层治理如何激活社区内生动力？闽都社区给出的答案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闽都社区积极构建党建引领多元协同精准高效的现代化志愿服务体系，广泛吸纳在职党员、辖区党员、热心居民、专业人才、社会组织，组建了涵盖慰老服务、青少年关爱、金融反诈宣传、法律援助等多领域的实质志愿者队伍，常态化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小小志愿者等志愿活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及特殊困难群体，打造13个一帮一结对帮困小组，让困难党员、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感受到零距离的关怀。鼓楼区水埠街道闽都社区居民江雪梅：
3: 我因为没子女嘛，一个人有时候去买菜了，社区帮助我，服务非常好，很交道。我如果也是叫那个一帮一，他马上就会来，很细心。
0: 咱讲即满热冬吼，即、这个温度正介悬啊，消费也咧升温。随着气温不断咧行悬吼，福州的这空调、冰箱啊，等清凉家电是迎来了消费的热潮。那福建省福州市是紧紧的抓住国家家电以旧换新的政策机遇，依托政企联动、政策互融、商家让利，这多元的方式，和清凉经济释放下列消费的新动能。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中台记者回来报道。
4: 在福州多家家电卖场，空调、电风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区域内，不少市民趁着政策优惠前来选购置换，开启夏日换新生活。与往年单纯追求凉得快不同，今夏消费者的清凉诉求

0: 更趋多元。大家在对比价格、品牌之余，愈发看重家电的节能、智能与个性化设计。新风空调的换气增氧、语音交互、冰箱的自动制冰功能等，成了撬动消费的新卖点。消费者陈俊宇。
1: 家里那个冰箱用太久了，想换一个新的，然后刚好现在有国补，所以说赶紧过来看一看。我们在网上对比，包括实体店看也看了，然后整个价格的话，感觉应该是比以前要优惠很多。
0: 福建苏宁易购宝龙 MAX 店空调品类经理黄燕。
2: 我们现在有，因为有国补、长补，还有苏宁补这一块，国补也是提倡一机能效，这种空调来说会比以前的空调会更加的省电。家里比如说老人跟小孩语音功能的空调，我们就可以直接喊它，这些效果的话，消费者都会比较关心。
0: 高温天气带动清凉家电需求激增，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红利，福州全市家电市场购销两旺，热度十足。据了解，福建省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家电补贴政策，精准聚焦民生需求，覆盖一级能效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六大类优质家电产品，补贴比例最高可达 15%， 单笔补贴上限1500元。为持续激活夏日消费市场，福州还于六月中旬启动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面向个人消费者，补贴范围涵盖智能清洁机器人、智能马桶等五类产品。此外，各大家电品牌门店同步叠加专属让利活动，进一步放大政策红利。福建苏宁易购副总经理蔡泽峰。
3: 实用型空调原来是占据我们整个空调销售的这个主力，但是在整个消费补贴的这个刺激下，一些功能型升级的这些消费需求也被唤醒了。在这部分的这个产品销售，应该来说较晚期，对于他们单品牌来讲，功能化的这个空调基本上稳定能提升在30%以上。我们现在的整个这个空调这个日安装量能达到这个1000台左右。
0: 今年以来，福州扎实推进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部署。截至目前，福州全市参与活动商户超3800家，累计核销补贴金额8.9亿元，惠及消费者151万人次，拉动经济86.3亿元。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那第三条消息，咱来关注广东深圳企业深度参加香港简约公署的建设，通过模块化执行的建筑，哦，这相关的技术，按深圳地租甲香港规范深度融合，显著来提升厝的这建设效率甲品质，来助力解决香港基层的这市民相关的居住难题。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简约公屋项目是香港2022年推出的新型房屋计划，目标在五年内新建30,000套简约公屋，优先解决轮候公屋逾三年人士的居住需求，是香港重大民生工程。近日，随着最后一块模块单元精准吊装到位，香港马鞍山恒光街简约公屋项目全面进入建设收尾阶段。该项目由深圳企业承建，所有的装配单元均由深圳企业生产打造，创新采用工厂预制、现场拼装、模块化集成建造工艺，房屋 90% 以上工序在厂区预制完成，涵盖主体结构、机电管线、外立面幕墙、全屋精装等全流程作业，房屋出厂即实现完美精装交付，整体施工效率提升50%以上。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
2: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产能从一开始的一天就20台左右，然后到最后高峰期50到60台这样每天的一个输出，然后过程里面我们的工艺是不断的进行迭代升级的，我们就做了一个自动焊接机器人，靠这个机器人我们实现了一个绞尽焊接的自动化。
1: 马鞍山恒光街简约公屋项目是香港简约公屋项目的最后一批单位，整个工程用到超1.5万个预制 MIC 建筑模块，一共建成10栋高层住宅，总建筑面积25.1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能给住房需求迫切的香港基层市民提供近1.3万套住房。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欢迎回来。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看见新材料单元。那根据相关的报道吼，坐直升飞机穿越山海，坐到这热气球吼来看咱这大地的美景。这较早时啊，真介无啊通体验到的场景。今年暑期吼，伫国内侪景区啊变成做现实。文化甲旅游部伫无偌久之前研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当中就明确，支持具备条件的景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来开展健康旅游活动。一寡所在吼，更加是推出千万元的这个专项消费券，按原本高端小众的健康飞行啊，的相关体验啊，推向大众。在政策红利也够真金白银的这福利下啊，健康加文旅是不是会成做消费的新的风口呢？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2: 这个暑期，低空旅游体验走进大众视野，不少游客主动尝试直升机、热气球等全新游玩方式。沉浸式空中观景带来了和传统地面旅游完全不同的感受。一位体验直升机观光的游客这样说：
3: 这次在坐直升飞机上去，就感觉到非常的壮观，很震撼，很值得来看。
2: 还有一位首次乘坐热气球游览的游客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4: 乘坐热气球的话，这个是也比较新鲜，也是我第一次这种体验哈，特别是高空看，真的很漂亮。
2: 游客口中的新鲜与震撼，恰恰说明低空文旅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那么，和传统山水人文旅游相比，低空加文旅新业态的核心竞争力究竟在哪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认为，
5: 传统旅游主要以地面观光和定点游览为主，而低空旅游将游客游览它的空间拓展到了一个立体空间，使山水、城市、乡村等典型的旅游景观以立体的视角呈现出来，能够显著地增强游客的体验新鲜感、沉浸感。同时，低空旅游兼具参与性、体验性和社交传播属性，契合当前游客，特别是年轻群体对个性化、场景化和情绪价值的消费需求。加之政策力度不断的增强，市场供给逐步丰富，低空旅游正在由高端小众体验向更加大众化的文旅消费场景不断拓展。
2: 从产业全局来看，各地大力发展低空加文旅的战略意义何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文旅模式是低空经济和旅游业的融合，可以为各地产业发展带来较大增量空间。
6: 此次是一场实践探索，探索低空经济和使用场景的新融合模式，探索通过政策来开拓新用场景的可行性，也为低空经济发展探索可能性。
2: 然而，要真正让低空加文旅成为持久的经济增量并不容易。随着低空文旅规模化，安全监管与产业扩张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盘和林认为，安全性是目前最大的瓶颈。
6: 事实上，很多低空飞行器无法承载较高强度的景区游客使用，而空域管理也是需要面对新的安全课题。现阶段低空飞行器的安全标准也没有统一，开发低风险场景，谨慎开拓高风险场景，购买安全系数高的低空飞行设备。
2: 除了安全性，同质化也是各地低空项目面临的共性问题。如何避免打卡一次就走的尴尬，打造可持续的消费闭环？唐成才给出了产品创新的路径。
5: 未来应根据季节、时段、主题等等，持续的更新产品的内容，例如开发日出、日落、夜游、花季、冰雪等不同特色的航线，与航空研学、摄影、户外运动、节庆活动等业态结合，增强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度。同时还应推动低空旅游项目与住宿、餐饮、景区、文创、NPC、演艺等消费场景的联动，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通过丰富产品层次、拓展消费场景和持续更新体验内容，推动低空旅游由单一飞行项目向复合型旅游产品转变，从而增强消费的粘性和市场的持续性。
2: 唐成才进一步建议，在熟悉创新路径后， 各地还需要结合自身特色资源，探索打造专属低空文旅 IP。
5: 低空文旅应立足地方的资源禀赋，突出不同旅游目的地它的景观特征、文化特色，避免简单复制飞行器起降点、观光航线等等。在此基础之上，还可以将地方文化、历史故事和特色活动融入低空的航线设计里面和体验的内容产品里面，将低空旅游由单纯的空中观光向深度感知地方资源文化特色做转变。

0: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我们继续来开讲。我们说电影院是一座城市工业文明的生活载体，也有时代的主角。那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百年影院的建筑，也有各项机理的深度交融，是沉淀出整个有特色的城市电影文明。那最近国家电影局，也有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是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欢迎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提出讲推动影院业态模式，也个服务全方位来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为一体综合性文化体验。作为全国银幕数量、年度票房，也个观影人次等多项指标拢领跑的中国电影之城，上海是安怎通过老影院翻新升级、新场景文美互联？和电影院文化成做延续城市文脉、传递城市人文温度的载体的核心呢？今仔日带着中台记者来到上海来找答案。
1: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融老物件、城市文脉、趣味装置于一体，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影院还同步上线观赛美食套餐与特色咖啡。联动周边20余家商户盘活票根经济，一张观影票串联餐饮展览多元消费，到影院观赛便是一场短途体育微旅行。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影院今年6月才开业，选择体育作为影院的特色发展方向，曾经过一番综合考量。
2: 我们这边因为是在古美文体生活馆里面，楼上也都是那些像羽毛球馆还有健身房这种，所以说都是和体育有关的。就观看的话，那在影院可能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再加上影院是专业设备放映，所以说它的屏幕包括音响效果会好很多。
1: 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伴随产业迭代，本地影院业态历经多轮革新，在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留下厚重印记。1908年，虹口大戏院建成，是国内首家电影院。2002年，港汇永华电影城开业，推动行业迈入数字多厅时代。近3年，上海迎来影院第3次转型升级，突破单纯放映功能，打造多元特色观影空间。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4屏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红色影展期间，上座率达80%。4屏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鑫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1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上美影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3: 因为我们结合周边老百姓的疫情征询，接地气、有人气、烟火气，来打造了我们1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那我们第二个呢，是从餐饮这一块，就是联动了我们一个票根经济。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联动我们的本帮菜，可以享受优惠活动，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
0: 那其实影院文化吼，早就已经不是讲看电影这么简单，以影片放映作为核心。融合空间美学、文创餐饮、社交活动、公共美育甲城市记忆，完整诶构筑起诶线诶工业生活诶体系，按怎推动影院跳出单一诶放映功能，打造全天候、全年龄段、多功能诶城市文化客厅，互观众真正诶融入到日常呢？上海啊，也阁有多一寡探索，咱继续来听记者回来报道。
1: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

0: 首先就是档期内的这个电影，主要 IP 类的电影，我们肯定是会配搭相应的周边的，比方说像小马宝莉啊、玩具总动员呀，包括去年我们像我们上映自己的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都能够看到，可以就是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 两年前，上海出台专项行动计划，引导影院依托电影载体创新特色经营，促进电影文化融入城市日常。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2: 现在观众来看电影，也肯定不是希望仅仅这张电影票只是看一场电影。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就是怎么样能够提供更多元化的一个消费需求。那其次的话，我觉得就是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让观众能够去探索、去了解、去走进我们大光明。
1: 从看电影到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用学观察。那要来讲的是最近第十二届两花学子论坛在福建厦门来举行，吸引了150多名两花青年学子，也够有专家学者来参加。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3: 本届论坛以破局与立新为主题，共收到两岸高校和科研机构学子论文200余篇，微视频作品30余部。青年参与热情高涨。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杨义洲在视频致辞中表示，全国台联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多年来携手深耕两岸民间交流，共同打造了两岸学子论坛等特色交流品牌，旨在促进两岸青年。

0: 年交流交往，杨益忠还勉励与会青年做两岸相知相融的交流使者，以青春力量续写两岸交流合作的新篇章。论坛上，两岸学子站上主讲台，主导研讨发言，专家学者现场倾听互动，青年真正成为这场学术交流的主角。北京大学研究生、台湾青年翁大玉：
1: 今年是我第二次参加这个厦大台湾研究院的两岸学子论坛，因为我去年来参加这个学子论坛的时候，体验还蛮不错的。因为民党当局现在推行了各种措施，所谓的这个抗中保台，不断地利用人为的手段也好，各种司法手段也好，阻断两岸之间交流。那今天能够以两岸学子论坛这样一个这么好的融合发展的平台，然后呢，让两岸的学子能够齐聚一堂、汇聚一堂，在厦门这个美丽的滨海城市进行切磋交流，这个以文会友，以友辅人，对于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论坛主旨发言环节中，来自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八名青年学子代表，围绕两岸历史文化、台湾经济社会发展、教育政策及青年交流等议题分享研究成果。来自新北的台青钟景行则聚焦厦大学术脉络对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深远影响。厦门大学博士生、台湾青年钟景行：
2: 我向大家介绍了就是厦大的毕业生，然后他们在台湾为台湾的十大建设，然后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就是做了一些贡献。台湾没有那么多资源能力投入一些基础科学当中，说两岸在这个地方是有区别的，但是也有共性的，所以就是非常适合就是大家一起坐下来然后互相分享。
0: 当天下午，论坛设立政治与法律分论坛、经济社会与两岸关系分论坛、历史与文学分论坛以及微视频分论坛四大分论坛，两岸学子分组开展深度研讨，交流前沿学术成果，激发创新思维，进一步拓宽青年学术互动的广度与深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刘国生表示，在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动荡之际，期待有志之士同心同行，攻坚克难，持续推动民间交流与对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刘国生：
3: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心灵层面的问题、思想层面的问题、认知层面的问题。这个思想的桎梏、这种局限，它会限制我们的思维，会让我们本来有更好的选择会因此失去，所以我们强调要破局。那么立心呢，就是我们学术界的师生很重要一点，就是不要人云亦云，还是要在研究的基础之上发现真实是什么，能够大胆地提出我们创新性的思维、创新性的一些政策建议给两岸双方，那么这样有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这个进程更加顺利地走下去。
0: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深化两岸学子论坛学术品牌打造，持续为两岸青年学子搭建起携手成长与融合发展的平台，拓宽两岸青年学子的学术视野，加强两岸人文学术交流，激发思想创新。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第一家园。那要来讲的呢，是最近这几年啊，福建厦门是全力来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的第一站，打造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这第一目的地愈来愈多台湾的乡亲啊，长期伫这座城市来求学、打拼、甲安居。在医保方面持续来深化回台服务改革，那即马厦门全市啊已经建成医保台胞服务站24间，暖心医保服务啊，予伫厦门个台胞参保有保障，报销免发愁，养老搁较舒心。具体情况呢，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2: 医疗保障是重要的民生保障，在大陆享有同等医保服务，能够促使台胞更加安心的融入大陆、扎根大陆，是两岸社会保障融合的重要内容之一。厦门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厦门市聚焦参加台湾健保的台胞在下就医难点痛点，围绕医保待遇同等化、报销一站式、公证院内办、经办快易好四方面靶向发力，最大限度减少台胞在大陆医疗保障的后顾之忧。根据厦门医保政策，在下就业居住的台胞持台湾居民居住证、台胞证，就能参加厦门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享受和本地居民同等的医保待遇。职工医保年度综合保障额度达120万元，居民医保年度综合保障额度达60万元，保障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台胞还可以自愿参加公益普惠型商业补充保险惠下保，进一步筑牢多层次保障屏障。异地就医同样便利，参保台胞在福建省内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无需备案，可以直接结算，报销标准与厦门市内就医无差别。台胞蔡先生2年前毕业后到厦门工作，参加了职工医保，厦门贴心的惠台医保服务彻底打消了他看病就医的顾虑。在下台胞蔡成汉告诉记者，参加医保他们有了更好的健康保障，平时看病买药方便，还能享受医保码电子支付和各种线上服务。
3: 厦门医保的部门，我觉得对台湾的这个措施，我觉得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贴心，包括他们会设计一些这个手册啊，那就让我更清楚的了解到，比如说我要怎么去参保，然后还有就诊的流程是怎么样子的，在缴费方面呢，也可以手机上面线上操作，也很方便。不管是门诊啊，或者是住院啊，或者是一些重大疾病，我觉得都可以使用。
2: 目前厦门已构建15分钟医保服务圈，厦门全市24家医院设立台胞医保服务窗口，业务网点覆盖45个镇街便民中心和551个村居代办点，台胞在家门口就能办好医保业务，依托医保网上大厅、官方微信公众号、医政务自助终端，为台胞提供7x24小时线上服务。作为大陆首家纳入医保定点的三甲台资综合医院，厦门长庚医院汇聚近100名台湾医师，每月有60多名台湾名师跨海坐诊。医院开设43个临床专科，每年接待台胞就诊近1万人次。厦门长庚养生文化村启用在即，将进一步结合长护险落地政策，持续探索台式养老在厦门的医养结合模式。厦门长庚医院总经理林家燕，
4: 我们是主要是依托在养生文化村的这个载体，把台湾养生文化村20几年来的一个照护经验带过来。我们也结合了大陆的智慧科技，及时来管理长者的健康资料。我们还探索把台湾精致化的一个照护标准跟大陆的长护险的一个评估系统把它衔接起来，让长者从日常的照护到专业的护理都能够享受到连贯式的服务，真正让台式养老在厦门扎下根基。
2: 另需厦门市还积极打通两岸医保交流新渠道，与国家医保研究院等智库和高校合作，牵头建立全国首家闽台医保研究院，围绕两岸医健保政策、台胞医保结算衔接等开展课题研究与实践交流，引导广大台胞积极建言献策，探索增进两岸台胞医保领域民生福祉的新思路。
1: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2026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暨第14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在厦门举行。
4: 动画电影《八仙》热映，中国神话故事再次闪耀一幕。有声有戏，一起来了解电影创作背后的故事。
3: 文化探源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今天播出《生生不息》第二集。
4: 巴雅会馆特别策划《藏在诗词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一起去王维笔下的蓝田辋川。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各位听友，近日以诗书作伴、乐享文学为主题的2026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暨第14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在福建厦门举行。本次文学活动周汇聚两岸150多位知名作家、诗人、学者、影视专家、版权专家和青年代表，用情与思深度交融的文学对话，为两岸文学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
1: 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叶梅：
2: 两岸文化它是同根同脉的，我们在一块儿就像一家人一样，我们来谈家常，来谈文学，也谈世界，谈未来。在这个文学的脉络中，我们找到了彼此，找到了相通，找到了理解和温馨。我想我们对未来的思考也包括对我们民族进步和繁荣的思考，这是我们共同应该努力的。同时呢，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单是有个体的创作，还有两岸彼此加深的这种血浓于水的这种情景交流。通过这样一届一届的不断的沉淀积累，大家都会感觉到文学它就像火炬，就是灯塔，在不断的温暖人心，不断的映照两岸的作家的作品。
1: 香港文学杂志总编辑兼香港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尤江：
3: 香港文学创刊于1985年，是一本有41年历史的文学刊物。那我们和台湾的文学界同仁有很多的交流，我们发表大量台湾作家的作品，非常高兴能够在这次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能够跟台湾的同仁有一些接触，有些交流，期待与世界各地的华文学的同仁们有更多的合作。
0: 开幕式现场举行了主题演讲和主旨研讨，两岸作家代表围绕从文学根脉到传统创新、文学、武侠及影视创作等议题展开交流。台湾作家代表在发言中说，文学的根在文化，文化的根在人民，人民的根在对土地与生命的珍惜。真正的传承是带着祖先的智慧勇敢走向未来，让每个民族都能以自己的声音书写自己的时代。
1: 台湾作家学者们围绕中华文脉传承、 AI 对文学的挑战等议题，从多维视角展开了深入分享。大家一致认为，中华文脉是两岸文学共同的精神根脉与创作源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如何革新，文学始终是沟通心灵、凝聚共识最温润绵长的载体。两岸作家唯有扎根同源沃土，方能让文学在时代变迁中生生不息、枝繁叶茂。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家作家、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崇正：
4: 两岸的文化同根同源，我们分享着相同的海风，讲述着相同的关于海洋的故事，有着相同的传说。台湾话、闽南话跟我们潮汕话有天然的非常的亲切，在我的家乡也有很多的台湾人啊，从小也吃了很多台湾的小吃，一直呢也希望去台湾看看啊，那么看台湾的风物，看看那些在书本里边、在课本里边出现过的名词。
0: 网络作家萧鼎以武侠到仙侠的演变为例说，武侠是两岸读者共同的青春记忆与文学启蒙。台湾武侠名家古龙、卧龙生、司马翎等前辈对华语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1: 他表示，两岸文学始终相互传阅，彼此启发，双向滋养。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是两岸创作者共同尊崇的东方精神底色。希望两岸青年创作者扎根同源文脉，让中华文脉在海峡两岸生生不息。台湾武侠评论家蔡兆民：
5: 其实要两岸之间彼此多互相的，而且频繁的去互相做文学交流，因为文学里面掺杂了非常多的东西，包括思想，包括你的所作所为等等这些，那只有透过彼此互相更加的去了解对方，你才会能够有一种大家能够体谅或者是能够理解。那我觉得在透过文学的部分，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0: 武侠文学、民族文学、影视版权转化是两岸作家学者共同关注的文学焦点与创作实践的重要方向。 为了展开充分探讨，文学活动周设立了两岸文学创作营、文学雅集、两岸文学笔会、两岸文学作品版权转化工作坊等交流环节。
1: 民族文学与诗歌散文主题笔会上，两岸作家学者围绕文学根脉、民族性格与时代创新展开了热烈对话。多位台湾作家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分享了独到见解。有作家从语法切入，谈到语言是心灵上的生态环境，诗歌的本质在于以创新语法建构诗人与读者之间的理想关系。不同地域的中文表达折射出各具特色的社会文化。
0: 本次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期间，还举行了梨花洲文学之夜。在欣赏拍胸舞、打嘴鼓等非遗展演后，两岸作家轮番登台，带来歌曲演唱、诗歌朗诵等文艺节目，在鹿岛海风中留下了温暖而动人的文学记忆。
1: 中国文学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绵长的历史记忆，寄托着两岸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盼。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生活不断变化，向两岸作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
0: 站在新的起点上，两岸作家应该以更加开阔的大文学观关照中华传统文脉，讲述中华民族多元包容、生生不息的精彩故事，共同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创造更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作品。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
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八仙过海的传说早已融入国民记忆。八个凡人假扮神仙拯救苍生。这个夏天，动画电影《八仙》以全新视角重构经典，讲述八仙故事。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古老的神话故事再度绽放新光彩。
1: 传统神话如何与当代生活产生连接？古文里令人心驰神往的蓬莱仙境，怎样用动画语言呈现？超千人主创团队精心打磨，为观众带来了这部澎湃侠义精神、彰显东方美学的动画电影。今天的有声有戏，我们就带您了解动画电影《八仙》的幕后故事。
2: 有声，
3: 你不要怕。
4: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1: 有戏，
2: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5: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6: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1: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2: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1: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0: 动画电影《八仙》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他们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
1: 围绕传统八仙传说与喜剧调性融合的创作思路，八仙电影导演兼编剧穆正阳介绍，团队以市井凡人组队冒险为核心，将轻松爆笑的喜剧桥段与传统文化内核有机融合，打造适合全年龄层观众观看的冒险故事。
0: 为了更好地体现八仙文化，主创团队

0: 对参考《玄中记》等古籍文献，深度钻研传统五色视觉体系、传统刺绣纹样、古典仙山景物特征，把中华历史文化长河中的壁画、年画、传统服饰等经典元素符号融入角色造型与场景设计，力求让传统文化内核扎根影片的每一处细节。
1: 接下来通过主持人蓝宇访问电影《八仙》主创的节目片段，了解一下该部影片拍摄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电影《八仙》的编剧导演穆正阳。
3: 我是动画电影《八仙》的制片人曹琳琳。
4: 八仙其实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个神话故事了，但是这一次聚焦的视角呢，并不是成仙之后的故事，而是成仙前的故事。为什么选择从这个切入口来讲述八仙的故事呢？
2: 八仙他这个团体之所以这么有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凡人成仙的团体，团员的迭代、他的进步、他的变化，其实都来自于老百姓，就是凡人最朴素的一些诉求。最早的时候希望更有代表底层老百姓的人加入，所以当时就有了铁拐李和蓝采和，然后慢慢的又有如是希望能够加入，于是韩湘子就加入，然后又有代表皇亲国戚的曹国舅加入，所以这个团体本身就有非常强的时代感，而且它非常像我们凡人，非常像我们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很神奇的也是，他每个人单拎出来特别的普通，但是合到一起的名字可以说如雷贯耳，有必要去讲一讲他们的故事，去扒一扒他们的故事，去以一个新的视角去唤醒这个团体。
5: 我们在等什么呀？
6: 过海呀。
3: 导演其实把这个故事聚焦于凡人成仙期间的故事，它就会涉及到这个八仙是跟蓬莱仙境相关，要打造一个人仙共存的蓬莱仙境，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交通系统、他们跟神仙是如何这个互动共存等等。
4: 看到这个蓬莱仙境的时候觉得太有都市感了，当时是怎么样想到把这些现代的元素融入到蓬莱仙境这样一个我们想象的那样的一个世界空间当中？
2: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很有趣的是，我们所有的想法和诉求，我们一找古人老祖宗的描述里都有，古人是看到海市蜃楼，无法用科学道理去解释，所以把它幻想成仙山，以及它有巨鳌驮着这座岛，甚至是它叫资地有缘方得一道这种缥缈感的东西，它都有具体的描述。那我们就说，那就直接还原古人的想象。进到这个蓬莱里面，那它应该长什么样，它的交通枢纽应该是什么样，也是汉代壁画里古人也有想象，神仙出行是鱼拉碾车，其实都有。蓬莱上面的神仙应该怎么工作呢？神话里描述位列仙班，我们就拆解说，那这个班其实不就是上班的班吗？基本上跟我们现在的凡人他的整个工作机制，包括他的升职的系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只是在我们的这个片子里做了一个助推和小小的嫁接，其实观众就感觉哇，这个世界已经很丰富、很现代了，老祖宗真的很厉害，古人的想象就已经很超前、很前卫了。
7: 他的愿望太离谱了，他说想让公鸡下蛋，让母鸡下蛋，说最好做蛋糕，不要守护蛋罐，不要守护蛋罐，蓬莱百姓需要我。
4: 那在电影当中各路神仙也是要完成 KPI 的，我想问问导演，如果说你评选一个这个各路神仙里的最佳员工，你会选谁？
2: 更喜欢我们片子里的福禄寿，他囊括了中国老百姓最全面的所有的美好的愿景，所以我们最早在设计他们的时候，就是大家就觉得应该让他们三个特别可爱，就是可爱到有一点点憨憨的感觉。
3: 福禄寿基本上是我们大家公认的团宠。
7: 妙啊，好主意。
2: 福禄寿见八仙一开始设定其实是这两波是在我们片子里头两个很荒诞的两个群体，一个是极致的代表凡人、代表普通人的八仙团体小角色，他们有极大的私欲，有自己的烟火气，有自己的小算盘，然后与之对应的是三个有点高高在上的、有一点不食人间烟火

0: 三个神仙，他很荒诞的就在于你在我下面，我在你上面。
1: 你们就是蓬莱八仙盘，
2: 我们能杀人？
3: 别说话，直接出招。
0: 那福禄寿三星呢？他就明知道下面有一个东西在往上嘛，但是他就是放不下这个身段去找他们，他就是要以一个神仙那种克制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把这个矛盾推到一个点的时候，这两拨人相见。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片子就是喜剧荒诞的反差感达到一个峰值的一个程度。其实那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我觉得大家在看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三星高高在上，他但凡低头看一下就知道脚下有一个洞，但是他们一直就有一点点拿腔拿调，很可爱。他们不是一个有坏心眼的神仙，他们有自己的压力啊，他们领导很厉害啊，对吧？
3: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是不是给少了？
2: 没反应啊！
3: 我讲，我再讲，我再讲。
4: 如果说两位有一个此时此刻小小的请愿，有求必应的话，你们想请愿的是什么？
5: 所有的文化不应该被遗忘，我们所有的这个典故，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的下一代也跟我们一样，像传承者一样，把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
0: 通过我们这个片子，其实是在讲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只需要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所以也希望也能把八仙这个传统文化能传播给下一代，一直保持新鲜。
6: 没传？
7: 没传，你就领导兄弟往海里面走，你想？
8: 电影《八仙》当中，铁拐李操着一口川味普通话，但凡甩出几句台词，笑声就会从影厅各个角落冒出来。作为一部四川立项的动画电影，八仙的配音班底多是川渝演员。
9: 八仙配音导演陈浩表示，为这部神仙喜剧动画大片配音的过程堪称享受，因为剧本非常好，无论角色设定还是台词对白，无不经过悉心创作与反复打磨。
8: 陈浩说，可以说剧本越好，配音难度就越小，因为一部剧本就是一段生活，一个故事，好的故事自会吸引人沉浸其中。为八仙配音的时候，他们都很享受那段神仙般的生活。
9: 据陈浩介绍，他的工作从探讨剧本开始，前后三次，每次五天时间，和导演、编剧穆正阳以及工作人员们一起边看剧本边演，根据表演的感觉来调整文字，一步步细化片中人物的动作行为，最后敲定所有流程安排与具体表演形态。
8: 把这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全部做到位之后，配音环节进展顺利，加上后期修改，总共用了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陈浩一起揭秘电影配音幕后故事。
10: 这个就是片场，
3: 装不下去。
10: 实际上就是配音棚，这是棚外，我平时就坐这个位置。这有一个麦克风，我说话呢，里边的配音员能听到，我就可以跟他对戏了。就这后面就会坐着导演啊，制片人啊，还有其他配音员啊，还有统筹我们的小伙伴，就是到处塞满了人。
11: 人越来越多了，
3: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0: 最开始和穆导，他是看了我做的别的角色的一些作品，他觉得怎么这个人那么像钟离权啊？钟离权本来就是一个在戏里先呈现的是个骗子啊、小偷啊这种魂不吝的。我说我怎么给你这种感觉？让你感觉我就是个骗子吗？就是说话不着四六，永远都不靠谱的样子吗？我不真不是那样的。
11: 我说的都是真的。
10: 然后我就老跟他说，我说我不配音，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演员。他说完了，你老强调你是个演员，我觉得你太更像钟离权了，你随时随地都在忽悠人的感觉。
12: 别划走，这里有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10: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画面，就是文字的剧本，我们就开始沟通了，然后我们就开会，每次五天左右，大概三次，每次都是在一遍又一遍的，我和穆导一起来演这戏里边所有人的角色。主要是穆导是一个很好的演员，长得也挺帅的。这十五天就是很快乐的搭戏，每场戏都很快乐。一个剧本里 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里边大概一个来小时的台词和表演，这一个来小时的东西我们15天不停的反复演，得演上百遍，最后就定好了所有角色该怎么演，词儿就这词儿了。
2: 欢迎来到蓬莱仙境。
6: 要这样吗？
2: 好，欢迎来到蓬莱仙境。
10: 我上来先把我的角色的戏全弄完了，然后才开始配音导演的工作。这八个人有他们个体的一些剧本上赋予的性格色彩。
13: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10: 比如说搞笑，比如说幽默，比如说内向，比如说中二。但是我们世界上的人有80多亿人，每一个人幽默的状态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搭配。你怎么通过万千人选当中你选中的这个人，他身上独特的去诠释这种所谓性格标签的表演。
13: 哎，咱这人脉靠谱，果然与众不同。
10: 你在里边无论是从角色角度我去演他，还是从导演角度去安排大家执行他，你都会因为这个故事太好了，你在里边好多开心啊！一个演员能遇到这样一个剧本，玩得很开心，忘掉了难度。
14: 我们在等什么呀？
15: 过海呀、啊。
14: 那过噻。
15: 没船。
7: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9: 八仙传说历经千百年发展，在代代相传中不断丰富。如今借助电影镜头，这些散落在戏文、年画、市井闲谈里的故事再次被打捞走向观众。
8: 除了八仙、哪吒之魔童闹海、浪浪山小妖怪等中国神话动画多次闪耀一幕，传统题材故事深受观众青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影视创作持续根植传统，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9: 八仙制作由成都、北京、南京等多地团队协作完成。作为八仙诞生地的成都高新区，近年来孕育出哪吒系列电影和王者荣耀游戏，集聚数字文创产业相关企业6000余家。从单打独斗到合力托举，从涓涓细流到蔚为大观，动画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8: 汲取传统文化养分，融入时代发展大潮，每一次新的书写都将为中国动画开辟更广阔的天地。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1: 大运河是一条仍然不断生长变化的活态河流，在它流经的土地上，人们传承、探索、创造，用非凡的智慧续写着大运河的荣光。
2: 大运河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的长度，更在于它的广度与包容。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生生不息》第二集。
3: 作为世界遗产的大运河跟普通人的关系是什么呢？这是人民日报社的编辑齐心在思考的问题。十几年来，他在这条河道上反复骑行，不断的观察与追问，为大运河探索着新的体验方式。
4: 我从小生长在天津的河边，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跨过通惠河，跨过大运河的行人，它改变了我特别多的东西。
5: 大运河文化遗产是什么？是许多人都想知道，我们也想努力回答的问题。但是每年的答案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对大运河的理解不断的加深。
6: 几年以前我们去看大运河的时候，更多的是寻找两岸那些老的痕迹，哪些更有过去的风俗和文化。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看两岸河和人的关系，就是大运河对人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人又反过来对大运河的命运、文化遗产的命运做了什么和贡献了什么。
5: 现在我们理解大运河，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时尚的、不断创造的、可持续发展的例证。中国人给了全世界这种一个是范例，中国人也努力的把这种范例描述给世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的。
6: 我们常常思考大运河给我们的精神是什么，我觉得大运河绝对能给所有的人那种信心感，对未来的那种坚信感。我有时也在想，这我是谁？我不是一个专家，我觉得我就是河边的一个人。大运河让我变成了一个骑行的人，让我变成了一个每天去琢磨和去能够体验它的人。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就是遗产的一部分。
3: 大运河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的长度，更在于它的广度与包容。它是文明的载体，也是生活的背景。每个时代，每个人都能在这条绵长的河道上留下自己的思考与创造。这是全人类的运河，更是我们的运河。浙江绍兴松陵船厂的千吨货船正在建造中，另一边厂长何关明却和老师傅一起复原着传统的绍兴乌篷船。世代传承的松陵船厂从乌篷船一步步做到了千吨货轮， 而今何冠明却重新做回了木船。
7: 我们是得造船，我太爷那时候呢还是造木船的，我爷爷是造木船的，我是十七岁开始造船的，原来是200吨，现在能够达到了1500吨。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这木船不做了，所以老的一个工艺了也即将失传了。
8: 好，慢慢放下去，慢慢放啊，慢慢放。
7: 造船的老木匠了，已经都老的都要死去啊。在十多年前，我想不行，就把这个传统文化的一块东西一定要把它保护起来。
3: 在松陵船厂的现代化厂区里，隐藏着何冠明的私人博物馆，几十艘古船模型和上千张图文资料，是何冠明十几年的心血。
7: 其实我在做船的历史文化这一块的时候啊，一开始的人家在想，这个人脑子有没有病，就是这船模做出来又没用的，几万块钱一张历史资料，给人家想的是不可思议。就是其实我这样在做，你心里就更加踏实，感觉很舒服的感觉。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是造船的，我是为靠运河挣钱，没有运河，如果水路不通，那我们不可能有造船世家。以雷固这个世界，以给后人留点东西，我是把我们家族的历史也要把一个整管理展示出来，就是自我这个梦想。
3: 传承对于每一个运河人来说，不是空泛的概念，而是厚重朴实的情感归宿。五代传承的造船世家在这里融汇进运河的历史。古老的运河

0: 这段千万不要动它。每次到那个青口地区去的时候啊，都觉得很迷人，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真的是携带了大量的历史信息，而且呢，感觉到它是一个有灵魂的河道。来过很多次以后，就真的能感受到什么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那我们今天的话，真的是如果把它搁在这儿，那真的就太不对了。但是你去碰它的话，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
1: 自从成为世界遗产之后，这片原本划归淮安农科园的区域就再也无法开发建设。遗产要保护，乡村要发展，这让身为书记的丁凤珍陷入两难。
0: 我们这个园区75%的面积都在这个遗产的这个保护区，所以在推进这个园区建设的过程当中，确实遇到了很多的矛盾啊，因为这个遗产的保护区范围内有很严格的建设管理的要求。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团队在思考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是没法下手，不知道怎么弄。我们发现这个百合呢，非常适合在青口地区发展它的这样一个产业。我们这个农业园区啊，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而这个国家文化公园里面又强调这个文旅融合工程，而我们这个农业是伸手就能够到旅游的，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豁然开朗。
1: 用百合的果实创造经济价值，花期则可以旅游观赏，企业的用工又能够带动农民共同富裕，集特色农业和文化旅游于一体，让大运河与乡村振兴互相助力，一条融合发展的新路已经铺展开来。
0: 运河，我感觉它是一个流淌的文化，
2: 水就是跟智慧相关联的嘛，那就是说它要变通，这种变通它是顺应规律的变通，它不是折磨，不是折腾，用这种水的智慧来去解决今天的问题，这个可能我们未来的遗憾会少一些。
1: 创新不是无中生有，发展也不是推倒重来，保护与发展本来就是互相融通的整体。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大运河因势利导的智慧正在被今天的人们发扬光大。煌煌千年的大运河流到今天，早已不是一条具体的河流，而是自然自觉的精神向往，朴实厚重的情感归宿，和因势利导的智慧传承。作为世界遗产，它标记着人类曾经的文明高度，而正在发生的改变，则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创造出的另一个奇迹。2019年，大运河被规划为国家文化公园，从遗产到公园，来自国家的顶层设计，让古老的运河再一次迸发生机。
3: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4: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3: 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4: 走进巴雅会馆，
3: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古人的夏天从不是闷热酷暑，是西湖万亩和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

0: 庭院蝉鸣。这个盛夏，让我们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到杨万里笔下的西湖，李白笔下的庐山，杜甫笔下的草堂，敕勒歌里的北国草原，以及王维笔下的蓝田辋川等风景地，去实地触摸诗歌里的温柔与壮阔。巴雅会馆播出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王维笔下的蓝田辋川。
1: 脉脉水田飞白鹭，殷殷夏木转黄鹂。唐代诗人王维的基于辋川庄作里，藏着现实里的千年避暑宝地陕西蓝田的辋川。千年前，王维在这里山中习静观朝景，松下清斋折鹿葵，把官场的烦闷换成了山间的清静。
0: 辋川是王维后半生的隐居桃源，他的好朋友裴迪也搬到了这里居住，和王维做起了邻居，两人亦师亦友，一起游赏赋诗，成就了辋川集。我们熟悉的那首《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就是辋川集中的第五首《鹿柴》。
1: 蓝田县隶属于陕西省西安市，自然景观秀美，是西安东南秦岭北麓旅游带的重点区域之一。境内山雄水秀，川美岭阔，自然风景秀丽。早在115万年前，蓝田猿人便在此生息繁衍，并从此出秦岭，沿灞水进入渭河，走向黄河，同时在蓝田境内完成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留下各时期人类活动遗迹。
0: 蓝田县境内有尊卢士陵、女娲氏谷等地，也有伏羲城等记载。蓝田作为中国文化始祖伏羲以及宋明清三代理学核心人物和吕氏相约的故乡，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具有重大影响。
1: 京畿蓝田山灵水秀，不仅孕育了大批本土精英人物，也成为历代王公贵胄、文人墨客寓居乐游的热土。这里留有汉代史学家蔡邕居住过的蔡府庄和才女蔡文姬冢，唐代诗人画家王维寓居的辋川山庄，书法家柳公权恩赐蓝田的故居柳家村及墓地等。
0: 蓝田峪是中国四大名峪之一，产地就在蓝田县辋川镇。蓝田峪是中国开发利用较早的峪种，早在万年以前的石器时代，蓝田峪就被先民们开采利用。春秋秦汉时，蓝田峪雕开始在贵族阶层和上层社会流行，唐朝时达到鼎盛。相传和氏璧、秦始皇玉玺、杨贵妃的玉带和玉磬、玉步摇均为蓝田峪制作而成。
1: 接下来我们跟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维、蓝田县王维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孝东和书本旅行团一起走进蓝田辋川。
2: 唐代大诗人王维呢，在这个地方隐居，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歌，其中呢以辋川集最为著名。
3: 辋川集一共有20首诗，白石滩，白石滩的话大概就指的是王维隐居的这个地方辋川的一段河滩啊，清浅白石滩，绿浦向堪拔。新沂屋，新沂屋的话也是辋川的一个景点。
4: 旅行的第一站，王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王维《辋川集》中写到的西湖。这里曾经是一片浩渺的湖水，王维在《西湖》一诗中写道：“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如今沧海桑田，山还在，水却已经干涸了。辋川图中的20景都在哪里呢？王老师联系到蓝田县王维文化研究会的会长张孝东。张老师为了寻找辋川20景，十多年里几乎踏遍辋川的山山水水。
5: 我很想知道辋川这个名字是什么来的呢？
6: 辋就是车轮的外框，像这个轮子这个外框是圆的吧？
7: 对，
6: 就是说四山环列入辋。哎，站在这块最能看到这里，哎，环绕入辋，哎，辋川的川就是平川的意思，
7: 可以说是非常形象，把这个地形和地理的名称
2: 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7: 对
2: 啊，
8: 那这个奇湖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6: 奇是不平的意思，这个湖脊是倾斜的，所以叫奇湖。
2: 所以经过了上千年的地理和地貌的变迁，关中地区的话也逐渐由原来的比较湿润的地方，也慢慢变成干旱的地方了。
4: 辋川之名源于特殊的山形地貌，将这里围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世外桃源。隐居辋川时，王维已于不惑之年，在门下省担任左补阙，负责向皇帝进谏。此时的王维经历了仕途的坎坷，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心中逐渐迷恋辋川集中竹里馆描述的生活。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6: 王维有一个很浓厚的陶然情结，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他心目中的桃花源，终于在40多岁时候与人间仙境辋川相遇了。
2: 结缘了，
6: 青山绿水，特别幽僻，是离长安最近的一次世外桃源。
8: 辋川的自然条件这么优越，那在这里隐居的人多不多呢？
6: 唐代在辋川隐居有名的就是两个人，前一位是宋子问，后一位就是王维。
5: 王维来这隐居，他是辞官之后来的，还是说他一边做官然后偶尔过来游玩一下呢？
2: 王维呢和此前的孟浩然和此前的隐逸的诗人陶渊明呢有所不一样。陶渊明的话，他的隐逸的话是完全是立志要做一个隐士，而王维的话是他是要做半官半隐的，既要享受隐士的乐趣，同时呢也要来做官。
4: 唐朝的官员假期很多，这恰好为王维半官半隐的生活提供了可能。在辋川集并序中，王维写道：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只有孟承傲、华子冈、文信馆。根据诗集中的线索，书本旅行团出发去寻找王维隐居辋川的新家孟承傲。诗中写道：新家孟城口，古木余衰柳。在辋川途中，孟承傲群山环绕，山坳中有几棵大柳树。1000多年过去了，孟承傲现在是什么样貌呢？张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了一个名为官上的小村庄。
6: 这原来是一个官城，这个官城是谁建的呢？是南北朝的时候那个宋武帝刘裕，王维把这个叫孟城。王维写这个诗叫孟承傲，傲的啥意思？就是说这个记性，四边高，中间低，三间一块平记，就叫傲。孟承傲这个孟城，就是自己这座官城。刘裕建官城以后，唐朝有一个有名的诗人叫宋之问，他来在这个地方搞了一个蓝田山庄。王维把这个庄子盘下来了。王维进入辋川以后的最早的一个居所，我们把它叫做王维孟承傲故居。
4: 小村庄交通便捷，村民生活闲适，今昔对照变化非常大。
8: 他这个孟承傲里面提到了新家孟城口，古木余衰柳，
2: 因为王维看着了孟承傲这个官城已经荒芜了，而唯有一些柳树。宋之问呢，在高宗特别是在武后朝权势熏天，红极一时。那么到了唐玄宗也就是王维了做官的这个时候的话，宋之问的话已经可以算是这个销声匿迹了。如果再朝前追溯到刘裕的话，比宋之问的功业更大的，因为做过皇帝的。那么而今到了唐朝来看，刘裕的那个官城的话也已经荒芜了。因此的话，所谓的历史上的功名，所谓的皇图霸业，所谓的这个权力啊，在历史的面前的话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到最后的话都是灰飞烟灭。
8: 所以说王维在想到他们的时候才会说空悲昔人有。
2: 是的。
4: 接下来书本旅行团要去寻找辋川20景中最著名的鹿柴。汽车行驶在辋川山水间，当年王维和裴迪游赏其中，一定有很多跋涉的艰辛与乐趣。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条清脆的山沟。
6: 王老师啊，这个沟你来过吗？
2: 这沟没来过。
6: 我们把鹿柴就进了这个沟。
2: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台上。
6: 那个景字在唐代时就通的影子。还有鹿柴这个柴字 也是个通假字。在王维那时代，这个柴就通的是大寨，

0: 寨的那个寨，
1: 山寨的寨、
0: 还同一个字，就是它这个寨的含义就是个栅栏，在这儿大概是王维养鹿的时候把这个峪口拿这个栅栏栅上以后把鹿圈起来的。
2: 哦，
0: 啊，是不是养鹿不知道，但是肯定这个地方
3: 有鹿，
0: 野鹿很多。前些年我在这儿文化考察的时候还见到野鹿。
4: 这条山沟颇为狭窄，树木茂盛，与辋川图中的描绘非常相似，这里可能原本就有野鹿出现，在沟的两端装上栅栏就成了养鹿的地方。置身其中，同学们感受到了王维鹿寨的诗意空间。通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裴迪的贺诗鹿寨是这样写的：日夕见寒山，便为独往客，不知深林事，但有君家寄。
5: 在裴迪同用王维的这首诗的时候，他提到变为独往客，按理说两个人不是一起出来游玩吗？为什么他又说到自己是独往客呢？
0: 因为裴迪住的地方离这儿不到一公里，王维住的地方离这儿还有5公里。他日夕见寒山，他在他的门口早晚都可以看见鹿寨的这个阴面的山。他坐着小船10多分钟就可以到这儿来游玩。
6: 对，
0: 所以说变为独往客。他来到这里看到的什么？下的那两句诗怎么讲着呢？不知深林事，但见郡家寄。来了以后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但是看到遍地都是鹿的脚印。
6: 脚印啊，鹿的脚印。
0: 为了找这个鹿寨这条沟，我们走遍了辋川的这个沟沟叉叉。
6: 对，
0: 只有这条沟能够准确地传世王维那首鹿寨诗。这个沟因为它是一个石沟，你走过来看，它是两边是石崖，路面是石路。
6: 对，咱们山上都是石路。
0: 又很狭窄，
6: 对，
0: 陡峭，
6: 对，
0: 所以就没有耕地的地方，也没有盖房的条件。
6: 对，
0: 从唐代到现在就没有人家。
6: 对，
0: 王维到这来了以后空山不见人
6: 啊。
0: 但是这个把这个沟走完以后就变成有地有房有人，从那个村子里边传下来的人老左的声音
6: 啊，
0: 但闻人语响
6: 啊。对，
0: 另外这个沟是一个正东正西的方向，早晨太阳从沟的东边
6: 啊
0: 照进来，然后到了正午的时候太阳就这个悬崖的后边，
6: 对，
0: 这里边非常阴蔽，也长满着青苔。到下午的时候太阳从上峪口再一次照进来的，这就是返影入深林，
6: 复照青苔上。对，
0: 只有这个地方完满地诠释着王维这首诗。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朱朱谈论，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朱朱，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这部的首播时间是大刚下播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刚下播的六点到七点。这部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这是一位伫个广东吼咧办的一个活动吼，叫做大清创新创业互联培育路演活动吼，最近伫个深圳咧办，咱这部当中来关注相关的代志。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要来关注的，这是这个热人吼，伫个辽宁啊、吉林啊、黑龙江、内蒙古这四个省斗阵打造的全国头一个跨区域城市卡球联赛东北超吼，是点到几个东北的热情。好，今天的这部当中，咱来关注相关的代志。好，下面呢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前一段时间啊，由国务院代办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深圳市海峡两花交流促进会斗阵主办的“调起两花之调科技新动力，大清创新创业互联培育路演”活动，在广东深圳深大融合发展中心举办。产业发展专家、创业投资人、台湾创新创业青年，伫深圳参加暑假实习的台湾青年，差不多百外人参加。活动透过高端主题课程分享，甲优质项目展示，进一步为两化青年来搭建互通互融的发展桥梁，再次推动两化青年创新发展甲融合发展。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吧。
11: 参与本次活动的九支优秀台青创业团队，涵盖人工智能、大数据、半导体、新材料、生物医疗等多个前沿领域，围绕自身项目特色亮点与创新优势逐一进行项目展示。十一位创业投资领域评审专家进行针对性点评，最终角逐出三支晋级北大汇丰、剑桥嘉智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台青创业团队。参赛团队代表台湾青年刘永强介绍，其公司深耕于生物医药行业，并已经落户深圳坪山，本次参与路演是希望向更多人展示推广自研技术。谈及选择粤港澳大湾区的缘由，他表示大湾区产业扶持政策优势显著，周边汇聚各类科研临床资源，完整的生物医药供应链可快速配齐实验原料、检测设备，下一步计划在深圳搭建实验平台与生产基地。刘永强，
12: 因为我们的产业比较特别，是属于医药类。其实这里这个位置离南山区这些科创院校比较近，所以我们跟那边做一些科创研究，就是包括实验室开发等一些研究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产品还在实验室阶段，那这边的供应链可以提供我们需要的原材料、需要的场地，还有我们的设备，这边也都是可以及时的提供，还有后面一些检测设备也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11: 活动评审之一，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新创业中心副主任黄志敏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科研底蕴深厚，产业配套丰富，还有各种为港澳台青年量身打造的创业扶持政策，这些对于有志于在高新技术领域创业的台湾青年人来说，无疑是最佳的平台。黄志敏，
13: 我们其实通过这个路演能够看到我们台湾的青年朋友们在创意方面啊，
8: 在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下比较热门的一些行业和赛道方面的结合是做得非常好的。那么我们能够相信，就是台湾青年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将自己更多的一些创业的想法能够更好的去实现起来，基于整个大湾区现在完整的丰富的这个供应链和上下游的一些科研一些市场的一些机会。那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包括深圳在内，其实也有大量的一些对台会台的这样的一些创业的政策，也相信可以为他们在这边的创业道路保驾护航。
11: 活动评审毕马威华正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台湾青年余家燕则十分看好两岸青年协同发展的广阔前景。他表示，当下两岸青年在人工智能、前沿科技等领域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巨大，大湾区更是优质创业沃土，年轻人试错成本低，创新创意充沛，应当主动把握大湾区政策红利，大胆尝试实践。余家燕，
13: 我觉得台湾青年呢，他们的创意无限。例如说，今年是 AI 的元年哦，他们今天早上的项目呢，让我感觉到呢，他们走在这个时代的尖端，很前沿。湾区这里有很多的政策是鼓励青年人在这里创业及发展的。那我觉得啊，既然我们的台湾青年有创意、有想法，他需要有人去支持，而来到湾区，这是一个沃土。所以我觉得所谓的互补呢，就是这里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台湾青年更多更好的机会选择。那两岸的年轻人其实在 AI 或者是硬科技领域，其实是有蛮多可以互补合作的空间，那发展潜力非常大。
11: 此次活动通过高端主题课程分享与优质项目展示，进一步为两岸创业青年搭建互通互融的发展桥梁，扎实推动两岸青年创新发展与融合发展。据悉，深台融合发展中心作为面向创业台青和再生台胞的开放式综合性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市级台青创新创业孵化载体作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最近古绿天青献美相连，两花家属伫点伫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举办，作为千代记忆档案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啊。这家属记录的是两花亲友互通配纸的分量，是两花一家亲上较明显的物证。好，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本次展览精选不同时期两岸家书及相关实物复制件1000余件，覆盖清代、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多个历史时期，既有闽台知名家族的家书史料，也不乏普通百姓的往来信札。展览分为血浓于水、守望相助、为桑于子、一片丹心、牢记使命五个篇章，从家庭到国家，从亲情到家国大义，层层递进。千余封家书串联起两岸同胞跨越时空的血脉羁绊，也勾勒出从个人命运到家国情怀的完整图景。厦门大学档案馆馆长、文博管理中心主任王英慧表示，两岸家书联展首次在厦大举办，是为了让两岸青年学子更真切地感受到两岸的血脉相连，把共同的文化记忆传递下去。
2: 这个展我们精选了有这个1000多件的两岸的家书，那这些家书呢，涉及面非常的广，既有一些这个两岸的这个家长里短，也有一些这个亲人之间的思念牵挂，还有一些商业往来的一些信函，反映了两岸这种血浓于水这种割不断的情缘。同时呢，我们这个展的这个叙事方式是从这个个人的家庭到家乡丧子情怀，还有到家国情怀到国家，所以是层层递进。这种叙事方式呢，也容易引起参观者的这个沉浸式的这个观展的感受。还有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展览走进厦大哈，我们是第一次把这样的展览引进厦大，希望有更多的青年的学子能够更加深刻的感受两岸同根同源，通过这些书信感受背后的这些故事，更加深刻的感受到两岸是同根同源的，血浓于水是永远也割不断的，也希望能够把这个两岸的共同记忆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特别是在青年学子的心中扎根。
1: 板桥林家后人林尔家定居厦门鼓浪屿后，与台湾亲人的通信记录下闽台家族迁徙的悲欢离合。生于鼓浪屿的诗人舒婷在给二舅舅的家书中，以外婆倚门等待的细节道尽两岸隔绝年代亲人隔海守望的思念。陆港交商许志湖、林文清等人的跨海信函，见证两岸民间经贸往来与人文交融。这些家书的背后，回荡着时代的音响，蕴藏着最真实、最生动的历史记忆。参观完特展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2024级博士生刘文远表示，透过这些家书，今天的青年可以把握宏大的时代脉搏，感悟两岸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3: 首先我觉得，这些家书里面它既体现了对于我们亲人的这样一种关切和问候，然后也是对于故乡的这样一种日夜的思念和落叶归根的期望。我觉得它其实体现的是一种两岸割舍不断的情缘，也是对于家的这样一种共同的精神印记。作为台湾研究院的学生来说，我的专业是台湾文学与文化，我觉得这些家书对于我们而言是一种珍贵的档案文献材料，它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然后也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然后也是我们促进我们两岸的交流和这样一种互动的非常有效的方式。两岸血浓于水嘛，然后这些家书里面所体现出来的这样一种真挚的互动和问候，也是让我对两岸一家亲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体验。
1: 据悉，本次特展展期将持续至2026年9月15号，面向厦大师生及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一纸家书跨越山海，字里行间皆是归途。展览为观众搭建了感悟两岸同根同源文化底蕴的平台，让师生大众在观展中触摸历史的温度，理解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深刻内涵。
0: 好多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两花道三江，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再线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定江的古镇道啊，是一条长差不多800多公尺的古街啊，也被叫做是中国古道博物馆。这条街路内底吼，关于道口的遗存吼是真多，而且是保存甲真好势，见证着西镇道千百年来的发展，在这块会当实现甲时空的这种对接。因讲啊，吼，这个所在是挖到的江南的历史册。听候你豆豆啊来看，吼，今仔日在节目内面带着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老师周美华，到顶行入到这条街啊路，感受历史风魂。
1: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前往一条在长江边上，路线不长，但历史却非常厚重的千年老街。这条老街的百年老屋、老石墙和老街巷，就连脚下所踏过的每一块青石板，也都是在与千年的历史做连结。这里不仅有自唐代以来便已在此等候船只的岱渡亭，还有从元明时期便一直在此静静守候的古塔，以及清末所建造属于西洋风格老建筑的英国领事馆旧址。所以我们只要走过这条老街，就等于是已走完了千年的历史。而这条集沧桑底蕴温度与历史于一身的千年老街，就是坐落在江苏镇江云台山脚下的西京渡。首先我们来到的第一站是原来新建于江边一座看起来很简单也很朴实的岱渡亭。早在唐代，这里原是靠近江边的官方渡口，建造这座亭就是为了让过江的人都能在这里歇脚，躲避风雨和等待船只。之后长江江岸北移，所以我们站在这岱渡亭上便再也看不到当年古人所能望见的浩瀚奔腾又波涛湍急的江水。遥想当年坐在这亭子里的，无不是来往着大江南北的过往客旅，有的是为了经商，有的是在赶考，或远行，或送别，所有的人都聚在这座亭子里，等着一艘船，也盼着一份平安。接着再往前走，就会望见在一长条的玻璃窗下，有着呈阶梯状、高低错落的考古地层，整齐分布着历史上各个时期西京渡古街的路面遗迹。从唐代之前沉淀的流沙夯土，到宋元时期致密坚实的灰土层，再到明代后期所铺就的青砖路面，每一个地层都是一个时代的足迹，每一节路面也都是一段岁月的见证。虽然只有短短几米见方的范围，但只要静静地看上一眼，便会令人感觉自己不只是走在一条街上，而是同时走在唐宋元明的时空重叠中。千年的兴衰更替，岁月的悄然演变，竟全都被浓缩在这短短几米见方的土地里。它虽沉默，但却又在和我们的细胞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对话。看完了玻璃窗下的路面遗迹后，我们便立刻踏上这一被岁月及脚步给磨得温润而光亮的青石板路。这青石板路不仅被江风吹过，被渡口的雨水打过，也被无数人的脚步、马蹄和车轮给来来回回地磨上了几百年，就连中间的那道车辙痕也早已被压出了深深的印子。我们特意踩在这条深刻的车辙印上，去遥想当年，不知有多少推车的、拉货的、赶路的，都曾在这条车辙印上走过。此时，我们的脚步正与古人的脚步踩在同一条轨迹上，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纽带，因着这青石板路，便将我们与古人给紧紧地系在一块了。踏着青石板路继续向上走，才一转到街心，眼前便突然出现一座古朴庄重、新建于元代、 上面写着昭关二字的青石古塔。昭关古塔是一座过街的石塔，也就是来往的行人都得从塔下穿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欣赏，这座古塔都是美的，令人挪不开眼。它或像是贴在蓝天白云的画布里，或与一旁紧连的青石墙体形成一股温润的韵味。而最令人震撼的，就是这座小石塔早已历经了700多年的风雨、战乱和朝代的更替，但却还能保存得这么完好。它就如同是一位沉默的长者，看尽了千帆过尽，看尽了人来人往，也看尽了繁华的起起落落。他虽从不吱声，但却比任何的言语都还是更有力量呢。
0: 为董宋的车辆和到明清的印料，这条路的路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西丁都青年的繁华，也远远看去这个地方有极顶的桂桂石塔，叫做昭关石塔，现在是采在这里，当年也有很多文人为这个地方上花祭关昭关平安，为这个走向未来。不离个啦，古都的繁华后边呢是有真残酷的现实。当年啊，西丁都好江水串流，有真侪船难发生吼。敢那有渡口，佫无够压，所以来咱要看到的是，即阵古都上界温暖的一面。咱中国上早民间水上救生机构救生会吼，下面的时间咱带着周碧华老师继续来去探访。
1: 穿过昭关石塔的拱门后，刚刚还在古街里的热闹光影，忽然就被抛在身后了，因为才往前走上几步，就会望见一座非常安静的小院——救生会。我们站在门口往里边望去，是一片庭院幽深，树影摇曳，与外面古街上的人声鼎沸完全是两个世界。救生会是清代的水上救援机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水上消防队。救生会是建于清康熙年间，当时西京都的航运非常兴盛，但长江水势却格外湍急，常常会有船只遇险，于是当地的乡绅富商便自发性地成立救生会，购置救生船、救生衣等救援工具，再招募一些精通水性的来负责水上的救援工作。为了让这些救援工作能贯彻执行，救生会还定下了一个规则，就是能救活一条命的就

又赏给白银一两，再颁发一座义勇的匾额。其实早在南宋时期，镇江郡守便已下令打造几艘能对抗风浪的大船，专门用于免费渡人及救难。到了明代，工部侍郎周成则又在准备了救生船，招募几十名水手常年驻守在江边，以便随时能进行救援。明末清初，金山寺的僧人更与当地的乡绅联手，以打造出专门用于救难的红色救生船。在救生船的船头挂着虎头牌，出船救人时呢，船夫会敲响大铜锣，江上所有的船只一听见这铜锣声响，就会赶紧浪道，让红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前往救人。最令人感动的是清康熙年间蒋氏家族的故事。蒋家七代十余口人，在160多年间，无论风浪多大，无论黑夜白昼，只要听到江上有人呼救，便会立刻驾着船只冲进波涛里去救人。他们不是官员，只是普通的百姓，却把救人当成一辈子的事，且世世代代相传，从不间断。站在这救生会的门口，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有栋古朴的建筑物，而是那份始终热腾腾的温暖人心。青砖灰墙会历经风雨而剥落，岁月也会让旧物慢慢的老去，但藏在这座小院里的温情却从来不曾变凉，也不曾褪色。沿着青石板路继续往上走，转过53坡后，视线就忽然变了，因为眼前再也不是江南的青砖黛瓦、古亭石塔，而是一栋满满西洋风的老建筑，这就是英国领事馆的旧址。站在英国领事馆旧址前，很多人都会非常好奇，为什么在这栋楼的墙上会刻上1890的数字呢？原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战败，被迫和英国签下不平等条约，镇江也就因此而被强行开埠通商，并划出一个专门区域作为英国的租界区了。1889年，英国巡捕在租界区里横行霸道，无故殴打本地的小贩，欺压百姓。镇江乡亲实在是忍无可忍，便万众一心的起来反抗，一把火就把旧的英国领事馆给烧了。可那时，腐败的满清不仅不敢替百姓讨回公道，还被迫的得屈辱的赔上巨额白银，并按照英国人的要求，在原地将领事馆给重新建造起来。这项工程因为是在1890年落成的，所以墙上才会刻上1890的数字。走完整条西京渡后，我们的心中布满着无数的感触。这一趟下来，我们看的不只是一条老街，逛的也不只是几座古建物，而是读完了镇江千年以来最真实也最动人的一本活历史。一条西京渡，有山有江，有古迹，有沧桑，有温暖，也更有骨气。它让我们看尽繁华起落，也让我们看见古人的善良和情怀，更让我们明白安稳的生活是何等的来之不易。西京渡不只是一处风景名胜，更是一座藏着历史、藏着善良，也藏着当当的历史课堂。如今古老的青石板路虽与现代的喧嚣重叠，但这条长江古渡却能是守住了千年的初心与底蕴，将过往的眼泪和呐喊都酝酿成了今日我们脚下这份踏实而从容的底气。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这个段人啊，辽宁吉林乌龙江内蒙古四个县区联合打造全国头一个跨区域城市卡球联赛，叫做东北超，点到整个东北的激情。在体育场内底啊，球迷大声助威，吼，赛场边啊，同款足闹热的，吼，一张票价是19.9元的亲民球票，吼，在开赛以来的前六个核心比赛日内底，为辽宁赛区提供高达76亿的全联条关联消费。啊，一张细细张的门票是按怎将比赛的流量？各号转换做城市的消费增量的呢？好，下边的时间再来听记者同您的报道。
1: 裁判员入场。
2: 自东北超拉开战幕，每逢沈阳队主场作战，可容纳40000人的铁西体育场都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19.9元的球票价值早已超越观赛本身。凭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实实在。

0: 民俗展演、特色巡游、美食文创、文旅推介齐聚一堂，真正实现文体商旅一体化融合。沈阳市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董事长王斌：
1: 大市集呢，整体的面积近5000平，参展主体已经达到了160家以上，累计辐射了客流大约16万人次。据不完全的统计，我们前三场市场的累计的总销售额达到了近70万元，官方文创产品销售突破了30万元，合作商本地的冷饮同步推出了东北超文创的足球冰激凌，铺设了东北区域10万家的终端市场，较去年的同期增加了大约20%。
0: 为打破体育场空间限制，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以沈阳人民广场为例，单场观赛人流量突破8500人次。据统计，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同比增长21.9%，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2: 今年东北超开赛以来啊，我们辽宁省依托沈阳、大连两个主场，打造了辽宁赛区的全域消费的观赛场景，全省的消费市场迎来了持续性的增长。从沈阳铁西体育场、大连说玉湾体育场的主场，到锦州烧烤街、丹东的沿江夜市、抚顺的老站房，到处都是球迷打卡、消费狂欢的热闹场面。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0: 观赛结束后，一站式吃喝玩乐的东北综合洗浴成了外地游客首选休闲项目。四川游客徐女士：
3: 因为他们一直在给我推荐东北的洗浴，很不错，很好，主要是孩子还比较喜欢这种可以玩，可以看电影，还可以吃东西，还可以洗澡，还可以泡澡，比住酒店性价比更高。
0: 人气直接转化为门店收益，沈阳某洗浴综合体负责人王铁深有体会。
4: 比赛期间单日的客量最高峰照平时的话增加300人，外地人占应该在90%左右吧，票额这块能增加15个点。
0: 小小的一张球票变身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阶段统计，沈阳全市洗浴营收3.48亿元，同比大涨51.3%。餐饮营收271.5亿元，增长8.2%，住宿营收23.8亿元，增长5.6%。赛事的火爆红利迅速在辽宁省内复制推广，大连金超、盘锦盘超、鞍山群超相继启动。而这场起源辽沈的足球盛宴，辐射范围不止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各地球迷双向奔赴，共同构筑跨省联动的独特格局。大连金浦新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想：
5: 我们同步推出了跟着赛事游金浦主题活动，观赛加上文旅，那么吃喝玩乐游鱼购以足球为领带，添活力聚烟火。
0: 盘锦一家体育公司负责人朱峰：
6: 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票根和联赛联动的形式，吸引更多的本地球迷还有外地球迷能到盘锦，能把我们盘锦这座城市更美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希望能通过一场球赛联动一座城。
7: 19.9元的球票为什么能拉动几亿元的消费？核心的秘密就是亲民，比赛是顶群大众主打全民参加的。辽宁省是改变传统大型比赛品牌主权集中地的头部大企业的关系，将门开开，让本地的商家可以低成本来参加比赛，可以扩大曝光的机会。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0: 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十多年来一直摆摊卖铁板鸡架，今年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还借机注册了公司。
8: 这是沈阳特色铁板鸡架，吃的骨头是酥的。
9: 参加这个东北超的发布会的现场，就给我前所未有的这种激情澎湃。正常是5000到5万都行，咱就直接就赞助5万。
8: 现在来看来，就是我赞助的物超所值吧，属于。
9: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到这儿买鸡架，哎，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如果说东北超要是还有第二次赞助，我还会赞助。
10: 来猪蹄鸡架啊！
0: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投入15万元，成为首批小微企业赞助商。
11: 本身它就是一个团结的一个赛事，我们是三省一区这么大的一个东北团到一起，那能不火？

0: 吗？猪球用脚踢吗？俺家做猪蹄的，我说天生一对儿。猪蹄挠腮挠腹，那我们说踢猪球得挠分儿啊，挠那个振兴吗？
1: 借助赛事流量加持，该品牌销量提升约15%。曾经仅6平米的街边小店，如今正在沈阳中街筹建4层旗舰店，3楼专门设置东北超文创专区，由组委会统一铺货结算，大幅降低创业经营压力。
0: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是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我觉得开幕式的“整装东北”这句话，触动了很多东北人的心。
1: 开幕式最具氛围感的标志性符号，当属孙丽丽提到的名为“整装东北”的巨型 Tifo。这件2300多平方米的震撼作品，出自沈阳本土小企业正新旗帜厂。厂长庄红讲述了背后惊险又热血的制作故事。
2: 它的长度呢是66米，宽度呢是35米，我们是由3丝3块拼接而成，它每一个拼接缝都要达到一个100%的零误差。
3: 像是盲缝。
2: 对，23号不是开幕式吗？下午3点的时候，然后那个主办方就给我打电话，这个 Tifo 在我们下午彩排的时候给刮坏了，而且坏了2处。我带两个工人，我们就拿着手持的缝纫机然后进到了现场。当时他那块布已经在这个看台的下面了，就那中间的缝也找不着头也找不着尾。当时我一看见那块布我都懵了，拼这一块可下拼接完事了以后，记得我就围着那个厂走了一大圈，走到了对面。就当时看到这块布起来的时候哈，我内心特别的震撼。
3: 那您觉得东北超带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第二天的时候我打开社交媒体，只要是东北超第一个封面全部都是我的巨型 Tifo， 然后我也在底下评论了，我很骄傲，我说这块 Tifo 是我做的。我们目前就是照往年同比周期做 Tifo 的数量，我们增加了最少20%。现在呢我们外省的客户也很多，那我们现在像新疆，然后苏超，像泰州、成都、重庆都联系我们制作了 Tifo。
1: 一项足球赛事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辽宁省东北超赞助签约达到同类赛事的3倍以上。足球赛事本身的热度为城市商业、文旅产业、实体经济注入长久动力。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4: 东北超的这场赛事啊，带来的远不只是90分钟的精彩。首先第一啊，带来了人气；第二呢，带来了消费；第三呢，它给我们带来了信心；第四呢，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比胜负更动人的是城市温度，比奖杯更珍贵的是游客口碑，比赛事更深远的是文体旅融合迸发的城市活力。

0: 顶顶的优势，伫个优声同步无障碍服务，地点语音播报顶顶先吼，先放着创新价值。不离讲啊，一挂网络诶，一挂低成本诶，复制声音、复制产品呢，也咧搅乱着社会秩序，吼，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大家咱高度警惕。吼，详细情况，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近日，警方提醒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的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警方提醒的是一种新型 AI 骗贷骗局，诈骗团伙借助老年人行骗，老人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一些数字组合。骗子获取到受害人视频后，利用 AI 实时分离环境噪声，提取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画面，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身份贷款，使其背上巨额债务。还有案例显示，有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后，会刻意保持5到10秒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哪位”等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些案例都涉及语音合成技术。这项技术并不新鲜，但近年来相关技术更新迭代非常迅速。
2: 第一是人工智能模型能力提升，过去的语音合成更像机器朗读，只能模仿发音，现在的大模型能够学习一个人的音色、语调、语速、听动习惯，甚至情绪表达，所以从像声音发展到了像这个人说话。第二是技术应用越来越产品化、工具化，过去需要专业团队和大量数据训练，现在很多平台已经把复杂技术封装成简单工具，普通用户上传一小段声音就可以生成高度相似的语音。
1: 当前主流商业平台所需的最短训练样本时长已从几十分钟压缩到3至5秒，这意味着一条随手发出的语音消息、一段短视频里的人声片段、一通电话的简短应答，都可能被用来合成任意内容的仿冒语音。一大批在线平台将声音克隆功能向公众开放，普通用户无需专业技术背景，上传样本即可一键生成，操作与发送一条语音一样简便。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普通人识别高质量合成语音的准确率不足50%。刘兴亮指出，当声音可能被随意伪造时，它所承载的信任价值将面临被消解的风险。从个人财产损失到公众舆论失真，语音合成技术的滥用正滋生一系列新风险。
2: 第一是诈骗风险，这是目前最直接的风险。第二是个人权益侵害风险。第三是社会信任风险。如果虚假语音大量传播，公众判断信息真假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也会受到影响。所以 AI 语音克隆真正需要防范的不是技术发展本身，而是技术被滥用。
1: 目前国内多个平台出现了利用 AI 伪造影视明星、运动冠军、知名专家声音的音视频，内容涉及商业广告、视频配音、自媒体引流等，直接侵犯了自然人法定声音权益。配音演员阿杰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的维权之路并不顺利。
3: 你说你去投诉他，你去跟他打官司，你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啊。我们不可能一直这个盯着网上的大家发了哪些东西，我们一直盯着，然后去跟这个平台去反映、去投诉，然后去打官司什么的。我没那么多精力，我就是说这个成本就是特别低，但是我们的维权的成本又很高。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目前对于 AI 语音克隆的维权确实存在几大难点。
4: 首先是举证难，特别是如何证明我就是我本人，因为这里面涉及到 AI 声音是否具有可识别性的，这是一个维权的前提。第二呢，鉴定的成本比较高。此外呢，是追责难，在人工智能的场域当中，侵权链条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侵权音频经常会受到多次的剪辑、跨平台的转载，造成侵权溯源难度非常大，而且涉及的主体非常多，包括数据的提供者、 AI 的开发者、平台用户等各个环节，责任主体的确定存在一定的障碍，并且呢，侵权的内容很容易被删除，这也造成了证据固定存在不小的难度。
1: 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集民事保护、行业监管、刑事惩戒于一体的制度约束体系，为 AI 语音克隆应用划定了清晰法治底线。吴沈阔指出，规范语音合成技术应用、防范安全风险，需要多方协同共治。
4: 对于个人而言，特别需要加强预防和证据的意识，包括在上传含声音的内容时，

0: 使用时间戳等技术方式实现证据的保全。如果发现疑似侵权，立即付诸证据的保全动作，比如说录屏、截图等等。而对于平台和行业，需要细化标识，落实相应的合规责任，比如说明确 AI 生成内容显示标识的呈现方式，完善影视标识以提供追溯功能。而对于立法者和司法者而言，一方面需要统一标准，另一方面需要降低维权和违法处置的门槛。
1: 好，各位用千禧段以上就是今天的文化道上刚刚转播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关键，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邵逸。今天大家谈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神话》。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优米神话》主要内容，人人流传的法哈文明当中，那呀都可以看到煎茶、品茗、用茶的风雅的印记。饮茶呢是唐代盛行，历经岁月流传而不衰。夏天头十分热哈，给样板桥的内心的清凉。今天的节目啊，我的精选时时的引用平民的经典作品，来去穿越千年时光，同时东坡一下煎茶品茗，在茶汤当中体面人生，听得内心的一种清凉之极。在节目当中呢，我哋还会一下来去关注闽籍的第七十三代的后裔，台腔闽清语以乐传以韵，两岸强人共赴文化之友。好，以上呢就是今日优米神话主要内容，下边进入第一板块。
3: 六十六喝唔着，味道贴到底。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人人流传的法哈文明当中，那也都可以看到煎茶、品茗、用茶的风雅印记。饮茶是唐代盛行，历经岁月流传而不衰。夏天头十分热哈，暑气蒸腾，让板桥的内心的清凉。今天的节目啊，我的精选时时的引用平民的经典作品，来去穿越千年时光，同苏东坡一下煎茶品茗，在茶汤当中体面人生，听得内心的一种清凉之极。给讲起海南茶文化，大家会联想到东坡海南品茶图，同等苏东坡的铁缸煎茶。苏东坡是平民名家，基本变到海南时节，茶香也飘然一致。我哋来听王光师范学院苏东坡苏央台湾教师施怀子的分享。
6: 东坡的那个即将煎茶呢，是在儋州非常有名的七言律诗啊。我们呢，先听听名家朗诵这首诗的全文吧。
7: 即将煎茶，苏轼。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时取身轻。大瓢注月归春瓮，小勺分浆入夜瓶。雪乳已翻煎触角，松风呼作谢时声。苦肠未意尽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6: 在公元1100年呢，也就是北宋哲宗的元符三年后，那时候呢，东坡他是被贬到就是现在的儋州了。这首呢诗呢，就是在当年的春天写于儋州的。诗中呢描写了作者呢他月夜在江边汲水煎茶的一个细节，具体呢反映了他被贬远方的一个寂寞心情。苏轼呢在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呢是屡屡受挫的，可是呢他并没有气馁，他是选择从厄运中呢笑对人生，煎茶呢就是成了他抚平创伤，依然呢笑语难逢的一个最佳的武器。东坡为了煮好茶呢，他不辞辛苦呢，以老迈之躯呢到深清江水中取得了活水，等到了茶水沸开呢，大家就看到了，就眼前呢云脚乱飞，乳浪飞旋。他耳中听闻的呢是松涛阵阵，心中也涌起了像李白俱怀应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一种情怀。苏东坡呢喝上了三碗的茶， 他腹中一肚子不合时宜的绝代文采泉涌而至，以致久久不得入眠。你喝茶喝多了，当然是不好睡啦。那其实呢，在这一首呢，七言律诗呢，最瑰丽的两句呢，应该就是“大瓢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平”。他呢，就你要说他喝的呢是江边汲的茶，但是呢，也就如同他是以月色为茶饮，把江水呢装入他的瓶中。他这个想象很非常的奇特，胸怀豪放呢。所以呢，就是也犹如呢，让我们想起那以前那位邀月共饮的青莲居士了。可是呢，这时候的苏东坡呢，白发苍苍，他却依旧豁达的出类超群。难怪呢，在这首诗呢，在南宋的胡子呢，他是惊叹此事奇胜道尽烹茶之妙。那另外呢，就是杰出的诗人呢，杨万里则是赞不绝口的说，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因此呢，来赞美呢这一首呢七言律诗即将煎茶。
8: 是刚才听完许博士介绍完之后，想到了一句话，叫做"一壶春茶解千愁"。那我们也发现，这首七律里啊，也体现了这个宋朝人为了喝杯好茶，能够有多讲究的这个文字记载啊。
6: 以这首呢即将煎茶而言呢，我们要知道哈，茶写茶的诗，咏茶诗发展到了宋代呢。首屈一指的人物呢，就是苏东坡了，其中之一。苏东坡呢，他对茶是一往情深的。那这首《即将煎茶》呢，就是也是其中特别细腻生动的。他呢，将水火、瓢勺、枯肠等俗物呢，就是与江雪、明月、松风等高雅之物呢相比称。他呢，也将汲水呀、舀茶，然后呢煮茶、斟茶呢、喝茶等俗事呢，与想象、梦境互相的融合起来。把俗物和俗事呢，不知不觉中转化为旷达的胸襟和豪放的人生境界。像他第一句写呢，煮茶呢最好是用流动的那个活水，用就是江水嘛，而且呢用猛火，猛火就是活火来煎。其实呢，在宋之前，唐朝人呢是论煮茶就有所谓的茶须缓火炙，然后呢活火烹，然后呢缓火就是所谓的文火，文火就是微火。那活火就是指的猛火的，这里呢，他说他的诗里面写应当用猛火烹，用活水煮呢，就是因为煎茶呢要用活水，又要活水嘛，所以呢他就只好到江边呢去汲水了。所以呢他第二句写呢，他自己提着水桶，带着水瓢到江边的钓鱼石上呢去汲取那个生姜的一个清水。然后呢他汲水的时候呢，晚上嘛，天上悬挂着一轮明月，月影呢倒映在江水中。所以他第三句呢，就写呢月夜汲水的一个情景。他用大瓢舀水，就好像把明月也储藏到他的瓢里面，然后一起提着回来，又倒在他的大瓮里面，就水缸里面。然后再来又写呢，他用小水勺呢，这样把江水呢舀入到煎茶的一个小陶瓶里面。这是煎茶前的一个准备动作，非常的细致及形象。然后第五句呢，就开始写煎茶。煮开了雪白的那个茶卤，就是茶沫，随着呢煎的翻转的茶角飘了上来。我们以会品茶的人说呢，好茶呢沏了呢就会呈现白色，那就是所谓的雪卤。所以呢就说明苏轼沏的一定是好茶。茶煎好了就开始斟茶。那第六句继续写，斟茶时呢，茶水泻到茶碗里就嗖嗖作响，就像风吹过松林刮过的松涛。他呢，就继续，他其实苏东坡也写过了另一个诗句，叫做"蒿苏欲作松风声"，他是用松风呢来形容茶声的。这虽然带一点夸张哦，可是却十分的那个形象，而且很逼真。苏东坡在他自己遭贬谪的小屋里面呢，夜间呢会十分的孤独寂静，所以他斟茶的声音呢也会显得特别的清晰悦耳。第七句呢，他写喝茶，他说要搜枯肠，这边呢只限虽三碗。就恐怕不易做到了。这句话呢，就是三碗呢是有来历的。在那个唐代的诗人呢，如同诗里面讲到："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所以呢，我们后来写说写诗作文嘛，思路不灵是常用枯肠来比喻的。搜索枯肠就是冥思苦索。之前呢，如同的诗呢，说喝了三碗茶就可以了治枯肠。苏东坡也写过呢另一个诗句，叫做"且尽如同七碗茶"。 那喝完茶干什么呢？所以呢，他在这个即将煎茶最后一句是说，他喝完茶呢，就在这春夜里静坐着挨着的时光，他就听着呢海南岛呢边荒城里传来的那爆根声，那种长短不齐的一个鼓声。因此啊，他这首即将煎茶呢，反映茶已经融为苏轼生命与情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了。他对茶的依恋呢，深入了他行将就木生命的一个深处，表达呢他对生活中有茶就很满足的一种心态。烹茶呢，品茶的美妙滋味呢，已经深化在他的骨髓里面，所以呢才能把烹茶的过程呢描述得精妙生动，然后比喻得呢如此的贴切，至今恐怕呢就没有第二个人呢有像他这么样讲究的文字记载了吧。

0: 66学唔足 面罩贴到的。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前一段时间上约齐鲁前世中华二零二六露台强人文化交流节，去引台大学启幕，七百多名的台胞台强齐齐人台，功夫以创跨一海峡的强村之约，去交流节舞台上，明治第73代后裔。 台腔闽南语以原创作品延伸本身，创伤的一家思想，借音乐串联两岸强人共同的文化记忆，将原创音乐文创快本到持续不断的两岸语文发通。闽南语啊，有等长期观察同等实践思考。
2: 齐鲁大地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那特别在于我的祖先孟子也是山东人，所以其实每一次来到齐鲁大地，我就觉得有一种回家的感觉。那可以在这个青年的交流启动仪式里面，然后跟两岸的这个青年用音乐、用主持的方式，用共同的语言，然后有这么多精彩的演出，然后更特别的是，我演唱的是一首我自己觉得格外有氛围、格外有意义的。 也就是孟子老爷爷的这个人性本善、著名的性善论，那透过我的曲子，在这个场合，然后串联起大家共同对于经典的记忆、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所以特别感动。 从小就读孟子，从小就读《论语》，所以其实来山东。 绝对是分外亲切的，而且你知道，在山东呢，这个满街满路都是姓孔姓孟的。我们有时候做这个打的时候，然后这个师傅啊就姓孟，然后一问这个家族字谱啊，11位叔叔，就是真的72代，我是73代，大家马上就亲切了，马上就可以聊起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来山东的感受，特别亲切。然后特别就是我的文化，还有我从小养育我、滋润我长大的，就是齐鲁大地。 的文化，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山东的气候我太喜欢了，尤其是烟台，烟台好像这个靠海，所以气候又更加的宜人，更加的舒适，然后我也很喜欢这里的食物，我觉得这个咸度呢、辣度啊都刚刚好。
3: 有很多的台湾的新时代在台下听您演唱歌曲，那我们会发现您这首歌曲《人性本善》，我们觉得它更好契合了这个儒家向善的思想。刚才你也提到了，那么作为孟子。
2: 的后人，您为什么会在这个特别的场合选择这首音乐作品来参与到两岸青年的交流活动当中呢？第一个，孟子是山东人，所以在这里唱格外感动。第二个。 这个是一个青年的交流活动，唱这首歌其实不是要说啊，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但是我们自己要保持一个善良的眼光、善良的心态去对待周遭的人事物，更包含两岸之间的交流、两岸之间的这种情谊。 所以，我相信今年在台下的两岸青年，我们一起听音乐，我们一起感受到的不只是台上跟台下，而是你的左邻右舍，旁边的朋友所散发出来的频率。我们共同享受这样的场合，共同看了包含刚刚这么精彩的武术表演，然后舞蹈表演，烟台大学精彩的这些青年的演出，包含我从台湾，我从。 山东老祖先的智慧到了台湾，再回来这里演出，这个都是一个无形的激荡、无形的火花的碰撞。有时候它是不能言喻的，但是情感的交流就在这样的活动里面就发生了。
3: 都知道您身为孟子的传人，也深耕两岸的这个文艺的交流文化的交流。那么您如何来看待台湾的00后、05后青年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现状呢？
2: 这是我尤其是这一两年来非常热切在思考的问题。好久以前我开始创作音乐，我把我爷爷教导我的这些孟子的思想、《论语》的思想，然后把它写到歌里。但是今天到了我。 的这个阶段，我一直在想，怎么样让更年轻的人喜欢。所以我觉得要更会说故事，这些说的故事就是要契合他们现在生长的环境。例如，他们喜欢的音乐可能是更接地气的，然后更轻快要摇滚的。所以在氛围上，还有在这个情感的带动跟连接上面，要用他们的语言去诉说共同的事情。所以我想。 透过软性的艺术的，然后这样子的情感以及这样子的活动，大家可以更加的紧密连接在一起。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艺术文化这些软性的媒介，其实它的影响力是真的很大的，并且它是潜移默化的。其实我也和台湾的十位优秀的歌手们，年轻的男女歌手们，从20岁到30几岁的歌手，然后来到这边参加了一个音乐节的演出，所以我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子音乐文化艺术的交流，甚至是戏剧的交流，以及我现在透过我自己的身份，我希望不只是音乐，我的孟子全创作的专辑即将在年底要发布，以及孟子的绘本。那么为什么要做绘本？这个绘本不是给小孩的，而是大人喜欢的绘本。我们希望找到大家共同的语言以及文创的部分，因为这些都是大家经典，是我们两岸共同的记忆，共同的文化脉络。但是我们怎么样让它更加的有趣，更加的有氛围，当我们在一起能够讨论这样的经典，然后这样的文化，唱这样子的歌曲的时候，彼此激荡出更多的那个热情，我想能够举办更多这样子的活动跟这样的交流是非常棒的。不要想太多，不要限制自己的眼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所以能够来多看多学多了解，你会发现或许很多事情是超乎你的想象的，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是很美好的。这个毕竟是我们文化的根源，我想来到这里你会有意想不到的火花的激荡，还有去想一想自己的家，自己的根，以及更加的认同中华的文化。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福建省厦门市同台湾啊隔海相望，以一带水天然相近，文脉相连。相同的闽南乡音，相似的饮食喜好，浓郁的思想引火时，领导一座滨海发扬盛世啊，成为国多台腔登陆注目，直见生活的书写一图，是台胞安居乐业的文心佳人。十几年来，台腔车维伦从跟随台企到厦门打拼，到自主创业，深耕太健康领域，完成了从职场新人到创业者蜕变，以运通为脉，以慈善执剑，利用十几年的经验，书写了眼青人融合发展的暖心故事。我哋来听中台记者李一强发上来的报道。
2: 四十岁左右的年纪，身姿挺拔，气质沉稳，待人谦和，谈吐有礼，这是台青谢维伦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在他的人生轨迹里，近三分之一的时光都与厦门紧密相连。谢维伦，
3: 我是2012年就来厦门，然后那个时候是台湾公司带着我一起过来这边，然后开展事业。那一直到前年我自己在厦门这边独立创业，那总共来厦门有14年了。我觉得厦门跟台湾很像，我的家人他们每一年都会来厦门找我，对，我们家人都蛮喜欢厦门的。
4: 空气啊，食物啊，生活啊，我感觉跟我在台湾没什么差别。我觉得留在一个城市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要有一个温度啊，要有温度，就是我留在这个城市的理由。那我觉得在这个城市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也认识很多一起来运动的学员，然后这一些学员呢，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2: 一句闽南乡音牵起两岸同源乡愁，也消解了跨海而来的陌生与疏离。他多年深耕健康运动领域，精准聚焦禅柔与普拉提两大特色项目，正式入局前景广阔的大健康产业。
3: 我现在是以做禅柔跟普拉提运动为主，其实是以健康的角度来做大健康的产业这样子。这一年来呢，因为我在厦门有14年的工作经验，然后我有非常大的一大批跟我一起运动的同学们朋友们，所以在接下来的在这一年我可以运作得很正常很顺利这样子。我每一年都会去进修，然后把我的专业跟技术不断地去打磨再深造这样子。那我的学员们，我的同学们，他对于我的专业他们是高度认可的，这是没有问题。那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有更多的跟我一起有同样共同信念的或者是共同想法的老师们可以跟我一起创造更多的不可能。
2: 坚守专业，深耕细作，持续精进，是谢维伦创业路上的核心底气。在个人事业稳步攀升，口碑持续出圈的同时，他始终心怀社会责任，跳出单一的商业教学模式，积极链接本土基层资源。谢维伦还主动担当两岸行业交流的桥梁纽带，充分发挥自身海峡资源优势，搭建两岸运动康养行业互通平台，助力两岸专业技术行业理念双向融合。
4: 我们每一年会去开展厦门马拉松还有各项大小赛事的活动，我们会开设一些社区的课程，跟街道办市政服务中心都有一个很紧密的合作。每年我都会请台湾的老师，资深的老师过来厦门帮助我培训，帮助我培训老师啊，最主要是做普拉提的培训还有那个证照的考取。
2: 其实谢维伦是众多台青在厦门奋斗的缩影。如今的厦门凭借优越的区域优势，同源的闽南文化，暖心的扶植政策与包容的城市氛围，成为越来越多台青追梦圆梦的沃土。

无数像谢维伦一样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扎根鹿岛，在这里就业创业，安家落户。他们以青春之力深耕各行各业，以真诚之心搭建交流纽带，在融入大陆发展大局的同时，成为两岸文化互通、产业融合、民心相亲的鲜活使者。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加钱。
5: 六十六学唔足，面罩贴到的。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由中国申报的金德镇数公尺鸟遗存成功以后，连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的国家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身为的终点，也是重新认识金德镇的起点。今天就同我的一下一下来去行业金德镇的位置现场，刚才保护中心同等沈阳市唐碧一座尺度和以琼奶土当中大老历史，有人办在科技当中研修药佛。我的一下来谈中台记者邓飞方存宝的报道。
7: 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看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剧目，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8: 就朱氏下弄的，它是沧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也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7: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与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有9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6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从日常巡查、病害检测到对游客进行分流疏导，每一样

0: 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敬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磁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桃阳十三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1: 以往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二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还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原来镇区的时候，尤其是观音阁在明代如此出名的一个窑厂，它是有一定的生产基础的，它就是可以早到北宋时期。
0: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莹枕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着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当年这里就是江边。
2: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就是这就是朱氏下弄的一个意义所在。
0: 考古让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技艺。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3: 古陶瓷基因库我们运行到现在，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申遗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0: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4: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
3: 息。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米。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接下来啊，我哋一下行业公司昆山，一下了解台湾青年去当地嘅发展情况。1994年，台湾青年李启特咧阿公啊，去昆山为下系铁桥土嘅米下呢，一位阿爸阿妈哈，用3年时间建设嘅一座制药厂，得钱药品，30多年嘅耕耘，一家企业成为公司第一家，全国第二家，拿到美国FDA 认证的制剂厂，把昆山制造送入国际市场。在2011年，李启特呢辞别了在美国500强管理咨询专家职位，转到昆山接手管理企业。同一年，他把在北京天机的女朋友带过来，啊，天一年结婚，以为4年呢。从2010年后到2015年，他把昆山不再是他人生的一家落脚点，而是家户口。接下来，他最终以带户口人去当地的台湾美食店。啊，爸爸呢订一碗欧洲面，他买一份太长包小肠，他把高七的实酱的记忆，有时令他分不清楚，自己是去昆山的包毒，还是包毒的昆山。昆山呢是台商发展的福地，而家有爸爸就喺骨头里嘅，睇了骨头嘅发展空间。本来佢充足嘅信心，昆山农业嘅人前面，跟领导建立感觉到安心同舒心。佢话台一台并出情怀，台二台呢并出技艺，佢得台上台啊爱并上世界。佢得年轻人呢喺昆山出世喺台四台，希望继承台上嘅热情同昆山嘅勇敢。台长何坤讲。是生意两岸情人，他以昆山沃土，家爸爸呢是台湾人，1993年到昆山创业，呢度家妈妈一位昆山的阿妹，昆山田林工人地步要快排便哈，写得呢玉出昆冈，家名的昆冈就是人一次，何坤讲佢话一番人系从名嘅开始，就把佢同昆山联合一下，佢从细去昆山睇。辞中之后呢，去英国学习建筑专业，拿到工作签证，生活安稳。但是你在父母的影响下，半年佢先才转到昆山接本第三事业。转来米哈提干事，却重新学习，从考察施工单位、运输工程到现场管理，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佢见证了昆山从洋葱小偷到中环高架地铁的飞跃，跟李义共同呢是营商服务。台北台企业餐食服务中心，两岸联营连锁嘅到十台服务重构，让台北可以啲生活重入到骨踏实。苏家妈妈印象亦很热心慈善，关爱老年救治小动物，带特殊小朋友体验工业发通嘅到。嘅工作之余呢，佢经常去昆山呢飞驰广场做义工，帮忙接待。佢话生意两岸情人。太以昆山沃土，要当好两岸交流的桥梁。

好，各位朋友，记得点，今夜有咩想法就交热团来嘅，欢迎下载原汤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喺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神珠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2026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暨第14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在厦门举行。
4: 动画电影《八仙》热映，中国神话故事再次闪耀荧幕，有声有戏，一起来了解电影创作背后的故事。
3: 文化探源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今天播出《生生不息》第二集。
4: 巴雅会馆特别策划《藏在诗词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一起去王维笔下的蓝田辋川。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各位听友，近日以诗书作伴、乐享文学为主题的2026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暨第14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在福建厦门举行。本次文学活动周汇聚两岸150多位知名作家、诗人、学者、影视专家、版权专家和青年代表，用情与思深度交融的文学对话，为两岸文学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
1: 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叶梅：
2: 两岸文化它是同根同脉的，我们在一块儿就像一家人一样，我们来谈家常，来谈文学，也谈世界，谈未来。在这个文学的脉络中，我们找到了彼此，找到了相通，找到了理解和温馨。我想我们对未来的思考，也包括对我们民族进步和繁荣的思考，这是我们共同应该努力的。同时呢，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单是有个体的创作，还有两岸彼此加深的这种血浓于水的这种情景交融。通过这样一届一届的不断的沉淀积累，大家都会感觉到文学它就像火炬，就是灯塔，在不断的温暖人心，不断的映照两岸的作家的作品。
1: 香港文学杂志总编辑兼香港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尤江：
3: 香港文学创刊于1985年，是一本有41年历史的文学刊物。那我们和台湾的文学界成员有很多的交流，我们发表大量台湾作家的作品，非常高兴能够在这次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能够跟台湾的朋友们有一些接触，有些交流，期待与世界各地的华文学的朋友们有更多的合作，

0: 开幕式现场举行了主题演讲和主旨研讨，两岸作家代表围绕从文学根脉到传统创新、文学、武侠及影视创作等议题展开交流。台湾作家代表在发言中说，文学的根在文化，文化的根在人民，人民的根在对土地与生命的珍惜。真正的传承是带着祖先的智慧勇敢走向未来，让每个民族都能以自己的声音书写自己的时代。
1: 台湾作家学者们围绕中华文脉传承、 AI 对文学的挑战等议题，从多维视角展开了深入分享。大家一致认为，中华文脉是两岸文学共同的精神根脉与创作源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如何革新，文学始终是沟通心灵、凝聚共识最温润绵长的载体。两岸作家唯有扎根同源沃土，方能让文学在时代变迁中生生不息、枝繁叶茂。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家作家、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崇正：
2: 两岸的文化同根同源，我们分享着相同的海风，讲述着相同的关于海洋的故事，有着相同的传说。台湾话、闽南话跟我们潮汕话有天然的非常的亲切，在我的家乡也有很多的台湾人啊，从小也吃了很多台湾的小吃，一直呢也希望去台湾看看啊，那么看台湾的风物，看看那些在书本里边、在课本里边出现过的名词。
0: 网络作家萧鼎以武侠到仙侠的演变为例说，武侠是两岸读者共同的青春记忆与文学启蒙。台湾武侠名家古龙、卧龙生、司马翎等前辈对华语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1: 他表示，两岸文学始终相互传阅，彼此启发，双向滋养。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是两岸创作者共同尊崇的东方精神底色。希望两岸青年创作者扎根同源文脉，让中华文脉在海峡两岸生生不息。台湾武侠评论家蔡兆民：
3: 其实要两岸之间彼此多互相的，而且频繁的去互相做文学交流，因为文学里面掺杂了非常多的东西，包括思想，包括你的所作所为等等这些，那只有透过彼此互相更加的去了解对方，你才会能够有一种大家能够体谅或者是能够理解。那我觉得在透过文学的部分，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0: 武侠文学、民族文学、影视版权转化是两岸作家学者共同关注的文学焦点与创作实践的重要方向。为了展开充分探讨，文学活动周设立了两岸文学创作营、文学雅集、两岸文学笔会、两岸文学作品版权转化工作坊等交流环节。
1: 民族文学与诗歌散文主题笔会上，两岸作家学者围绕文学根脉、民族性格与时代创新展开了热烈对话。多位台湾作家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分享了独到见解。有作家从语法切入，谈到语言是心灵上的生态环境，诗歌的本质在于以创新语法建构诗人与读者之间的理想关系。不同地域的中文表达折射出各具特色的社会文化。
0: 本次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期间，还举行了梨花洲文学之夜。在欣赏拍胸舞、打嘴鼓等非遗展演后，两岸作家轮番登台，带来歌曲演唱、诗歌朗诵等文艺节目，在鹭岛海风中留下了温暖而动人的文学记忆。
1: 中国文学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绵长的历史记忆，寄托着两岸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盼。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生活不断变化，向两岸作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
0: 站在新的起点上，两岸作家应该以更加开阔的大文学观，关照中华传统文脉，讲述中华民族多元包容、生生不息的精彩故事，共同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创造更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作品。

0: 经典，讲述八仙故事。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古老的神话故事再度绽放新光彩。
1: 传统神话如何与当代生活产生连接？古文里令人心驰神往的蓬莱仙境，怎样用动画语言呈现？超千人主创团队精心打磨，为观众带来了这部澎湃侠义精神、彰显东方美学的动画电影。今天的有声有戏，我们就带您了解动画电影《八仙》的幕后故事。
2: 穿越火车，穿越火车！
3: 有声，
4: 你不要怕。
5: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1: 有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6: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7: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1: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3: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1: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0: 动画电影《八仙》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他们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
1: 围绕传统八仙传说与喜剧调性融合的创作思路，八仙电影导演兼编剧穆正阳介绍，团队以市井凡人组队冒险为核心，将轻松爆笑的喜剧桥段与传统文化内核有机融合，打造适合全年龄层观众观看的冒险故事。
0: 为了更好地体现八仙文化，主创团队参考《玄中记》等古籍文献，深度钻研传统五色视觉体系、传统刺绣纹样、古典仙山景物特征，把中华历史文化长河中的壁画、年画、传统服饰等经典元素符号融入角色造型与场景设计，力求让传统文化内核扎根影片的每一处细节。
1: 接下来通过主持人蓝宇访问电影《八仙》主创的节目片段，了解一下该部影片拍摄背后的故事。
8: 大家好，我是电影《八仙》的编剧导演穆正阳。
9: 我是动画电影《八仙》的制片人曹琳琳。
10: 八仙其实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个神话故事了，但是这一次聚焦的视角呢，并不是成仙之后的故事，而是成仙前的故事。为什么选择从这个切入口来讲述八仙的故事呢？
8: 八仙它这个团体之所以这么有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凡人成仙的团体，团员的迭代、它的进步、它的变化，其实都来自于老百姓，就是凡人最朴素的一些诉求。最早的时候希望更有代表底层老百姓的人加入，所以当时就有了铁拐李和蓝采和，然后慢慢的又有如是希望能够加入，于是韩湘子就加入，然后又有代表皇亲国戚的曹国舅加入，所以这个团体本身就有非常强的时代感，而且它非常像我们凡人，非常像我们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很神奇的也是，他每个人单拎出来特别的普通，但是合到一起的名字可以说如雷贯耳，有必要去讲一讲他们的故事，去扒一扒他们的故事，去以一个新的视角去唤醒这个团体。
11: 我们在等什么呀？
12: 过海呀。
9: 导演其实把这个故事聚焦于凡人成仙期间的故事，它就会涉及到这个八仙是跟蓬莱仙境相关，要打造一个人仙共存的蓬莱仙境，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交通系统、他们跟神仙是如何这个互动共存等等。
10: 看到这个蓬莱仙境的时候觉得太有都市感了，当时是怎么样想到把这些现代的元素融入到蓬莱仙境这样一个我们想象的那样的一个世界空间当中？
8: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很有趣的是，我们所有的想法和诉求，我们一找古人老祖宗的描述里都有，古人是看到海市蜃楼，无法用科学道理去解释，所以把它幻想成仙山，以及它有巨鳌驮着这座岛，甚至是它叫资地有缘方得一道这种飘渺感的东西，它都有具体的描述。那我们就说，那就直接还原古人的想象。
3: 蓬莱仙境

0: 进到这个蓬莱里面，那它应该长什么样？它的交通枢纽应该是什么样？也是汉代壁画里，古人也有想象，神仙出行是舆拉辇车，其实都有。蓬莱上面的神仙应该怎么工作呢？神话里描述位列仙班，我们就拆解说，那这个班其实不就是上班的班吗？基本上跟我们现在的凡人他的整个工作机制，包括他的升职的系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只是在我们的这个片子里做了一个助推和小小的嫁接，其实观众就感觉哇，这个世界已经很丰富很现代了，老祖宗真的很厉害，古人的想象就已经很超前很前卫了。
1: 他的愿望太离谱了，他说想让公鸡下蛋，让母鸡下蛋，说最好做蛋糕，不要守护蛋罐，不要守护蛋罐，蓬莱百姓需要我。
2: 那在电影当中，各路神仙也是要完成 KPI 的。哎，我想问问导演，如果说你评选一个这个各路神仙里的，最佳员工，你会选谁？
0: 更喜欢，我们片子里的福禄寿，他囊括了中国老百姓最全面的所有的美好的愿景。所以我们最早在设计他们的时候，就是大家就觉得应该让他们三个特别可爱，就是可爱到有一点点憨憨的感觉。
3: 福禄寿基本上是我们大家公认的团宠。
1: 妙啊，好主意。
0: 福禄寿见八仙一开始设定其实是这两波是在我们片子里头两个很荒诞的两个群体，一个是极致的代表凡人代表普通人的八仙团体小角色，他们有极大的私欲，有自己的烟火气，有自己的小算盘，然后与之对应的是三个有点高高在上的，有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三个神仙。他很荒诞的就在于你在我下面，我在你上面。
4: 你们就是蓬莱八仙班，
5: 我们能杀人。
6: 别说话，直接出招。
0: 那福禄寿三星呢，他就明知道下面有一个东西在往上嘛，但是他就是放不下这个身段去找他们，他就是要以一个神仙那种克制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把这个矛盾推到一个点的时候，这两拨人相见，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片子就是喜剧荒诞的反差感达到一个峰值的一个程度。其实那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我觉得大家在看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三星高高在上，他但凡低头看一下就知道脚下有一个洞，但是他们一直就有一点点拿腔拿调，很可爱。他们不是一个有坏心眼的神仙，他们有自己的压力啊，他们领导很厉害啊，对吧？
7: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是不是给少了？
5: 没反应啊！
7: 我讲，我再讲，我再讲。
2: 如果说两位有一个此时此刻小小的请愿，有求必应的话，你们想请愿的是什么？
3: 所有的文化不应该被遗忘，我们所有的这个典故，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的下一代也跟我们一样，像传承者一样，把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
0: 通过我们这个片子，其实是在讲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只需要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所以也希望也能把八仙这个传统文化能传播给下一代，一直保持新鲜。
8: 没传？
1: 没传，你就领到兄弟我海里面走，你想？
9: 电影《八仙》当中，铁拐李操着一口川味普通话，但凡甩出几句台词，笑声就会从影厅各个角落冒出来。作为一部四川立项的动画电影，八仙的配音班底多是川渝演员。
10: 八仙配音导演陈浩表示，为这部神仙喜剧动画大片配音的过程堪称享受，因为剧本非常好，无论角色设定还是台词对白，无不经过悉心创作与反复打磨。
9: 陈浩说，可以说剧本越好，配音难度就越小，因为一部剧本就是一段生活，一个故事，好的故事自会吸引人沉浸其中。为八仙配音的时候，他们都很享受那段神仙般的生活。
10: 据陈浩介绍，他的工作从探讨剧本开始，前后三次，每次五天时间，和导演、编剧穆正阳以及工作人员们一起边看剧本边演，根据表演的感觉来调整文字，一步步细化片中人物的动作行为，最后敲定所有流程安排与具体表演形态。
9: 把这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全部做到位之后，配音环节进展顺利，加上后期修改，总共用了不到2个月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陈浩一起揭秘电影配音幕后故事。
5: 这个就是片场，
8: 装不下去，
5: 实际上就是配音棚，这是棚外，我平时就坐这个位置，这儿一个麦克风，我说话呢，里边的配音员能听到，我就可以跟他对戏了。就这后面就会坐着导演啊，制片人啊，还有其他配音员啊，还有统筹我们的小伙伴，就是到处塞满了人。
11: 人越来越多了，
12: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最开始和木导他是看了我做的别的角色的一些作品，他觉得怎么这个人那么像钟离权啊。钟离权本来就是一个在戏里先呈现的是个骗子啊，小偷啊，这种魂不吝的。我说我怎么给你这种感觉，让你感觉我就是个骗子吗？就是说话不着四六，永远都不靠谱的样子吗？我不真不是那样的。
11: 我说的都是真的。
5: 然后我就老跟他说，我说我不配音，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演员。他说完了，你老强调你是个演员，我觉得你太更像钟离权了，你随时随地都在忽悠人的感觉。
13: 别划走，这里有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5: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画面，就是文字的剧本，我们就开始沟通了，然后我们就开会，每次5天左右，大概3次，每次都是在一遍又一遍的，我和木导一起来演这戏里边所有人的角色。主要是木导是一个很好的演员，长得也挺帅的。这15天就是很快乐的搭戏，每场戏都很快乐。一个剧本里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里边，大概1个来小时的台词和表演，这1个来小时的东西我们15天不停地反复演，得演上百遍，最后就定好了所有角色该怎么演，词儿就这词儿了。
14: 欢迎来到蓬莱仙境。
15: 要这样吗？
14: 好，欢迎来到蓬莱仙境。
5: 我上来先把我的角色的戏全弄完了，然后才开始配音导演的工作。这8个人有他们个体的一些剧本上赋予的性格色彩。
16: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5: 比如说搞笑，比如说幽默，比如说内向，比如说中二。但是我们世界上的人有80多亿人，每一个人幽默的状态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搭配。你怎么通过万千人选当中你选中的这个人，他身上独特的去诠释这种所谓性格标签的表演。
17: 哎，咱这人脉靠谱，
18: 果然与众不同。
5: 你在里边无论是从角色角度我去演他，还是从导演角度去安排大家执行他，你都会，因为这个故事太好了，你在里边好多开心啊。一个演员能遇到这样一个剧本，玩得很开心，忘掉了难度。
19: 我们在等什么呀？
20: 过海呀。
19: 那过噻。
20: 没船。
19: 没船你就领着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10: 八仙传说历经1000多年发展，在代代相传中不断丰富。如今借助电影镜头，这些散落在戏文、年画、市井闲谈里的故事再次被打捞，走向观众。
9: 除了八仙，哪吒之魔童闹海、浪浪山小妖怪等中国神话动画多次闪耀一幕，传统题材故事深受观众青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影视创作持续根植传统，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10: 八仙制作由成都、北京、南京等多地团队协作完成。作为八仙诞生地的成都高新区，近年来孕育出哪吒系列电影和王者荣耀游戏，集聚数字文创产业相关企业6000余家，从单打独斗到合力托举，从涓涓细流到蔚为大观，动画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9: 汲取传统文化养分，融入时代发展大潮，每一次新的书写都将为中国动画开辟更广阔的天地。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1: 大运河是一条仍然不断生长变化的活态河流，在它流经的土地上，人们传承、探索、创造，用非凡的智慧续写着大运河的荣光。
2: 大运河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的长度，更在于它的广度与包容。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生生不息》第二集。
3: 作为世界遗产的大运河跟普通人的关系是什么呢？这是人民日报社的编辑齐心来思考的问题。十几年来，他在这条河道上反复骑行，不断的观察与追问，为大运河探索着新的体验方式。
4: 我从小生长在天津的河边，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跨过通惠河，跨过大运河的行人，它改变了我特别多的东西。
5: 大运河文化遗产是什么？是许多人都想知道，我们也想努力回答的问题。但是每年的答案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对大运河的理解不断的加深。
6: 几年以前我们去看大运河的时候，更多的是寻找两岸那些老的痕迹，哪些更有过去的风俗和文化。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看两岸河和人的关系，就是大运河对人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人又反过来对大运河的命运、文化遗产的命运做了什么和贡献了什么。
5: 现在我们理解大运河，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时尚的、不断创造的、可持续发展的例证。中国人给了全世界这种一个是范例，中国人也努力的把这种范例描述给世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的。
6: 我们常常思考大运河给我们的精神是什么，我觉得大运河绝对能给所有的人那种信心感，对未来的那种坚信感。我有时也在想，这我是谁？我不是一个专家，我觉得我就是河边的一个人。大运河让我变成了一个骑行的人，让我变成了一个每天去琢磨和去能够体验它的，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就是遗产的一部分。
3: 大运河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的长度，更在于它的广度与包容。它是文明的载体，也是生活的背景，每个时代每个人都能在这条绵长的河道上留下自己的思考与创造，这是全人类的运河，更是我们的运河。浙江绍兴松林船厂的千吨货船正在建造中，另一边厂长何关明却和老师傅一起复原着传统的绍兴乌篷船。世代传承的松林船厂从乌篷船一步步做到了千吨货轮， 而今何官明却重新做回了木船。
7: 我们是得造船，我太爷那时候呢还是造木船的，我爷爷是造木船的，我是十七岁开始造船的，原来是200吨，现在能够达到1500吨。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这木船不做了，所以老的一个工艺了也即将失传了。
8: 好，慢慢放下去，慢慢放啊，慢慢放。
7: 造船的老木匠了，已经都老的都要死去啊。在10多年前，我想不行，就把这个传统文化的一块东西一定要把它保护起来。
3: 在松陵船厂的现代化厂区里，隐藏着何官明的私人博物馆，几十艘古船模型和上千张图文资料，是何官明十几年的心血。
7: 其实我在做船的历史文化这一块的时候啊，一开始的人家在想，这个人脑子有没有病，就是船模做出来又没用的，几万块钱一张历史资料，给人家想的是不可思议。就是其实我这样在做，你心里就更加踏实，感觉很舒服的感觉。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是造船的，我是为靠运河挣钱，没有运河，如果水路不通，那我们不可能有造船世家。以来过这个世界，以给后人留的东西，我是把我们家族的历史也要把一个整管理展示出来，就是自我这个梦想。
3: 传承对于每一个运河人来说，不是空泛的概念，而是厚重朴实的情感归宿。五代传承的造船世家在这里融汇进运河的历史。古老的运河连接着沿岸居民生活的每一个场景，运河雕刻了他们日常的肌理，也浸润着他们的精神世界。人与水的持续互动，积淀出运河人特有的文化与智慧。淮安青口枢纽，大运河标志性的遗产地，历代工匠持续的治水建闸，形成了大小葫芦岛的特有风貌。丁凤珍和他的团队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来到这里勘察现场。
9: 这个地方有个堵点
10: 没有贯通，然后这地方等逐步梳理完了，
9: 这段千万不要动它。每次到那个青口地区去的时候啊，都觉得很迷人，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真的是携带了大量的历史信息，而且呢，感觉到它是一个有灵魂的河道。来过很多次以后，就真的能感受到什么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那我们今天的话，真的是如果把它搁在这儿，那真的就太不对了。但是你去碰它的话，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
3: 自从成为世界遗产之后，这片原本划归淮安农科园的区域就再也无法开发建设。遗产要保护，乡村要发展，这让身为书记的丁凤珍陷入两难。
9: 我们这个园区75%的面积都在这个遗产的这个保护区，所以在推进这个园区建设的过程当中，确实遇到了很多的矛盾啊，因为这个遗产的保护区范围内有很严格的建设管理的要求。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团队在思考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是没法下手，不知道怎么弄。我们发现这个百合呢，非常适合在青口地区

0: 运河，我感觉它是一个流淌的文化。
1: 水就是跟智慧相关联的嘛，那就是说它要变通，这种变通它是顺应规律的变通，它不是折磨，不是折腾，用这种水的智慧来去解决今天的问题，这个可能我们未来的遗憾会少一些。
2: 创新不是无中生有，发展也不是推倒重来，保护与发展本来就是互相融通的整体。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大运河因势利导的智慧正在被今天的人们发扬光大。煌煌千年的大运河流到今天，早已不是一条具体的河流，而是自然自觉的精神向往，朴实厚重的情感归宿，和因势利导的智慧传承。作为世界遗产，它标记着人类曾经的文明高度，而正在发生的改变，则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创造出的另一个奇迹。2019年，大运河被规划为国家文化公园。从遗产到公园，来自国家的顶层设计，让古老的运河再一次迸发生机。
3: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4: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3: 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4: 走进巴雅会馆，
3: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古人的夏天从不是闷热酷暑，是西湖万亩和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这个盛夏，让我们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到杨万里笔下的西湖、李白笔下的庐山、杜甫笔下的草堂、敕勒歌里的北国草原，以及王维笔下的蓝田辋川等风景地，去实地触摸诗歌里的温柔与壮阔。巴雅会馆播出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王维笔下的蓝田辋川。
5: 漠漠水田飞白鹭，殷殷夏木转黄鹂。唐代诗人王维的《基于辋川庄作》里藏着现实里的千年避暑宝地陕西蓝田的辋川。千年前，王维在这里山中习静观朝锦，松下清斋折鹿葵，把官场的烦闷换成了山间的清静。
6: 辋川是王维后半生的隐居桃源，他的好朋友裴迪也搬到了这里居住，和王维做起了邻居，两人亦师亦友，一起游赏赋诗，成就了《辋川集》。我们熟悉的那首《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就是《辋川集》中的第五首《鹿柴》。
5: 蓝田县隶属于陕西省西安市，自然景观秀美，是西安东南秦岭北麓旅游带的重点区域之一，境内山雄水秀，川美岭阔，自然风景秀丽。早在115万年前，蓝田猿人便在此生息繁衍，并从此出秦岭，沿灞水进入渭河，走向黄河，同时在蓝田境内完成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留下各时期人类活动遗迹。
6: 蓝田县境内有尊卢士陵、女娲氏谷等地，也有伏羲城等记载。蓝田作为中国文化始祖伏羲以及宋明清三代理学核心人物和吕氏相约的故乡，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具有重大影响。
5: 荆棘蓝田，山岭水秀，

0: 不仅孕育了大批本土精英人物，也成为历代王公贵胄、文人墨客寓居乐游的热土。这里留有汉代史学家蔡邕居住过的蔡府庄和才女蔡文姬冢，唐代诗人画家王维寓居的辋川山庄，书法家柳公权恩赐蓝田的故居柳家村及墓地等。
1: 蓝田峪是中国四大名峪之一，产地就在蓝田县辋川镇。蓝田峪是中国开发利用较早的峪种，早在万年以前的石器时代，蓝田峪就被先民们开采利用。春秋秦汉时，蓝田峪雕开始在贵族阶层和上层社会流行，唐朝时达到鼎盛。相传和氏璧、秦始皇玉玺、杨贵妃的玉带和玉磬、玉步摇均为蓝田峪制作而成。
0: 接下来我们跟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伟、蓝田县王维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孝东和书本旅行团一起走进蓝田辋川。
2: 唐代大诗人王维呢，在这个地方隐居，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歌，其中呢以《辋川集》最为著名。《辋川集》一共有20首诗，《白石滩》，白石滩的话，大概就指的是王维隐居的这个地方辋川的一段河滩，啊，清浅白石滩，绿浦向堪拔。新沂屋，新沂屋的话也是辋川的一个景点。
3: 旅行的第一站，王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王维《辋川集》中写到的七湖。这里曾经是一片浩渺的湖水。王维在《七湖》一诗中写道：“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如今沧海桑田，山还在，水却已经干涸了。辋川图中的20景都在哪里呢？王老师联系到蓝田县王维文化研究会的会长张孝东。张老师为了寻找辋川20景，十多年里几乎踏遍辋川的山山水水。
4: 我很想知道辋川这个名字是什么来的呢？
5: 辋就是车轮的外框，像这个轮子这个外框是圆的吧？
2: 对，
5: 就是说四山环列入辋。哎，站在这块儿最能看到这里，哎，环绕入辋，哎，辋川的川就是平川的意思，
2: 可以说是非常形象，把这个地形和地理的名称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的啊。
6: 那这个奇湖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5: 奇是不平的意思，这个湖脊是倾斜的，所以叫奇湖。
2: 所以经过了上千年的地理和地貌的变迁，关中地区的话也逐渐由原来的比较湿润的地方，也慢慢变成干旱的地方了。
3: 辋川之名源于特殊的山形地貌，将这里围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世外桃源。隐居辋川时，王维已于不惑之年，在门下省担任左补阙，负责向皇帝进谏。此时的王维经历了仕途的坎坷，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心中逐渐迷恋辋川集中竹里馆描述的生活。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5: 王维有一个很浓厚的陶然情结，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他心目中的桃花源，终于在40多岁时候与人间仙境辋川相遇了，
2: 结缘了。
5: 青山绿水，特别幽僻，是离长安最近的一次世外桃源。
6: 辋川的自然条件这么优越，那在这里隐居的人多不多呢？
5: 唐代在辋川隐居有名的就是两个人，前一位是宋子问，后一位就是王维。
4: 王维来这隐居，他是辞官之后来的，还是说他一边做官然后偶尔过来游玩一下呢？
2: 王维呢和此前的孟浩然和此前的隐逸的诗人陶渊明呢有所不一样。陶渊明的话，他的隐逸的话是完全是立志要做一个隐士，而王维的话是他是要做半官半隐的，既要享受隐士的乐趣，同时呢也要来做官。
3: 唐朝的官员假期很多，这恰好为王维半官半隐的生活提供了可能。在《辋川集》并序中，王维写道：“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址有孟城坳、华子冈、文信馆。”根据诗集中的线索，书本旅行团出发去寻找王维隐居辋川的新家孟城坳。 诗中写道：“新家孟城口，古木余衰柳。”在辋川途中，孟城坳群山环绕，山坳中有几棵大柳树。一千多年过去了，孟城坳现在是什么样貌呢？张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了一个名为关上的小村庄。
2: 这原来是一个关城，这个关城是谁建的呢？是南北朝的时候那个宋武帝刘裕，王维把这个叫孟城。王维写这个诗叫孟城坳，坳的啥意思？就是说这个地形四边高，中间低，三间一块平地，就叫坳。孟城坳，这个孟城就是自己这座关城。刘裕建关城以后，唐朝有一个有名的诗人叫宋之问，他来在这个地方搞了一个蓝田山庄。王维把这个庄子盘下来了。王维进入辋川以后的最早的一个居所，我们把它叫做王维孟城坳故居。
3: 小村庄交通便捷，村民生活闲适，今昔对照变化非常大。
6: 他这个孟城坳里面提到了新家孟城口，古木余衰柳。
7: 因为王维看着了孟城坳这个关城已经荒芜了，而唯有一些柳树。宋之问呢，在高宗特别是在武后朝权势熏天，红极一时。那么到了唐玄宗，也就是王维了做官的这个时候的话，宋之问的话已经可以算是这个销声匿迹了。如果再朝前追溯到刘裕的话，比宋之问的功业更大的，因为做过皇帝的。那么而今到了唐朝来看，刘裕的那个关城的话也已经荒芜了。因此的话，所谓的历史上的功名，所谓的皇图霸业，所谓的这个权力啊，在历史的面前的话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到最后的话都是灰飞烟灭。
6: 所以说王维在想到他们的时候才会说空悲昔人有。
7: 是的。
3: 接下来书本旅行团要去寻找辋川二十景中最著名的鹿寨。汽车行驶在辋川山水间，当年王维和裴迪游赏其中，一定有很多跋涉的艰辛与乐趣。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条清脆的山沟。
2: 王老师啊，这个沟你来过吗？
7: 这沟没来过。
2: 我们把鹿寨就进了这个沟。
7: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2: 反影
7: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2: 那个景字在唐代时就通的影字啊。还有鹿寨这个寨字也是个通假字，在王维那时代，这个柴就通的是大寨，军寨就那个寨，
8: 山寨的寨。
2: 还通一个字，就是它这个寨的含义就是个栅栏，在这儿大概是王维养鹿的时候，把这个峪口拿这个栅栏栅上以后，把鹿圈起来了。是不是养鹿不知道，但是肯定这个地方
7: 有鹿，
2: 野鹿很多。前些年我在这儿，文化考察的时候，还见到野鹿。
3: 这条山沟颇为狭窄，树木茂盛，与辋川途中的描绘非常相似。这里可能原本就有野鹿出现，在沟的两端装上栅栏，就成了养鹿的地方。置身其中，同学们感受到了王维鹿寨的诗意空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裴迪的贺诗鹿寨是这样写的：日夕见寒山，便为独往客，不知深林事，但有君家迹。
4: 在裴迪同咏王维的这首诗的时候，他提到变为独往客，按理说两个人不是一起出来游玩吗？为什么他又说到自己是独往客呢？
2: 因为裴迪住的地方离这儿不到一公里，王维住的地方离这儿还有五公里。他日夕见寒山，他在他的门口早晚都可以看见鹿寨的这个阴面的山。他坐着小船十多分钟就可以到这儿来游玩，
7: 对，
2: 所以说变为独往客啊。他来到这里看到的什么？下的那两句诗怎么讲着呢？不知深林事，但见郡家迹。来了以后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但是看到遍地都是鹿的脚印。
7: 鹿的脚印。
2: 为了找这个鹿寨这条沟，我们走遍了辋川的这些沟沟岔岔，
7: 对，
2: 只有这条沟能够准确地传世王维那首《鹿寨诗》。这个沟因为它是一个石沟，你走过来看，它是两边是石崖，
8: 路面是石路、
7: 啊、对，咱们山上都是石路、
8: 又很狭窄，
7: 对，
8: 陡峭，
7: 对，
8: 所以就没有耕地的地方、嗯、也没有盖房的条件，
7: 对，
8: 从唐代到现在就没有人家，
9: 对，
8: 王维到这来了以后空山不见人
9: 啊，
8: 哎，但是这个把这个狗走完以后就变成、嗯、有地有房有人、
9: 哎、
8: 从那个村子里边传下来的人老左的声音
9: 啊，
8: 但闻人语响
9: 啊，对对对，
8: 另外这个沟是一个正东正西的方向、
9: 嗯哦、
8: 早晨太阳从沟的东边
7: 啊边
8: 照进来，然后到了正午的时候太阳就这个悬崖的后边、啊、
9: 对对，
8: 这里边非常阴蔽、
9: 啊、
8: 也长满着青苔，到下午的时候太阳从上雨口再一次照进来的、
9: 嗯、
8: 这就是反影入深林
9: 复照青苔上，
7: 哎，对对对，
8: 只有这个地方完满地诠释着王维这首诗、哎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朱朱谈论，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朱朱，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借力数字经济新赛道，推进两岸青年新融合，台湾青年电商直播研习营成功举办。
8: 唐代读书人的雁塔题名有哪些含义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深化两岸青年交流交往，帮助台湾青年了解大陆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熟悉电商直播运营模式，搭建创新创业合作平台。近日，青春相约，逐梦烟照，暨台青年系列交流活动台湾青年电商直播研习营成功举办。
8: 30余名青年走进河北省衡水市、邢台市，实地了解县域特色产业数字化转型成果，沉浸式感受数字经济发展活力与产业升级脉动，在实地走访、深度交流中增进同胞情谊，凝聚融合共识。
1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带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一文两厅院节目。唐代选拔官员采用的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因此进士及第也成为万千学子十年寒窗苦读最终的理想和目标。放榜登第之后，新科进士们除了参加欢宴活动，还会自发地组织结伴登临大雁塔，并题名塔壁留念。正所谓名题雁塔，天地间第一留人，第一等事也。
8: 广州大学教授曾大新认为，雁塔题名是唐代读书人的无上荣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曾大新教授的讲述。
11: 我们到了西安，往往要登大雁塔，这是唐代留下来的一座古塔， 又叫慈恩寺塔。唐太宗贞观年间，当时的太子李治奏请皇帝，为了报答他的慈母文德皇后的养育之恩，他希望建一座慈恩寺，得到皇帝的批准。为了妥善的收藏和保护佛经、佛像和佛舍利，于高宗永徽三年在慈恩寺建一座塔。这座塔最初叫雁塔，后来由于在长安的建福寺内又修筑了一座小的雁塔，因此慈恩寺塔就称为大雁塔，而建福寺的那座雁塔就称作小雁塔。据史料记载，从唐中宗神龙年间开始，每一届的及第进士都要到大雁塔下题名，这就是雁塔题名。雁塔题名成为当时读书人的无上荣光。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年仅27岁的白居易中进士，所以他非常高兴，题写了这样两句诗，叫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可以说是豪迈之情溢于言表。
7: 雁塔题名是新科进士在慈恩寺游玩之时在雁塔壁上题名，这和写某某某到此一游类似，在唐宋时期呢，算是文人墨客的风流韵事了。
8: 像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隐还有孟郊等等这些名人文士啊，无一不把雁塔题名视为自己人生当中至高无上的荣誉，而他们春风得意时的诗作更是成为传颂至今的佳句名篇。在大慈恩寺呢，白居易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成就了雁塔题名的佳话。孟郊登科后策马长街，一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写进了唐代士子毕生期许的高光时刻。
7: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共同来体验唐代读书人的雁塔题名。
12: 大雁塔上有大量的进士题名，除了进士题名以外，上边还有没有题写着什么呀？当然有，长安慈恩寺浮图前后名流诗版甚多。也就是说啊，大雁塔上还挂着很多诗人留下的诗版，运气好的话，陈森、高适、杜甫在天宝十一载的那一次的唱和啊，说不定啊还挂在这里。不过啊，这也要看你去的时间，如果你是在白居易和元稹之后去的，那看到的诗版呀那可就少多了。根据史料记载啊，有一次白居易和元稹啊两人一块到了大雁塔，看着满坑满谷的田人题诗啊，认真的读了一遍，然后呀就觉得不怎么样，不太行。于是呢，元白两人就做了一件事儿，把这些诗版啊全部都给挪走了，其中就只剩下了一位诗人的题诗。这个诗人啊叫做张八元，人称张才子，诗才很高。他当年在登临大雁塔的时候啊，曾经写下过一首七律，其中呢有两句：却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这是极言大雁塔之高啊，连天上的飞鸟仿佛也是在平地上飞行一样，而游人们的话语呢却好像是从半空中传来。这两句写的呀那是真好，元白两人啊忍不住感慨：名下无虚是也，这个张才子啊，哎，人如其名，他的诗配得上放在这里，不需要挪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题诗诗版也不是随便挂的呀，如果写得不好呢，那就是有碍观瞻，还占了后人题写的地方，那必须要随时请走。 可是如果提得好呢，那是为名胜增光添彩，有的时候啊，甚至还会形成一个新的打卡地。比如说宋代的诗人方回，他曾经在登上岳阳楼的时候，就满怀着敬仰的心情啊，瞻仰了挂在岳阳楼上的两块石板，其中一块是杜甫的，而另一块呢是孟浩然的。他也写下了一首诗，他诗中是这样说的：诗牌高挂诗两首，他人有诗谁敢留，其一孟浩然，解道气吞云梦泽，其一杜子美，解道无处东南车。这是说啊，这两位诗人的诗板挂在这里边，其他的人谁还敢题写呀？可见啊，这名人的诗板是可以为一个地方的名胜古迹增光添彩。那么唐人为什么喜欢题壁或者题板呢？这个呀，还和当时作品的发表方式有关。唐代的大部分时期啊，印刷术都还没有普及，如果一个诗人要把自己的诗集流传出去，那么就要请人抄写，费事费力啊，一般人也负担不起。这样一来呢，名胜古迹的墙壁上那就成为一块绝佳的发表之地，一来呢游人众多，大家都能够看见，二来呢还会有一些好事者啊，专门就蹲在那里把其中优秀的诗文给抄写出来流传出去。因此啊，名胜古迹的四壁上那就成为一块天然的发表园地，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啊就是这样流传于世的。听到这里啊，朋友们可能迫不及待要赶紧订上去西安的高铁或者机票了，要亲眼看一下唐人在大雁塔上题写下的名字。可是啊，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现在的大雁塔上是没有保存唐人题名的真迹的。雁塔题名啊，有两次大规模的破坏。第一次是在唐武宗的会昌年间，当时的宰相李德裕啊，认为啊，进士题名、干谒等等一系列的活动都是劳民伤财，而且让这些士人们呢都变得轻薄浮华，于是禁止了雁塔题名。不仅现在的不让提了，之前的题名呢也要各尽消去。但是事实上啊，大雁塔上的题名啊并没有被完全的消去。当时的人呢采用了一种折中的方法，就是用泥灰涂抹，这样呢比较容易，而在客观上呢也保全了这样珍贵的历史古迹。到了五代的时候啊，有一位僧人，他在修缮大雁塔的时候，居然用着厚厚的泥灰把墙壁的内外全都给涂抹了一遍。从那之后，唐人题名的真迹就不再现于人间。一直到了宋代，大雁塔呢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火，由于高温的烤灼，墙壁上的泥灰啊皲裂剥落，被一个人给看到了。这个人呢如获至宝，把这些题名啊整理出来，有几十条之多。而不久之后，有一位叫做柳坚的官员，他到西安这边啊来做官。他本人啊就是一个风雅的人，再加上呢宋代普遍有搜集前代文物经石的风气，于是啊他就开始对雁塔题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把墙壁上的字啊一条一条的给剥离出来抄写，最后又摹刻在了大雁塔的西南隅上。然而可惜的是啊，这次复刻的雁塔题名呢我们今天也见不到了，只留下了拓本，一开始有十卷，如今呢只剩下了两卷残本。而其中幸运的就是令狐桃、孟郊、李商隐等人的题名恰好就在其中。柳宗元、刘禹锡那一年高中的进士们，他们的诗版没有保留下来，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而当时作为失败者的孟郊，他的题名却幸运地保留到了今天。这或许啊是上天对这位贫寒了一生的诗人做出的一点温暖的补偿吧。

0: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开封的周桥是位于唐宋大运河汴河段与古代开封城南北中轴线交汇处的一处重要的桥梁建筑。北宋时期呢，周桥位居城市中心，是商贸活动的重要聚集地。周桥及汴河故道的面世以及大量文物遗存的出土，丰富了古都开封的宋文化内涵，完善了开封古城的千年文脉。
1: 汴河及大运河通济渠开封段横贯北宋东京外城和内城。据《东京梦华录》载，自东水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河上有桥十三座，周桥及汴河与内城御街交汇处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具有政治礼仪性的木石结构平桥，历经金明时期的改建修缮，形成今天考古揭露的砖石结构的古桥。
0: 考古人员在靠近桥体的堤岸上发掘出了目前国内体量最大的北宋石刻壁画，海马、仙鹤、祥云等等，这些图案一一印证了宋代《东京梦华录》当中对这里繁华图景的记载。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总台大运河之歌节目一起了解运河中心时代。
2: 公元960年，宋朝诞生，日后它将因为高度的人文精神和社会文化教养以及诸多领域的开拓性而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朝代，甚至有历史学家将其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而在立国之初，这一切都是未知。在它正北方的广大区域，是多年前即已建国且控制了幽云地区的辽，它成为边境上最大的威胁。安全需求显然是这个新生王朝的重点考量因素。有鉴于此，赵匡胤需要选择一处能够兼顾北方和西北边防的地点建都。唐朝旧都长安和洛阳原本符合这样的要求，但之前多年战乱，通往二者之间的运河已被阻塞，在这两地建都将耗费巨大。开封作为五代十国时期的都城，成为重要。

0: 山川险隘，这样的地势在外敌入侵时几乎是致命的缺陷。
1: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程民生：
2: 这个开封过去说这叫四战之地，四面八方都可以打你啊，因为他用他没有任何天险，他还是一心想迁到洛阳去。
0: 与地势险要的长安、洛阳相比，这里实在无险可守，但赵匡胤似乎懂得转换思考问题的角度，化解困境。开封交通便利，没有山川的阻隔，反而处于南宫北伐都极为方便的地理位置。对于外敌，与其靠天然地理防御，不如在周边平原广布的开阔地带大量养兵制敌。这个决策趋于完美，但却有一个巨大的掣肘。无论是出于防卫需要，还是为了避免唐末五代藩镇之祸，都必须加强中央集权。赵匡胤计划将全国半数以上的军队抽调到都城驻守，而大量部队的涌入将导致军需物资急剧增加，粮食需求巨大。说到粮食物产，自唐朝中期开始，从长安到洛阳的地域里都依赖于大量外来物资的供应。到了北宋初年，北方的粮食短缺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这幅鳕鱼图创作于宋代，描绘了隆冬时节渔民雪中捕鱼的场景。雪景山水是宋代以来流行的山水画题材，之所以流行，也许与当时气候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唐末五代到北宋初期，全球正经历第三次小冰河期，中国北方出现了极寒的天气。宋时五行志记载的雪灾记录在70次以上，尤以北宋初年为甚。再加上北宋之前中原地区连年的战乱，北方的产粮区已不足以供应王朝的需求，那粮食从哪里来呢？政府将目光投向了南方。浙江丽水每年的芒种时节，这里都要举行重大的祭祀活动，祈求风调雨顺。今天丽水以跨越千年的稻作文明著称，成为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地。事实上，从农业的发展路线，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生命力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出口。古代十国时期，大量中原人口为了躲避战乱而南迁，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耕作技术也继而在这里获得大发展。结合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大量荒地变为了良田，粮食产量逐步增加，江南地区渐渐成为中国粮食的主产区。稻米在宋代跃居到首位，成为了中国人餐桌上的主粮。于是开封成为都城的要素只缺一个疑问：怎样将江南盛产的粮食有效运到这里？而问题一一得以化解，因为开封坐拥着一条伟大的运河。北宋画家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其实就形象记录了汴河边卸粮食的场景。一艘平底运河漕船停泊岸边，搬运工正将粮食卸船运往粮仓。就这样，运河成为了首都开封漕粮供给的生命线，也成为联系北方政治军事重心和南方经济重心的大

0: 资的保障，大量部队及随军家属在这里长期居住了下来。运河上货物穿梭往来，也带来了大量流动人口，他们从事商贸活动，逐渐成为城市居民。北宋的开封城最兴盛时，人口高达百万，各行各业的人们因运河而聚。我们不妨去想象那时空气中的嘈杂声和这座城市的繁华与无尽活力。从清明上河图中，我们还会发现唐朝时期长安城的方墙和市墙都已不见踪影。唐朝的方市制在宋代的开封城变更为街市制，市区的大街小巷、桥头路口都成了商品交换场所，这是前所未有的都市布局和生活方式。
1: 管大猫都防蚊蝇，养肉胖馍头两个啊。
0: 这是如今开封的鼓楼夜市，而北宋年间夜市的繁华相比之下也毫不逊色。建国五年后，赵匡胤把宵禁开始时间推迟到凌晨一点，以鼓励工商业发展。100年后，宵禁完全取消，意味着许多商铺可以24小时营业。南宋文学家对当时开封城内的几处著名市场有这样的记载：直至三更静，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宵不绝。日夜繁忙已成为当时部分开封人的日常。水运交通的兴盛改变了人们在经济上的思维方式，也改变了当时社会的生产结构。随着运河的日渐兴盛，大量人群涌入运河沿线，一些镇店和城市开始繁盛。北宋时期，运河沿岸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就有15个以上，这是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一个巨大进步。
2: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程民生：
3: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城市发展起来了，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率先进入近代城市的开端，完全是因为运河。
0: 以结果论，赵匡胤建都开封的决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座都城既能兼顾外防，又经略着一个新生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其紧密依存的这条运河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个国家重要的生命通道。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89集，天斗皇家学院。
9: 把你们学院的老师给我叫出来。
0: 弗兰德话音刚落，一个苍劲的声音突然响起。
9: 怎么回事？为何如此喧闹？

0: 山坡的林荫小道上，一道身影快速走来。这个人身着一身银色劲装，看上去和弗兰德年纪差不多的样子，面如银盘，浓眉大眼，双手背在身后，倒有几分高手的模样。
1: 哎，太好了，是孙老师来了。
0: 之前那为首的青年就像是看到了救星一般，连滚带爬地迎了上去。
1: 孙老师，他们竟然敢到我们这里来闹事，还打了我们，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0: 孙老师看着面前这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的学员，不禁眉头大皱。
2: 雪崩，你看看你现在像个什么样子。
0: 当着外人，孙老师没有过多训斥自己的学员，朝着史莱克学院一行人的方向看了过去。老师和学员毕竟是不一样的，当这位孙老师的目光和弗兰德的目光对上时，他心中不禁暗暗一动，赶忙上前几步，微微行礼道：
2: 在下孙不语，不知贵方来我天斗皇家学院有何要事？
0: 他丝毫未提己方学员被打的事，人往那儿一站，自有几分沉稳之气。人家客气，弗兰德自然也不会过多纠缠之前的事，淡然说：
3: 啊，我们是来找秦明的，刚才贵学院这些学员说我们是来乞讨的，让我们滚蛋，所以才有了这番冲突。
0: 孙不语心中一动：
2: 哦，你们找秦老师？各位可是从巴拉克王国的史莱克学院而来？
0: 弗兰德点点头：
3: 正是。
0: 孙不语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尊敬起来：
2: 哎呀，能教出秦老师那样的人才，在下万分敬佩。刚才的事，我代表天斗皇家学院向各位诚挚道歉，各位快请。
4: 说着，孙老师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同时瞪了那些天斗皇家学院的学员一眼，似乎在说回头再收拾你们。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在这位孙不语老师的带领下踏上登山的路，朝山中的学院走去。看着渐行渐远的众人，之前被戴沐白一脚踹飞的雪崩眼中不禁流露出怨毒的光芒。
2: 史莱克学院，好一个史莱克学院，还不是来我们学院混饭吃的。你们给我等着，有我雪崩在，你们就别想留在这儿。
4: 旁边一名学员试探着说道：
1: 殿下，这样不好吧？
2: 有什么不好，连帝国都是我们家的。走，今天这课不上了，我先去找人讨个公道，本殿下不能白白挨打，不把他们赶出去，难消我心头之恨。
4: 进入山中，更能看清天斗皇家学院的规模。登山的石阶是用汉白玉雕琢而成的，每一块石阶上都有不同的魂兽图案，工艺精湛。晚霞在石阶上映出参差婆娑的淡红色树影，更增添了几分宁静和别致。众人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仿佛走进了一个植物的世界。感触最深的要数唐三了，他的玄天功内力之中掺杂着蓝银草武魂的气息，在这满是植物的山中显得极其活跃。这种感觉当初他们进入星斗大森林的时候虽然也有，却不如此时这么明显。唐三知道这是因为他的魂力已经突破三十级了，魂力突破三十级之后，魂师会对与自身属性相似的能量产生更加敏锐的感觉。唐三的蓝银草是植物系武魂，因此在这满是植物的世界之中自然会变得更加敏感。大师决定带着史莱克七怪来这天斗皇家学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作为天斗帝国皇室创办的高级魂师学院，各方面的设施

0: 当然不可能给学员们提供全方位拟态修炼地，但天斗皇家学院可就不一样了。这座学院之所以占地面积广，并且坐落在天斗城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修建拟态修炼地。作为一个综合魂师高级学院，需要全方位建设各种属性的拟态修炼地。植物系和食物系的拟态修炼地还好说，各种各样的兽武魂拟态修炼地可不是那么容易修建的，总不能给每一种兽武魂都修建一个拟态修炼地吧。尽管如此，在经过归类划分之后，在天斗皇家学院内已经有近百个拟态修炼地。用天斗皇家学院招生时的广告来说，就是总有一处适合你。山中不但空气新鲜，而且非常湿润，心旷神怡的感觉很快就让史莱克学院的一行人忘记了之前的不快。孙不语显然不愿意提到那些学员，一路上简单地给史莱克众人介绍着路上的景色。
1: 学院的主校区在半山腰，拟态区分布在山上山下各处，啊，湖边也有。
0: 大师问道，孙老师，现在天斗皇家学院有多少学员？
1: 哦，有500多名学员，基本上都是来自帝国以及附属王国的贵族子弟，教师有50多位，师资力量足够了。只是，哎，
0: 说到这儿，孙不语无奈地摇摇头。众人其实都心照不宣，也没有继续发问，大家都是魂师，这点山路自然不算什么。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半山腰。天斗皇家学院的主校区是由平房组成的，感觉倒像是一座堡垒。外围的院墙高达5米，通体为明黄色，看上去极其亮丽。院墙顶端覆盖着琉璃瓦，在夕阳的照耀下分外绚丽。当唐三第一眼看到这里的建筑时，他的心就不禁收缩了一下。此地的布局与当初的唐门何等相像啊！回想起过往的种种，唐三久久不能自已。此时，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随着远处彩霞逐渐消失，天斗皇家学院内已经亮起了点点灯光。
2: 众人进入学院之后，倒是没看到多少学员。据孙不语说，大部分学员都在各个拟态区修炼，这主校区啊反而没什么人。他将史莱克学院一行人直接带到了一间会客厅中，让他们稍等，赶忙去找秦明。
1: 你们觉得这里怎么样啊？
2: 弗兰德这句话是问几位老师的。唐斗魂师绍欣微微笑着，
3: 很不错，比想象中还要好，我很喜欢这里的空气。
2: 赵无极说，
4: 大师的建议确实不错，虽说学员垃圾了一点吧，但这里用来养老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距离天斗城又那么近，各方面都很方便，老赵反正挺满意的。
1: 看来我们真的要在这里养老了。
2: 一会儿的功夫，伴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秦明快步从外面走进来，一脸的喜色。
5: 哎呀，弗兰德院长，你们终于来了，我等的可是望眼欲穿啊。
2: 说着他赶忙上前给弗兰德和几位史莱克学院的老师行礼。弗兰德扶起他。
1: 哎呀，行了，别那么多礼数了，说起来以后我们这些老东西还要跟着你混呢，这边你已经安排好了吗？
5: 院长放心，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我和天斗皇家学院的高层已经打过招呼了，他们非常欢迎各位老师加入。虽然他们不太相信学弟学妹们居然会那么强，但黄斗战队的那几个孩子做了证明，一切都没问题。这样吧，各位老师还有学弟学妹，远道而来，你们今天先休息一下，明天我再带你们见见学院的高层，把这件事情敲定下来。
2: 秦明的安排令弗兰德很是满意，秦明立刻带他们来到了天斗皇家学院主校区西侧的一个院落之中，这里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每个人都有一个单独的房间。

0: 而且还有一个单独的大会客室。所有生活用品都是崭新的，整个院子就像一个单独的存在，各方面的条件不知道比史莱克学院好了多少。不只是老师满意，史莱克七怪也非常开心，心中暗想，这位秦明学长的办事能力还真是强，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妥当。参观完毕之后，众人集中在会客室中，秦明坐在弗兰德身边，向大家恳切地问，
1: 不知道各位老师和学弟学妹们还满意吗？上次回来和院方敲定这件事之后，我选来选去还是觉得这儿最合适，出了院子就能看到外面的山景，也可以看到下面的湖。哦，这边有一条单独的路可以直接通往山脚，前往天斗城也很方便。
0: 赵无极笑着说，
2: 秦明，真有你小子的，你已经安排得很好了。
0: 秦明说，
1: 赵老师，这都是应该的。时间不早了，本来我想请各位老师和学弟学妹们到天斗城内找个好点的地方给你们接风洗尘，但今天实在是晚了点，我们就在学院内随便吃点东西吧。等明天事情定下来以后，我想院方会专门宴请各位老师的。
0: 弗兰德说，
2: 秦明啊，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对世俗礼仪都不很在意，你也不用太麻烦了。
0: 秦明看着弗兰德，眼中带着深深的感情。
1: 弗兰德院长，没有您和各位老师，就没有我秦明的今天。这次终于有了回报的机会，我又怎么能不尽心呢？
0: 晚宴比想象中的要丰盛得多，虽然在仓促之间准备，但秦明还是尽可能地用最好的菜肴来招待众人，一顿饭吃到了星斗高悬才算结束。史莱克学院众人赶路赶了这么多天，终于到了目的地，都有些累了，各自回房休息。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唐三刚刚练完紫极魔童，秦明就来了，还特意让学院聘请的厨师带来了热腾腾的早餐。
1: 唐三学弟，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0: 秦明正好看到从房顶上跳下来的唐三，微笑着迎上去。唐三呵呵一笑，
1: 学长，您也很早啊。
0: 秦明拍了拍唐三的肩膀，
1: 你们史莱克七怪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真不知道你小小年纪是怎么修炼出这样一身本事来的，你比当年的我还要出色得多。
0: 听着秦明的称赞，唐三有些尴尬，
1: 学长谬赞。哎，我说的可都是心里话，我来天斗皇家学院有几年的时间了，天资出色的学员也不少，玉天恒、独孤雁他们天分都非常好，但是他们和你相比少了一种特质。你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你那变异的蓝银草武魂，而是你冷静的头脑。和天恒他们那一场斗魂比试，他们与其说是输给了你们的实力，倒不如说是输给了你唐三个人的智慧和对战局的掌控能力。假以时日，你一定会成为一名顶尖的控制系魂师。
0: 秦明停顿了一下，他的目光变得灼热起来。
1: 能够令战友们发挥出全部实力，是一名合格的控制系魂师必备的能力。而控制战场形势以弱胜强，是顶级控制系魂师才能做到的。你是大师的弟子，大师的教导是我远远无法相比的。我能教你的只有信心二字。不论局面如何，如果你在面对敌人的时候始终能够保持着必胜的信念，那么你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你的实力。
0: 说到这里，秦明再次拍了拍唐三的肩膀，
1: 学弟加油。说真的，我真想看看当你30岁的时候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我相信你一定会远远超过我的。
0: 史莱克学院的人先后起床洗漱完毕，在众人吃早饭的时候，秦明简单介绍了一下天斗皇家学院的人员结构。天斗皇家学院的学员一共分为三个层次，刚入学的学员和实力不足25级的为一个层次，名曰天威级。25级到30级之间的又是一个层次，叫天智级。30级以上的则进入最高的天斗级。黄斗战队的7个人 都是天斗集中的佼佼者，而前一天史莱克学院众人在山脚下遇到的那些则都是天威级学员。教师的分级和学员的分级是一样的，只不过要求更高。魂力达到40级的是天斗皇家学院的准入门槛。在天斗皇家学院中，40级以上50级以下的教师是天威级教师，50级到60级之间的是天智级教师，超过60级的则都是天斗级的教师。昨天他们见到的孙不语是一位53级的天智级教师，而秦明则刚刚成为天斗级教师。因为天斗皇家学院隶属于天斗帝国皇室，名义上的院长是当今天斗帝国的皇帝陛下，因此在学院内不再设院长一职。资格最老、实力最强的三位天斗级教师组成教委会，秦明说的学院高层就是指他们。学院的大小事务都是由教委会来决定的，一些重要的事情还需要请示天斗帝国的皇室成员。天斗帝国的皇室对学院非常重视，虽然皇帝自己无暇兼顾这边的事务，但一般都会命一位地位尊贵的皇室成员来负责。目前天斗皇家学院教委会的三位元老级教师都是80级以上的魂斗罗，此外还有8位天斗级教师，师资力量极其雄厚。听了秦明的话，弗兰德笑道，
2: 那这么说来，我们也都能混个天斗级教师当了。
0: 秦明笑道，
1: 那是当然，天斗级教师在学院的地位很高，一般只指导天斗级学员，而学院的天斗级学员只占总数的1/10而已，教学工作非常轻松，而且天斗级教师待遇很好，除了在学院内部的一切生活开销都由学院负责以外，每个月还有额外的3000金魂币作为酬劳，如遇到特殊情况还会有其他收入。3000，哎呦，真大方啊。
0: 弗兰德怎么说也曾经是个院长，虽然他对收入的问题十分关心，但一直都没有好意思问。此时听秦明说出3000个金魂币这个数字，不禁大为满意，脸上的笑容顿时更加灿烂了，对天斗皇家学院的满意度自然是直线上升。
2: 秦明带路吧，我们去见见三位教委会的前辈。是。
0: 天斗皇家学院的教委会位于主校区中央，是整个主校区内最大的建筑，虽然也是单层建筑，但最高处足有10米，看上去倒有几分武魂殿的感觉。初来乍到，史莱克学院众人都乖乖地在秦明的带领之下来到这里。不论条件多好，这里毕竟不是史莱克学院，不是属于自己的地方，他们自然不能像以前那么随便。弗兰德虽然脸上始终挂着笑容，但这么多年自由惯了的他，此时心中多少有些酸涩。史莱克学院再小，他也是院长，天斗皇家学院再好，也终究不像是自己的家那样亲切。不过弗兰德的心情很快就舒畅许多，当他们一行人来到教委会门口时，三位老人早就已经等在那儿了。这三位老人虽然只是站在那儿，却给人一种极其特殊的感觉，仿佛他们三个人就是这天斗皇家学院的主校区，乃至整个学院的核心一般。即使他们脸上都带着温和的笑容，但那种属于强者的特殊气质怎么也无法隐藏。三名老人身上都穿着黑色长袍，长袍上用金色丝线绣着一些奇异的花纹，这种长袍并不是专属他们的，而是80级以上拥有魂斗罗称号的魂师在武魂殿领取的定制礼服，仅次于封号斗罗的红色礼服。一般来说，魂斗罗和封号斗罗都很少穿这种礼服，它体现的不只是身份，还有对他人的尊重。只有在与同等级的对手决斗，或者是极其重要的场合，这种专属于魂斗罗的定制礼服才会出现。此时，这三位老人穿上了礼服，自然不会是他们要去决斗，那么就只能证明一点，他们对史莱克学院一行人非常重视。更何况，这三位老者都已经亲自来到了教委会门口。

0: 阿帕弗兰德再高傲，面对这种情况也不禁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他一向就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对方表露出如此大的尊重之意，他又怎么能不有所表示呢？
1: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俊和贵州山区孩子们带给您的苔。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质朴的诗句，纯真的童声，唱出了平凡生命也能绽放光芒的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诗韵青春。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感受经典诗词蕴含的蓬勃朝气和青春。

王俊凯的《明日歌》以明代经典诗作打底，把今日事今日毕的青春行动力唱进了旋律，让两岸听友从明快的节奏里感受到惜时奋进的力量。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叶炫清的演唱《金缕衣》，温柔的女声将劝君吸取少年时的细腻期许娓娓道来，把青春要好好把握当下的心意揉进了婉转的旋律中。

许魏洲演唱的《天降大任》，这首歌改编自孟子名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歌曲借古韵抒发青年的励志担当，摇滚的曲风铿锵有力，激昂的歌声唱出了逆境磨砺、勇担使命的青春力量。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董宇辉的演唱《逆旅行人》，歌曲改编自苏轼的《临江仙·送钱穆父》，编曲独特，唱出了人生如逆旅的豁达与洒脱，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对人生的思考。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郁可唯演唱的《短歌行》，以流行乐融合箜篌古韵，旋律清逸辽远，声线婉转如流云逐月。这首歌以奇绝的想象定格青春的意气，让千年诗心在当代旋律里重新焕发了生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诗韵青春。好的，我们继续在动人的旋律里感受经典诗词蕴含的蓬勃朝气和青春力量。

冯满天以唐阮弹唱的形式演绎李白的经典诗作《行路难》，长风破浪会有时的经典名句让千年的诗意照进了青春，尽显诗韵里的少年意气与破局豪情。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吕方、周琦的演唱《天涯若比邻》，以诗韵为骨，将千年唐诗的旷达情意融进了旋律。吕方与周琦的声线交织，让青春知己的山海之约在歌声里跨越了距离，鲜活如初。

谭维维演唱的《墨梅》，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王冕诗词当中只留清气满乾坤的精神风骨，把青春该有的坦荡与坚守传递得掷地有声。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光亮》，歌曲融入了苏轼的《定风波》诗句，以戏腔展现将古典与现代结合，表达出

龚琳娜演唱的《上下囚所》以屈原的《离骚》名句为内核，开阔的唱腔唱出了青春永不止步的探索精神。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肖战的演唱《竹石》，刚柔并济的演唱将古诗的风骨唱成了鲜活的青春宣言。

吴彤与杨红年少年合唱团联手演绎辛弃疾的经典名篇《破阵子》，铿锵的民乐层层铺展，把沙场点兵的豪情拉满，唤醒了藏在青春深处的滚烫热血，将少年人敢闯敢拼的勇敢无畏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诗韵青春。好的，这时段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少年中国说》，热血的旋律裹着少年强则国强的呐喊，唱出了两岸青年共通的青春担当。欢迎您下载

0: 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任素汐带给您的《湖广生》歌曲，把小人物的执念和体面揉进旋律，就像在老巷灯下听一段没有说尽的往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区，淡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最新民谣，以吉他为引，以烟火为词。接下来让我们在松弛的旋律里慢下来，听见生活的温柔回响。

赵雷的成都，吉他弦声牵引着玉林路的晚风，把街头的烟火与离别写进了歌词，每一句都踩中了城市旅人藏在心底的柔软角落。程璧带给您的《我想和你虚度时光》，轻得像窗边落雪的声线，把浪费时间唱成了最浪漫的事，在慢节奏里接住了所有不想追赶的松弛时刻。

赵赵带给您的当你老了。温柔的旋律唱出了岁月的褶皱，把对亲人的牵挂唱得安静又厚重，每一句都戳中了藏在时光里的柔软念想。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带给您的云烟成语。干净澄澈的女声搭配简约的民谣编曲，旋律轻柔缱绻，将离别与怀念娓娓诉说，满是青春独有的淡淡怅惘。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一生有你，水木年华的经典之作，校园民谣的经典声线，把青春里的陪伴与遗憾唱得清澈又透亮，一开口就让人回到了那个满是梧桐的学生时代。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最新民谣。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陆先森乐队的演唱《春风时》。

里。歌曲把城市的晚风与暗恋揉进了旋律，那句所有的酒都不如你也是成为了无数人藏在通讯录里的未发告白。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飞的创作演唱，父亲写的散文诗。低缓的声线翻开了旧年代的家庭相册，把父辈的隐忍与温柔唱得细腻又戳心，听完忍不住红了眼眶。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李健的演唱《风吹麦浪》，干净的声线裹着麦浪的起伏，把乡野的晚风与金色的日光唱得治愈辽阔，闭上眼睛仿佛就站在无边的麦田中央。

陈丽带给您的奇妙能力歌，用诡谲又浪漫的叙事，把见过的风景与未说的心动串成了诗行，每一句都带着独一份的小众氛围感。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不说再见》，轻快不舍的旋律把毕业季的离别唱得温柔又动人，也是成为了无数校园散伙饭的专属背景音。

柏松带给您的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暖调的民谣旋律把总会有好事发生的期许唱得治愈又动人，也是深夜 emo 时的软铠甲。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最新民谣。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为您带来的是梁凡的阿楚姑娘。深情婉转的旋律勾勒出远方的姑娘和旧日时光，把藏在心底的青涩念想唱得绵长又动人，氛围感拉满。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

0: 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1: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2: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3: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2: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4: 快点挥十档阿位加一
5: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3: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5: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6: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6: 迅速的事件追击，
3: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7: 两岸开讲，
6: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6: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3: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7: 好生活，
4: 好生活。
2: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4: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兰祖熊健杠。
3: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5: 我被委屈，
8: 被倒租。
5: 我对这个
2: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9: 有色又有料，
3: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2: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4: 爱爱转爱转屋卡。
3: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3: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3: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5: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6: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8: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色有油料，
13: 生活有味道。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7: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7: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阿桃，欢迎您准时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的节目，会当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今天的咱厝上正港是安尼来安排的，拢总有三个单元。头一个单元是闽南风，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第一团人。这部纪录片深入到云南普洱、安徽铁观音、凤凰丹掌等地位的观山区，开讲人甲地的故事。这些人里面，有的是坚守手艺制茶世家，有的是伫地山落地生根的普通的种茶农民，也有的是研究科技的专家学者，也有传播茶文化的艺术家。节目为几个角度立体化来表现中华茶文化的多样性，表现传统的文化内涵，展现现主席的传承创新。今天在闽南风里面继续为您开讲安徽铁观音的故事。也今天第二个单元为您带来纪录片《台湾1945》。这部纪录片主要选出1943年到

1946年底这段时间，在台湾光复前后，筹备接收、定结这三个抗战重要的历史事实，甲代表性的人物故事，为政治甲军事的接管、经济甲社会定结、文化甲教育的正本清源等等之几个方面，去找台湾回归祖国那段艰辛的历程，让咱搁一届看到那段历史场景。今仔日伫节目内面继续为恁带来头一集《黄岸河山》。也今仔日第三个单元是台海闹争，咱来开讲到伫1944年的时阵，美国军队是空袭日本占领的台湾，而且来空投传单。传单顶面印啥物内容？面对美军的攻势，日本殖民当局为啥物会欺狂欺笑来掩盖真相？甚至逼学生下了册本来举刺刀？也伫一场战争的动员背后，又阁有偌侪台湾同胞是变作炮灰，付出啥物款沉重的代价？小等伫台海闹争会讲予恁知。好，主要内容先甲恁报告到这里，来听到陈雪凝演唱的一条《绿色》。

0: 讲到第一，这真系唔是一种单纯的饮品，要照起讲讲，伊是中国人刻伫骨髓内面的文化符号。也有安尼的一部纪录片叫做《第一传人》，伊个镜头对准安徽铁观音、凤凰丹掌、云南普洱这三大名地的山区，有一阵甲第一看作是性命的传人，伊用一世人去守护一片地壳，也守护一段岁月。今仔日，咱伫闽南方继续来了解安徽铁观音的故事。
1: 陈素全的手艺来自祖父和父亲的传授，但他对这手艺有着超越父辈的天赋与痴迷。从2004年获得县级青年制茶能手称号以来，无论顶着什么头衔，无论多少金奖茶王拿到手软，他都始终守着工房，从无懈怠。
2: 我们六大茶类里面，乌龙茶、清茶类，这种只是所有制作工艺最多的、最复杂的。比如晒青，你一定要傍晚了，等它太阳微弱，不会很激烈的，对晒青就非常有好处。这个是非常有讲究的。
1: 从晒青开始，制茶的每一步都贯穿着茶人对时间的精准把控。傍晚散射的日光能使鲜叶蒸发部分水分，青草气减轻。再经过一两个小时的冷却，就会进入制茶的关键环节——摇青。
3: 原来有一个姓苏的，叫苏良，闽南话叫乌龙。乌龙呢，我们写苏啊，就把他名字叫乌龙。
1: 魏月德所说的是西平民间关于乌龙茶起源的传说。相传在明成化年间，这里住着一位退隐的游猎将军苏良，他常年上山打猎采茶，被烈日晒得黝黑，乡亲们称他为乌龙。在闽南方言中，黑和乌两与龙谐音。有一次将军打猎归来就睡着了，采摘的茶叶经过竹篓的颠簸和一夜的存放，煮出的茶汤竟然生出奇香。摇青的技法就这样被偶然的创造。经过摇青的茶叶经历介于红茶和绿茶之间的半发酵状态，被命名为乌龙茶。铁观音就是将铁观音茶树的树叶以乌龙茶工艺制作而成。
2: 摇青非常非常关键的，为什么茶叶那么香呢？全部是摇青摇出来的。
1: 摇青也叫筛青，鲜叶在吊筛内翻飞旋转碰撞摩擦之下，边缘部分细胞组织破碎，于是原本藏在内部的多酚类物质被空气氧化，产生茶黄素、茶红素以及茶褐素，这就使得茶叶逐步发酵变红，所谓绿叶红香边因此显现，独特的花果香也悄然生成。
2: 力度你太大了，它茶叶就甩出来了，你太小了就没有欢，就是欢不动。
1: 在林中原林亚明父子的合作社里，摇青也有着自己的讲究。
4: 我们原来是摇三遍，不然就再加一遍四遍，三遍会红点会。
1: 每次摇青的过程都包括摇和摊两个部分，动静结合。

各位朋友，听完歌曲，欢迎倒转到咱厝上正港头一个单元万南风。今仔日阿头咧继续为恁带来第一团圆，咱做伙来了解着安徽铁观音。

0: 在红溪溪边蕴藏着铁观音三百年的传承。有一位七十四岁老大人，也佮佮伊后生做伙来曼德，因坚持三乡一心，借古早时传落来规矩，佮拍青摇青的每一步拢做佮真细致，连倒茶拢佮本真的滋味佮酒条条。这块地方是一文搁一文的人，伊用双手捏出来的。这个香味为乡土飘向世界，从来拢不断过。
1: 摇青四五次中，每一次摇的时间和力量，以及两次之间摊的长短，都有着茶的传人们各自对手艺的把握，风味也因此各不相同。
2: 这样子可不可以？
3: 这样子可以了吗？
4: 还要再摇，再摇
3: 什么？还要再摇是吗？
1: 在林亚明的记忆里，父亲做的茶香气好，外形漂亮，茶汤出色。农忙季节，邻居们甚至是隔壁村的人都会跑过来请教，家里总是很热闹。
5: 茶应该摇到什么程度？那我昨天做的茶为什么会有青味等等一些问题啊，我爸爸就毫不保留地跟他们分享。
1: 对传统的坚持，对工艺的苛刻，让林中原做的茶叶总能比村里别家多卖些钱，也改善了家里的生活质量。
5: 每次炒完茶卖茶卖出去换成钱的时候，那我爸爸都会毫不吝啬地买一些我身边小伙伴没有的那种糖果。哇，我很引以为豪。
6: 做的这个外观是可以，就是香气好像看起来
1: 林中原的制茶口碑不怎么，还为村里吸引来山外的茶商。
6: 花销要重，手
7: 工的全部都。
1: 更多的村民愿意加入林中原的合作社，一起制茶。
5: 好，来，接下来。
1: 在林亚明看来，这是对茶人匠心的回报。
5: 这个还是蛮醇厚的。
1: 摇青之后，就要杀青。通过快速升温的炒制，让茶叶里低沸点青草味挥发，高沸点芳香物质显露。茶人们要根据品种、季节、茶叶嫩度和发酵程度，选择杀青的温度和时间，经验至关重要。杀青之后是揉捻，茶团滚动，叶子内部受到挤压，褶皱卷曲成型，内部细胞壁继续破裂，释放出茶汁，提高鲜爽度。揉捻也要根据茶叶不同的品种和性状来调整手法和时间。揉捻之后要及时烘焙，这是稳定茶叶品质的最后一步，但却要通过初烘、初包揉、复烘、复包揉和烘干的复杂工序才能完成，得到毛茶。炭火烘焙能够提供独特的炭香和口感，但也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给不同茶人的作品个性留足了空间。小小叶片蜕变成茶，背后是茶人连续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因此手艺只能传给能够承担这份辛苦的茶的传人。
8: 那些村里的心之所向，就是地方人无理不懂。
0: 好，各位好朋友，拄只为恁带来是闽南风。今仔日咱做伙听到纪录片《第一团人》，那是恁想要回听这个单元的内容，会用下载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闽南风来收听拄只节目。所以时间休困一下，听到韩安旭的一条《不在》。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各位好朋友，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将来进行的是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阿头。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阿头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的节目，来收听较多的精彩内容。来到今天的节目的第二部分，咱继续来听到纪录片《台湾1945》。

0: 这部纪录片以定在倒腾到历史现场抢救国家记忆作为创作的思路，坚持有一份证据就讲一份话，这种学术的品格，之后在台湾、福建、广东、浙江、江苏、重庆、北京，也阁有日本甲美国等等一寡所在去采访摄制，拢总找到一千多份台湾光复前后第一手的历史档案甲文献资料，抢救性的采访一百多位历史见证人甲因的后代，真侪过去拢无人知影历史档案甲真实的故事，伫这个节目内面头一届表现出来。今仔日，请您继续来听到头一集《黄鹤河山》。
1: 开罗宣言是战争期间的条约，它没有采取通常这样的缔约程序，它是国家元首直接参加谈判，直接表示同意，最后以新闻公报的形式发表，通过一个简易程序缔约，在国际法上丝毫没有瑕疵，反而说明这样的事情更重要、更紧迫。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据之下的台湾前途与命运并不明朗，不仅是英国态度含糊，在美国关于战后台湾如何处置也存在多种不同的声音。
3: One was to keep it under international supervision, like many of the other islands in the Pacific. Two was to give it back to China. Three was to promote an independent Taiwan. These were debated within the State Department.
2: 到了1943年，形势发生了变化。从1937年全国性抗战算起，中国军民已经和日军进行了17场大型会战和数不胜数的游击战、麻雀战，使日军主力难以脱身。而此时的美国与日本的较量也进入了关键时期。
3: That it was just too hard, China couldn't fight anymore, and of course that alarmed the American side, because they feared that if there was peace on the mainland, then Japanese soldiers would be released.
4: 中国的战区拖住了日本的数十万大军，从六七十万，甚至于最多时候到100万，那这个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我想大家都晓得，法国一个月就投降了。英国实际上这个躲在英伦三岛，他也没怎么样到欧洲大陆去打仗，可是中国是真正的硬碰硬啊，用这个血跟肉跟日本人来打的。那么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中国打不下去了，投降了，或者是成为日本的傀儡的话，那么日本的军队马上就可以撤出来北上打苏联，那个然后过太平洋打美国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罗斯福非常看重中国啊，这个中国的贡献很大。
2: 中国战场上，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浴血奋战，牵制了日军的主力。在说服了丘吉尔之后，罗斯福接二连三邀请蒋介石坐到一起，磋商对策，趁胜追击，规划战后世界新秩序。于是，同盟国的首脑有了开罗会议上的共识。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正式发表。开罗宣言不仅确认东北、台湾、澎湖列岛是中国领土，肯定中国收复失地的神圣权利，而且强调要将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底，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东北与台湾、澎湖岛为已经失去12年、50年之领土，而今竟能发表于三国共同声明之中，是为中外古今所未曾有之外交成功也。

各位朋友，这条歌曲过后，欢迎您倒转到咱厝上正港。今日进行的是第二个单元，咱来做伙听到纪录片《台湾1945》。

这部纪录片是媒体头一届全面的发掘真实的记录，客观的表现台湾光复的大型文献纪录片，也是两岸电视人头一届真正意义的共享史料、共写史册，到底捍卫民族尊严甲荣誉的具体行动。咱今仔日听到的头一集，伊所讲的是日本投降以后，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战区，当时分作16个受降区来接受日本的投降，也台湾就是第15个受降区，由东夷来负责接受台湾甲平和列岛。

0: 台北，在建成十年之后，却传来台湾被割让的消息，噩耗如同晴天霹雳，炸了开来。岛内民众鸣锣罢市，涌入台北城，愤怒抗议朝廷割让台湾，发誓保卫家园。与汪春元同科中举的邱逢甲，当即次序上书，并带头联名致电朝廷，表示丧子之地，一语存亡。一介书生拿起武器，悲愤、无奈、绝望的心情，非外人所能体会。
1: 好，各位好朋友，拄则为恁带来的是纪录片《台湾1945》，咱今仔日听到头一集《黄鹅河山》。那是恁想要回听这部分的内容，会用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收听拄则节目。所以时间来甲胡尔一条100万个可能送互恁，听完歌，咱则进入台海捞针。

各位朋友，这个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大家好，我是阿头，正在进行的是咱厝上正讲。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的节目，来收听还阁做精彩内容。接下来进入第三个单元，台海闹争。

台海闹争当到台海珍贵的共同记忆。1944年10月，美国军队对日本占领的台湾开始来空袭，各种战机是一轮过一轮的轰炸，野机场、工业设施拢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基本上是瘫痪啦。也当时带着炸弹为天顶落下来的，也有几啊十万份的传单。有的传单顶面印的是和平歌，也下面阁有印开罗宣言。正面甲倒面分别是用日本字甲中文字来写的。有的传单中阁印台湾的地图，顶面的文字是安尼写：太平洋沿岸两大国家联合一致，决心扫荡日寇，恢复人民之自由。台湾成功大学历史所的博士杜静武，伊就发表示讲，日本对团单的管制是真严的，会透过警察系统来拦截这些团单，唔好这些团单伫台湾民众内面来四散。对日本市民当局来讲，美国军队所空投的团单爱炸掉，也台湾民众的思想嘛爱严格控制。效忠天皇这种理念，因是透过教育的机制来运作，全面的开展。有一位台湾的民众叫做于李文玲，伊就回忆讲，过去去读册时阵，行到学校的门口，就有日本天皇的铜像，大家拢得集体来甲伊三鞠躬，才会当得登到课室去自修做功课。也随着抗日战争不断的取得胜利，台湾总督府以各种方法来动员因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来投入战争，就算是学生也无其他路通行。在中华商业学校在读册，张克辉就是在这个时期去进入军队的。张克辉是什么人？他是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也是台民中央的原主席。张克辉就说了，他说当时学校已经停班，每一个学生都是学生兵，连一天的册都没读过。校长一宣布，一个班就变成一个排，每一个人发一张有刺刀的册，到大家后面大安山去压这个战壕。也根据日本在战争以后统计资料，我们可以看到说，在1937年到1945年至8年的时间里面，台湾总督府所指的那些军属，也就是军人他们的看守的，他们的父母跟他们的兄弟种种，也还有军夫，也就是

临时召集的这些民夫，拢总是126,750人。要为1940年到1945年这3年的时间，拢总是招到军人80,433个人。安尼拢总合作伙，就是27,783个人。这里面有30,000多人是牺牲去了。

0: 细汉的时阵，故乡是门骹口迄条溪，原是常烫只脚，伫水内踅来搁踅去。
1: 是暗头时迄出丽园戏，单三姑娘予我感动甲目屎潮潮滴。
0: 故乡是梦中迄支相思树，花予风吹甲摇来搁摇去，花蜜情来会落心鼻。
1: 咱厝上正家，
0: 地
1: 基地看到故乡的一点一滴。

好，各位好朋友，拄只为恁带来的是台海捞针，也到即个今仔日，咱厝上正港的全部内容就为恁播送完啦。感谢恁半工收听。即、这个时段节目最后，咱过来听到一条简弘毅带来的《你一定要幸福》，也欢迎恁继续锁定阮的频率来收听神州之声，刷落去的《融合斗阵行》。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阿桃，感谢您继续把频率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所来要进行的是融合斗阵行，我的融合斗阵行在台江顶播七点的时阵首播，下播四点的时阵停播。台湾多来朋友，请您锁定四个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六，这四个频率来收听。住伫福州甲马祖的听友，会用锁定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也住伫厦门甲金门的听友，会用收听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这一外，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伫这个客户端，唔干那会当随时收听阮节目个直播，也会当回放您介意的内容。今天的融合斗阵行，阿头是安尼来安排的，同款是有三个单元。头一个单元是融合观察，咱的开讲在最近鹿岛职工2026海峡两岸青少年危机友谊赛是在福建厦门举行，两岸40位青少年的旗手是做伙行棋、参访研学，以及会友，以牙连心。在两天的时间内面，拢总是车拼5轮。为传承发扬传统国粹，深化万代融合发展，来助力青春的力量。稍等伫融合观察，才请您听阿头详细来开讲。也今仔日第二个单元是融合家园。2015年5月7号，华中一号全球首对工程5号机组是正式来到福建福清，和中国正做刷美国、法国、俄罗斯以后，又搁一个有自主知识产权、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咱今仔日伫融合家

有继续听到头一集创新。也今仔日第三个单元看见新大陆有两个代志要甲各位来开讲。头一个代志讲到今年是洞山抗震五十周年。1976年大台风发生的时阵，洞山这个城市是无海无港，满目疮痍。也伫50年以后，洞山港的海部吞吐量是稳稳排伫世界沿海港口的第二位。有8.8亿吨的海物是住伫即地集中中转，驶向全世界。有人讲，向海渡江，将来成做洞山这座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个重要的引擎。稍等伫看见新大陆会详细开讲。也第二个代志要讲到，伫顶个月月底的时阵，住伫韩国的釜山召开第48届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当时会议的审议通过《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编改调整项目》，辽宁大连的洞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就成功的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安尼是，咱国家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伫2024年以后，搁一届实现扩展啦。即便新加入的辽宁大连洞山群岛有倒一寡独特的所在咧。稍等伫看见新大陆，也会讲予恁知。好，三个单元的主要内容先甲恁报告到即地，来听到5566段来一条《我难过》，听完歌，咱则一部分一部分详细来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和各位好朋友一条566段来的我难过以后，所在时间咱就进入今天的融合斗阵行头一个单元融合观察。最近鹿岛职工2026海峡两岸青少年围棋友谊赛在伫福建厦门举行，两岸40位青少年棋手是做伙行棋、参访研学，以及会友以牙连心，在两天的时间内面来做5轮的车拼，为传承发扬传统国粹、深化万代融合发展来助力青春的力量。说到融合观察，咱就来听记者的报道。作为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关爱下一代成长论坛的重要配套文体活动，鹿岛之光2026海峡两岸青少年围棋友谊赛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福建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指导，中国围棋协会、厦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中华台北围棋协会秘书长陈昌言参与两岸围棋交流已30多年，此次友谊赛的规格之高令他激动。
1: 最近几年有带团过来，厦门大概也来了2、3次了，就是福建这边比较常来。那这一次鹿岛之光是我30几年来看到规格最高的，国级的观光会、省级的、市级的，那中国围棋会、福建省围棋会、厦门市围棋协会都到了，大概我们平常的就没有这么高规格的。所以明年的话继续邀请我们，我保证会有2倍以上的人数成长。而且我也相信这次的小朋友来看到这么高规格的待遇，明年我们要报名的人也肯定很多，可能要透过选拔赛来决定名额。
0: 此次前来厦门参赛的20名台湾棋手大多数来自台北市大安中学。中华台北围棋协会副秘书长郑建华表示，大安中学是台湾唯一设有围棋专班的学校，得知本次友谊赛的消息，同学们都踊跃报名。
2: 我们20位选手都是来自我们台北市的优秀选手，那大多数都是中学生。大家知道说来到厦门啊，挺踊跃的，所以名额看起来有点少，有一点点竞争。我觉得小朋友们参与这个活动，第一个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机会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外面围棋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同时啊，我觉得尤其在大陆这边选手的棋力啊，更是台湾孩子们向往的，所以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做一个交流，他们其实是蛮期待的。
0: 25号上午简短的开幕式后，友谊赛随即开始。比赛采用5轮积分编排制，严格执行中国围棋协会审定的最新围棋竞赛规则。40名两岸少年棋手

0: 将在两天时间里展开五轮比拼，争夺个人全胜奖和团体冠军、团体亚军荣誉。台湾参赛棋手代表陈盈珍，
1: 这一次是第一次来厦门，然后跟着我们单围棋专班一起来到厦门。这次来主要是希望可以和不同风格、不同棋风的选手一起下棋，增进彼此的感情，棋艺可以交流一下，知道哦自己哪边比较不好，自己哪边比较好，就是在学习，然后茁壮成长。
0: 据了解，除了竞技赛事，主办方此次还配套安排了文化研学活动，组织参与活动的两岸嘉宾走进屿建闽南时光幻境景区，跟随闽南文化推荐官溯源两岸共通的历史脉络，在沉浸式时空场景中体悟同源民俗、共同文脉，拉近两岸青少年的手足情谊。郑建华表示，返台后将广泛分享厦门之行的见闻，持续推动两岸围棋常态化互访交流，吸引更多岛内手来族青少年到大陆参赛研学，以棋为媒，以文化为纽带，深化两岸青少年人文互动。
2: 我觉得孩子们在语言上一个共通的语言，尤其在兴趣专长上，透过围棋一个他们彼此熟悉的媒材，那让大家透过围棋进行一个交流活动，我觉得那种融合的速度跟融合的质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围棋啊，它可以成就很多的事物，尤其在孩子们互动、情感上、交流上跟学习上，我会有一个很共同的语言跟成果，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的。

各位朋友，拄则咱听到的歌曲是由柯有伦带来一条《零》，也听完这条歌曲，欢迎恁倒转到今仔日用斗阵行的节目。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阿头欢迎恁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用斗阵行的节目来收听，要较侪精彩内容。来到今仔日第二个单元，用合家园。华龙一号是由中国两大核电企业，也就是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光伏集团，在30多年核电科研、设计、制造、建设和运行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福岛核事故经验反馈，由中国和全世界最新的安全要求研发的先进的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技术，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压水堆核电创新成果。也是中国核电机组发展的主力的队形，中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的名片，更是中国核电创新发展的一个重大的标志性成果。今天住在永和家园，继续为您带来纪录片《华龙一号》的头一集《创新》。

0: 目前，中国已在运行的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普遍使用的都是引进自国外的157堆芯。堆芯如果受制于人，自主核电就无从谈起。
1: 我们国内大批量建设的这个157堆芯，就法国的 M320 机组引进的这个技术，虽然我们大部分实现了国产化，但这个技术我们没有实现自主化。简单的说，如果在中国大陆建设或者台湾建设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走出去，这个技术不是我们的，还得法国人点头。
0: 为了研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堆芯技术，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核集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的科学家们就开始了堆芯自主研发设计的探索。堆芯研发涉及336个系统、25个学科，计算量超乎想象。自主研发新的堆芯，既要避开国外成熟堆芯专利，又要在堆芯性能上有更高的突破。最难的是要研制出多种堆芯型号进行比较，这对于研发人员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1: 我们做了这个157堆芯的，那个也做了177堆芯的，也做了193堆芯的等等，通过多个堆芯的比较，最后呢我们论证了以后确定了乙案177核燃料装载的177堆芯。

0: 与国际传统的157堆芯相比，华龙一号拥有独特的177堆芯。虽然数字只相差20，但177堆芯不仅可以使核电机组的发电功率提升5%至10%，同时也增强了核电站的安全性。177堆芯的设计已经确定，但是堆芯中的燃料技术仍旧需要实现自主研发。这间仓库被制造厂里的员工称为粮仓。这些被称为粮食的长方柱体，就是填充堆芯的燃料元件。就像太阳能发电需要有阳光，水电站发电需要有流动的水一样，核能发电所需的核燃料就装在这些燃料元件里。核燃料被烧结成二氧化铀芯块，它们被叠装在若干细长的金属管内，做成燃料棒。按照一定规则排放的燃料棒，就能组成核电站的燃料元件。而包裹这些燃料的金属材料被称为锆合金，对核裂变反应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 所以这个包壳非常关键，它要起包容裂变产物的这样一个作用，又要把热能传导出来，还要耐长期这样的一个浮躁的这样一个性能。

好，各位好朋友，听完这条歌曲，欢迎您倒转到今仔日融合斗阵行第二个单元融合家园，继续为您带来纪录片《华龙一号》的头一集《创新》。

0: 这集所讲的内容是为基本概念形成到设计创新的研发，为核电动机的国产制造到工程方案的优化和建设完成。华能一号是中国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的核电技术，也岁月流转，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和自主创新，中国的科学家用国际前沿的核电技术来推动中国前行，为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来提供更有力的动力保障。
1: 锆合金的性能关乎核电站的安全性和经济性，它的研制是燃料技术中最难的环节，长期以来中国只能引进国外技术照图加工。为了使燃料技术实现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2010年中国核动力院的研究人员开始了自主锆合金的工程应用研发。
2: 我们在做 N36 锆合金研发的时候呢，我们国内当时都没有一条完整的，就是可以用于锆合金的生产和研发的一条生产线或者研制线。我们都是应该讲在小作坊甚至于就是实验室规模级的条件下，而且呢环境也非常的恶劣。
1: 经过十几年的技术攻关，进行了上千次的试验，研发人员才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N36 锆合金。作为核反应堆堆芯的关键结构材料， N36 锆合金构成了燃料组件的骨骼和皮肤，它让华龙一号的燃料技术进一步实现了自主化生产。核电技术需要把堆芯内燃料核裂变产生的热量转化为蒸汽，输送给发电机用于发电。这一关键环节需要蒸汽发生器来实现，这就是华龙一号自主化生产需要面对的另一个关键问题。车间里这台长21米、重365吨的庞然大物，就是华龙一号的蒸汽发生器。现在，工人们正在进行蒸汽发生器的装配工作。装管是装配过程中较难的环节，5835根管几乎没有一根完全相同，无法适应机器穿。

0: 工艺诀窍就在这几个工人手中。
1: 窗口工作这块是一个团队性的工作，四个人，每个人在不同的位置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是最终的一个目的是要保证管子顺利平稳地穿入到支撑板里边，这就需要大家在日常的工作中去不断的磨练，去不断的磨合。
0: 工作协同精准，是为了确保管子顺利穿过九层支撑板，一旦卡住，很可能会造成整个蒸汽发生器报废。
2: 前面人接过管子后，后面两个人就把头扭过来，
1: 全部回过头来，来观察后边的情况，保证管子不左右摇摆，让管子平稳匀速地穿进去。
3: 各位朋友，刚才为您带来的是融合家园。若是您想要回听这个单元的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在顶面找到融合家园来收听刚才的节目。刷时间来休息一下，听一条歌曲，要听到的是由蔡健雅带来一条《越来越不懂》。听完歌，咱才做会进入第三个单元，看见新大陆。

0: 各位好朋友，这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大家好，我是阿头，正在进行的是用到阵行。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用到阵行的节目来收听，也较侪精彩内容。来到今仔日第三个单元，看见新大陆。今年是洞山抗震50周年。1976年，洞山大地震发生的时阵，这个城市是无海无港，满目疮痍。也伫50年以后，洞山港的海不吞吐量是稳稳排伫世界沿海港口的第二位，有8.8亿吨的海物带伫这地集中中转，驶向全世界。向海大桥正在成做洞山这个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今仔日伫看见新大陆的头一部分，咱就做伙来听到纪念洞山抗震救灾甲新洞山建设50周年的特别报道。向海通天下，世界大港架起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窗口。
1: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港口扩容效率更要提升，海事、海关等部门统筹推进通关保障，为码头24小时高效运转和货物快进快出提供有力支撑。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2: 通过数字智能化转型，依托精准调度的创新模式，释放出了港区巨大潜力，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另外，在优化国际航行船舶通关效率方面，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降低了船舶在港时间。
1: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这样的中转场景全年不间断运转，港区还依托自动化、智能化设备持续提升效率。
3: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1: 在唐山近海有一片海洋牧场，10多年来通过持续建设贝藻礁区，增值放流，渤海祥云湾修复区域水质以常态化达到国家一类标准，海藻覆盖率也从几乎为零恢复到15%以上。唐山用4250公顷的国家级海洋牧场探索出一条既增收又护海的新路。渔民张慕云说，现在不用跑远海，近处就有鱼，收入比以前还高了。
4: 以前我们都是上深海打鱼些，现在这个海洋牧场我们生态环境特别好，在这跟前这个鱼活物它都多。对于我们的休闲鱼呢，游客多的时候自然经济收入都高了。
1: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走进唐山南保经济开发区的三友集团展厅，以海盐为原料的展品琳琅满目。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及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在这里海盐不仅是调味品，更是海洋化工的种子。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及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5: 我们原来主要生产工业级碳酸钠，现在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

0: 11%。
1: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各位朋友，拄则咱听到的是蔡琴带来一条张三的歌，也听完这条歌曲，咱继续倒转到今仔日融合斗阵行第三个单元，看见新大陆。顶个月月底时阵，伫韩国釜山召开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

0: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0: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这些地名都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凡坨子？头坨子又是什么？大耗子岛上有大耗子吗？巴沙岛是因为八爪鱼多吗？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丕玉表示，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此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
2: 我们长海县的县名把露出海面的岛礁分成三种类型，通常面积比较大的有地下淡水适合人定居的称之为岛，面积比海岛小有植被覆盖的称之为坨子，而没有植被的岩礁通称为礁。广鹿岛这个凡坨子就是说这个岩石礁石常年覆盖白色鸟粪，外观就像凡屎一样，所以就叫凡坨子。这里就是黄纸白鹭主要的繁殖栖息地。隔仙岛在明代辽东志里记载的叫葛塘岛，相传古时候有一位姓贺的先生邓岛，无偿为渔民诊治，就尊称他为贺仙，后来因为地方口音的演变逐渐称之为隔仙岛。头坨子就是这座岛东南方向的第一个坨子，上面有很多这个海石洞穴，有黑脸琵鹭在此繁殖栖息。大耗子岛是因为外形长得像耗子，东侧呢还有一个小耗子岛。至于说这个巴沙岛主要是因为这个岛的轮廓蜿蜒形似丈鱼，南部连篇岩礁饵料比较丰足，百豹还有各类水鸟常年在岛上活动。这些岛名承载着我们这里渔家的世代记忆，如今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们是非常高兴和自豪的。
0: 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1: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随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斑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0: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1: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 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

0: 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 好，感谢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各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融合斗阵行为您所准备的全部内容。阿头感谢您半工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最后，来听到陈丽所演唱的一条《小半》。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3: 早上好，我是曲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3: 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3: 我国重点生态保护区域保护成效显著。
2: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锁不住台青寻机遇、求发展的心。
3: 总台海峡时评，以演戏为目的的汉光军演只会沦为笑柄。
2: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蕴涵。
4: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2: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